0: 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接动岸。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啊。小妮妮说10000赞看小龙吗？对呀，10000赞看小龙，哎、啊，已经到了，
1: 马上就开始 啊！
0: 马上到广告的时间，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对，开心调查局呢，我们在7点档的时候聊的是这个变老不变老的
0: 啊。
1: 那到了8点档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事业的发展。
0: 对，
1: 嗯，
0: 我们得向那个厉害的公司学习呀、啊。
1: 对，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厉害的公司其实很多。
0: 是啊，你看，
1: 哎，
0: 雷军的小米，
1: 哎呦喂，
0: 他们说雷军因为属鸡，
1: 嗯，
0: 所以他的公司叫小米，是滋养他的。
1: 还真是哈，
0: 能把他喂饱。
1: 小米
0: 啊、
1: 嗯，
0: 小鸡吃小米，
1: 小鸡吃小米。
0: 那龙仔，
1: 哎，
0: 他属羊，
1: 我属羊的。
0: 他们说，
1: 哎，
0: 这个开公司叫什么？
1: 来。我很怕他们危险发言怎么办啊？
0: 知道嫌怕了，
1: 怕
0: 他们说了、
1: 哎、
0: 叫烧烤就把你烤了，
1: 那不吉利啊。
0: 啊哈，
1: 那不吉利啊。
0: 对呀、
1: 啊、对呀、啊、属羊完了之后你开个烧烤公司，这不是老板给烧没了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就烤。

0: 好了吗？把你老板加火上烤，这合适吗？
1: 这不行，这是啊。
0: 对哟，
1: 得烤，得起，得烤一个，得起一个那个滋养它的名字。
0: 五六九说叫小草，就显得有点默默无闻了，这个名字、
1: 对
0: 吧？
1: 对、就是，而且大树底下还不长草，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就是他好像在他的业界出不了头一样。
1: 哎，来，龙属羊，反正我属羊的朋友们
0: 啊，
1: 那开公司的话应该叫个什么名啊？
0: 嗯、
1: 有一个路况消息，咱们及时分享一下啊。
0: 行。
1: Yes 不是 No 说的是元桥和民主路的路口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和平路元桥下坡西去的方向目前是拥堵严重啊，提醒朋友们，目前此。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开啊。
0: 城东快速路现在有很多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好走啊。
1: 嗯，
0: 要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啦啊。
1: 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0: 目前城东快速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还有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不是特别好走啊。
1: 对，都有点压车那朋友们。
0: 哎，还有刚才有小伙伴来说，小妮妮说属羊的不能开饭店，
1: 哦，属羊哦，对，咱徐州的属羊不能开饭店，
0: 因为羊怎么做都好吃。
1: 说实话哈，就是回徐州的时候，我当时想就
0: 害怕，
1: 对，
0: 没有一只羊能走出徐州，
1: 就没想活着离开。啊，
0: 还有这个五六九说
1: 啊，
0: 叫大草原有限公司。
1: 大草原，
0: 你就叫内蒙古吧，
1: 叫内蒙古有限公司啊
0: 啊，那
1: 人内蒙古人不答应吧？
0: 对
1: 对，
0: 或者庸人自扰说叫喜羊羊之青青草原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 你们想得起来这是啊？
0: 对
1: 啊，凯说一大早看素素美女不好吗？咋看上小龙了这是
0: 啊？啊，
1: 看之前得先吃早餐哈，一定得吃早餐哈。
0: 这不是他们就
1: 你不吃早餐才行吧？
0: 我告诉你凯、我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的小姑娘们
1: 哦，
0: 他们对龙的溢美之词天天 啊，我都选择屏蔽。
1: 实在想象不到我还有颜粉，这是、
0: 小妮妮说可以转过去看小龙了吗？
1: 啊，
0: 可以
1: 来来来来来来，朋友们，我在呢，这是 啊，现在这头发有点潦草，小狗对，因为。正好在播着呢，这是啊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
1: 这都什么？你每天直播的这都什么留言去、啊？
0: 就这一条
1: 啊，
0: 就一条。
1: 哎，你心态真好，我每天看不到你的留言区啊，我以为你这个留言每天就正常留言。哦，你都这种留言你不念是吧？
0: 啊，对呀、
1: 你念出来
0: 呀，你要屏蔽掉啊。
1: 大哥他。不看节目吧，那就好，那就好，这是啊。来，今天咱们说的是，就是我要开个公司，你看我这是不是大草原的颜色？
0: 哎，对，
1: 对不对？
0: 相生相望。
1: 那大草原，我属羊的话，我要开个公司的话，应该起个啥样的名？是留言区也不是无人区啊，这是啊。
0: 哎，
1: 这什么留言这个？啊，这晚上做梦都想说这什么留言这个？
0: 可以了，大家忍一忍。
1: 对，行。朋友们，你不要趁着我来，全给我看这种留言，太吓人了。
0: 我跟你说啊，龙仔是属于那种见字儿发声的，他发声一半，他可能才知道那个留言不能念啊。
1: 对，我是那种不是看完之后想一想的，我是看了就直接念那种啊。
0: 对，
1: 你们可谨慎发言哈，谨慎发言这是啊。
0: 哇哇哇！说她老公的同学就在小米
1: 哦、
0: 每天忙到炸，
1: 人生意好这是、啊。
0: 哎，他上年去找他同学玩，
1: 嗯，
0: 半夜十点了还开会
1: 哦，
0: 说开会就随时在开会。
1: 哇塞，就是一点都不停的身上、
0: 是
1: 啊，
0: 他们说现在都流行中年叛逆嘛，龙你什么时候染头啊、
1: 我等忙完苏超就差不多了
0: 啊。
1: 对，
0: 你就真念染头去，
1: 可以染啊，咋不能染？现在苏超其实也能染，
0: 苏超的问题也不大。
1: 对，但是又不能太明显，你别染个纯黄的嘛，又不太合适这事
0: 啊。
1: 然后大小可说，龙你要开公司的话呢，叫喇喇养有限公司
0: 啊，
1: 八千都喇来。
0: 这喇喇痒，
1: 喇喇痒，
0: 就感觉喇不动，
1: 挺刮人的，
0: 对，是的，
1: 啊，挺刮人的，
0: 是的，啊，
1: 行，你的这个直播，你别拿过去，我想看，我想看，
0: 不想给你看了，到两万了，各位小伙伴们，
1: 哎，你别啊，这是，哎呦喂，
0: 还有这个战户局特工说，忙完苏超你都中年人了
1: 啊，真是，
0: 对啊，
1: 最近这两年苏超其实每次看球也挺惊心动魄的，这是，
0: 哎，
1: 对啊。来看一下，向阳儿生说，龙爱，你要开公司呢，叫青草公司。
0: 为什么？

0: 鸡爱吃小米
1: 啊，
0: 羊爱吃草啊。
1: 刚刚我们都说了，什么美喜羊羊之，
0: 哎，
1: 喜羊羊之那个什么
0: 啊，
1: 青青大草原责任有限公司、
0: 哦、责任有限
1: 啊。
0: 哦，对，青草，
1: 嗯、
0: 啊，挺滋养的，这是
1: 是
0: 哇。颠颠说龙属羊的话，那就应该叫水草啊。
1: 嗯
0: 啊，公司的歌就从海草歌里面改一下就行了。
1: 像一颗水草，水草，水草，水草。
0: 啊随波飘摇是吧？
1: 啊，对，
0: 哦，对，就是像这个歌一样，改一下歌就行了。
1: 嗯，
0: 哦，公司还得有歌呢，这是。
1: 对呀、啊哦，而且三界大世界说叫苏龙银行。
0: 哦，俺俩开个银行去。
1: 只存不取。
0: 哦，
1: 哎，主打的就是只进不出。我们的那个吉祥物貔貅。
0: 有道理哈。
1: 嗯，
0: 俺俩要开个银行，肯定能行去。
1: 能行。
0: 我觉得行，只能存不能取，取钱反正。
1: 但是我肯花。
0: 哎，你花归花，那不是还是有进账吗？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吃喝拉撒能花多少钱？
1: 对，是，
0: 对不对？啊，
1: 这吃喝拉撒真花不少钱。
0: 只要是有进账不就行了吗？
1: 是呀、啊，是呀、啊，是呀、啊，
0: 对不对？完了以后，
1: 你们就来存啊。
0: 他们取钱的时候，咱们又不给他们取，再把你打一顿，咱又赚几千块。
1: 为什么不打你呢？你耐打呀？
0: 因为您是主任呐。啊，来各位啊，这雷军属鸡，所以人家公司名叫小米。
1: 是的。
0: 那我属羊的话，我要开个公司的话，那应该叫啥名呢？这是。
1: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来的有点晚，精彩的片段没赶上，你真是少了大片段、
0: 哦。我每天我觉得我没看抖音留言区，我真是错过太多精彩的事情了。
1: 你知道我现在、啊、我刚刚还有朋友夸我呢，说我看留言快，
0: 啊、
1: 就是哪些东西一扫眼就是的。
0: 哎、
1: 啊，我确实是的比较快。我要但凡是和狗仔一样，
0: 啊、
1: 我都念了100个不能念的了。
0: 亲娘嘞！我现在在更新自己的大脑哈。
1: 哎，德广说，一到星期五，一到星期五越来越辛苦。月报周报月报下周计划，
0: 嗯
1: 啊，就一到星期五。
0: 不是说了吗？过完星期三，心情都变宽吗？
1: 越来越活越心宽。
0: 哎，越活越心宽。
1: 嗯
0: 啊，新冠朋友说龙哎，你别自己开呀。
1: 你说呀，
0: 你得跟你身边人一起合伙开个什么公司出来？
1: 身边哪个人？
0: 比方说你跟大老师开呢？
1: 啊，
0: 大齐啊，你们俩开一个龙齐小吃店。
1: 你听名字小清新的，像他俩吧？
0: 哦，俺俩开个龙齐小吃店。
1: 这边还有一个朋友，
0: 不够大老师一个人吃的。
1: 石乐说：“来，给我单独画片无人区。”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无人区啊！你们发言都谨慎点啊。
0: 对，
1: 没有无人区。
0: 好家伙，我说实话，我也
1: 他老脸都一红看的。
0: 对，我可能每天看开吧呀，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啊，看着清新脱俗的、这个。
1: 比较清爽是吧？
0: 我说实话啊，我在这里，我对你能不能写那个主任邮箱提出一点意见？
1: 你说说来。
0: 你把我保护的太好了。这些社会上的事儿啊
1: 都没让你干。
0: 你从来不让我知道这事。
1: 社会上的事少打听
0: 啊，少打听，少打听。
1: 对，
0: 来各位，人家雷军属鸡，那公司的名字叫小米。
1: 是，
0: 要是我开公司的话叫什么？
1: 龙仔属羊。
0: 我本来想写我姐开公司，因为我姐最近确实有开公司的计划。
1: 我有，哎，有，确实当时，但是上次不让大家起过名了嘛，就有点重了。
0: 对，
1: 因为当时说要弄个猫砂。
0: 啊、哦，对对对，我这公司呢，主要是给这个苏姐做外包的，反正
1: 啊，他让你叫咩咩羊，
0: 咩咩羊，
1: 嗯，
0: 责任有限公司，
1: 就一听责任有限吧，我就觉得
0: 啊，
1: 就不靠谱，
0: 是吧？
1: 我就想弄个全负责。
0: 哎呀，那你真趁钱了，这个啊。要属羊的人开公司的话，应该叫什么名？
1: 属羊。
0: 你看刚才啊，有人说是属羊是一种。
1: 嗯，
0: 我看到还有网友那个就是截图的留言
1: 啊，他说什么？
0: 他说还可以起名叫什么，就是跟草有关系，但不要非要叫草。
1: 啊、就比如说草字头，
0: 比方说阴田
1: 啊，
0: 草字头那个
1: 阴田就田地的田，
0: 阴田
1: 啊。
0: 还有人起名叫。清平草坪那个平，
1: 清平，
0: 对，还有人起名叫这个、啊、方牙，
1: 关键是
0: 都是草字头，
1: 你得看干啥，
0: 是吧？
1: 对吧？
0: 我也没想起来干啥，我就觉得人家开一大公司，
1: 你这个清平干啥呀？我觉得只有做甜点叫这个名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朋友们，你们要说我们、就是、
1: 我们猫砂叫清平
0: 哦。
1: 不大好听，
0: 猫砂清平，
1: 嗯，
0: 是哈，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咱做猫砂这生意得起个叫啥名字？这是啊，
1: 嗯，
0: 还有人说起名叫秋禾
1: 啊，
0: 禾苗那禾， 你看吧，他们起的跟草字头啊，吃的草有关系。
1: 他们说苏，我知道了，你不想做责任有限公司，你就做股份有限公司是吧？股份这个听起来就好听多了，
0: 是吧？来
1: 集团，做集团，
0: 集团，
1: 苏宠集团，苏宠物，
0: 苏宠集团，
1: 其实不能那么说，徐州有，
0: 有苏宠
1: 集团，老大一个集团了，对。
0: 对，我说我听了一下有点恍惚呢，
1: 有老大了，就在你们新野好像
0: 你看先起名了这事。
1: 对，
0: 来，您那个猫砂已经到哪一步了姐？现在
1: 我猫砂现在已经到了
0: 啊，
1: 名字还没批下来的一步，
0: 得商标什么的，
1: 商标，因为咱们给大家就正规出售的，你商标不注册，
0: 对吧
1: 啊。
0: 来，各位，人小那个雷军啊，属鸡的公司叫小米，那属羊的人开公司的话，那应该叫个啥名呢？各位给起起名字好不好？
1: 哎，岁岁平安说
0: 啊，
1: 龙仔，
0: 哎，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跟苏总搭档，
0: 为什么？
1: 苏就有草字头，你看苏怎么写的？虽然说我头上有草字头
0: 啊，
1: 他但凡敢吃，
0: 啊、
1: 我就办他。
0: 啊，我吃你就办我。我是个凉拌的羊肉，也能凉条姐。
1: 我就把你
0: 啊
1: 法办了。
0: 哦，法办了，这是。嘿，你还不如凉条我呢，这是。啊，来看一下这个三哥说开饭店呢。
1: 嗯，
0: 龙啊，你就开饭店去。
1: 哦、
0: 你相信你三哥混迹江湖多少年？
1: 嗯，
0: 什么行业我不知道，你开饭店铁定赚钱。
1: 叫啥呀？
0: 就叫做龙阳仙。口号就写活龙活羊现杀，
1: 对，一点都不带错的，因为他确实是活龙给你杀的，
0: 哎，是不是？
1: 活龙给你杀的活羊。
0: 哥，我说实话，这生意呢，听着能火，但是这生意啊，也不长久，就一把生意。
1: 不是，
0: 嗯，
1: 就是你是厨子
0: 啊，
1: 活龙给你杀的活羊，
0: 我去杀活羊，
1: 他不是活龙逗号吗？活龙杀，他只是这种样的。走了一个擦边就像什么他们说鲍鱼炒饭，
0: 嗯，
1: 他们厨子叫鲍鱼，海参炒饭厨子叫海参一样，
0: 哦，
1: 活龙活羊现杀，你这个活羊是活龙杀的，
0: 哦，活龙现杀活羊，
1: 哎，
0: 哦，
1: 是是，
0: 我属羊的，
1: 自己弄自己，
0: 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你们说说看啊，开个公司干啥？应该叫个啥样的名字呢？这是，
1: 哎呦，
0: 还
1: 有还
0: 真是过。百度了一下子啊，
1: 对呀、啊，说要加个什么和米豆，
0: 哦，
1: 秀啊，
0: 哎，
1: 龙秀秀啊，
0: 哎，你看我为什么跟你们几个人搭档哈？
1: 啊、
0: 你看这里边都有名字，
1: 啊、
0: 比方说我跟你搭档草字头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完了以后呢，还有这个，你看口字头也好，
1: 口字头佳佳，
0: 佳佳
1: 啊，
0: 对不对？
1: 是
0: 啊，然后还有宝盖头小宝
1: 啊，
0: 对不对？是不是跟这些一样？
1: 你看
0: 萨萨是不是也是草字头？
1: 草字头萨萨，哎呦喂！
0: 哎呦喂！你看我
1: 你就不能和大齐，王字旁不配你。
0: 对，王字旁，见不着大老师啊，因为我们俩一早班一晚班，反正
1: 对是的。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就是这属羊的人要开公司得开个。什么公司叫什么名儿？人雷军属鸡叫小米公司，
1: 对，
0: 卖多好人的东西这是啊！
1: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说了，我们叫大家进组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 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启陈院。

0: 长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一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上高精电池，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来哪啊？让我听见对贵味儿鱼。
1: 哎呀，你戏挺全套的，这自己抛自己接，这是、啊、
0: 那怎么办呢、啊？我听不见他们的呐喊。嗯，
1: 来，人家公这个公司啊，人家个雷军开公司啊，人属鸡的，所以公司叫小米。
0: 嗯，
1: 那要是我开公司的话，我应该开个什么公司？叫什么名？朋友们？
0: 哎，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叫什么名。说的牛角尖啊，他们就已经给我起好名了
1: 啊。
0: 说我
1: 啊，
0: 我就叫敬业福。
1: 哦，您那公司叫敬业福。
0: 敬业福。
1: 哦，
0: 我就是敬业福本尊。
1: 哦，敬业福猫砂
0: 嗯
1: 公司。
0: 为什么敬业福猫砂？哦，你说
1: 啊，
0: 那也可以。
1: 哦，其实你叫什么名反正你卖什么产品不一样的。
0: 对呀、
1: 啊。啊，叫什么名都行对吧？
0: 嗯。
1: 哦。
0: 嗯。
1: 来，这个平哥说属羊的，属羊您这个开这店不合适。
0: 不合适，对，我刚看到过去了啊。
1: 对，
0: 嗯。
1: 回龙教教主说叫草青青饲料有限公司。
0: 草青青啊、
1: 哎，羊吃饲料肥得快，你知道吧？
0: 而且饲料可趁钱了，我以前不知道啊。
1: 是吗？
0: 我后来才知道。
1: 哦，可赚钱了。
0: 可赚钱了。
1: 哦，这是卖给羊啊牛吃的。
0: 无论是啥，就是宠动物饲料啊，
1: 哦、
0: 就是家庭饲料啊，
1: 哦，
0: 可赚钱了。
1: 可赚钱了。
0: 嗯，这都是我们认知之外的
1: 钱。你下回你有这种商机，你跟我说呀，姐。
0: 你干啥呀？
1: 我们家有好多那些废的草料什么的，
0: 卖出去，
1: 还卖出去
0: 啊！
1: 趁我爷爷睡着的时候，
0: 爷爷起来一看天塌了，家被盗了。
1: 对呀、啊，
0: 那你爷能告你吗？
1: 我爷爷
0: 他不告你，他告我吧。
1: 我爷爷智能手机都用不明白。
0: 你、哎、那他去警察局、
1: 哎，
0: 一看是咱俩在那连夜给搬走的。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嗯，
1: 我到时候我以孙子的身份让他撤诉。啊，
0: 行行，
1: 您放心去。
0: 反正你孙子当的也比较。
1: 你下回有这种商机，你跟我说啊。
0: 好的，好的，好，啊、真的很赚钱。
1: 家里对那得草早就想卖了、这个、啊。龙粉第三名说：“龙啊，你要开公司啊？
0: 嗯，
1: 你开个婚庆公司。
0: 婚庆公司啊？
1: 哎，啊、婚庆公司多赚钱啊！
0: 嗯，
1: 我都给你想好名了，叫五洲婚庆。
0: 为什么
1: 啊？”就是做世界各地的那种婚庆的生意
0: 哦，
1: 哎，知道吧？才要悄悄的发，所以不能用羊，知道吧？羊就有点太往外了，知道吗？
0: 哦、
1: 要五洲婚庆。哦，哎，我想问一下哈、啊，就是各地的婚俗是不是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哎，你知道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就是节目，
1: 啊、
0: 就是以婚俗浪漫中国、
1: 啊，
0: 我们和全国交通广播在一起做的，
1: 对，以婚俗为线索。
0: 咱们是汉代嘛、
1: 啊，
0: 但是纯汉式婚礼其实现在很少人、
1: 啊。
0: 咱们现在用的很多的都是宋制的、明制的那种样的婚礼的，
1: 哦、对，
0: 因为汉制的它是选就是选色和黑色啊，就是这样的颜色，它是比较暗一点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在考究婚俗呢、
1: 哦、
0: 还有的一些朋友就是淮安的朋友还有船在船上结婚
1: 对、哦、
0: 就是很多每个地方的婚俗都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对
0: 还有尤其是少数民族、
1: 哦、
0: 他的这种样的婚俗特别多
1: 对、
0: 啊、
1: 就是这里边有很多这都是专业到的我看人那个以前不是说那个就是中式婚礼
0: 嗯
1: 有那个跨火盆红红火火
0: 那都是后来的演变了
1: 是吧
0: 我前段时间跟我们那个非遗的传承人在研究这个、
1: 哦、
0: 就是汉式婚礼、
1: 哦、
0: 我们真的是拿汉书来翻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的汉代的婚礼是怎样的、
1: 哦、
0: 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婚礼是很肃穆它是一个仪式的
1: 很肃穆是吧
0: 哎对它不是哈哈哈哈
1: 不笑，
0: 它是一个很肃穆的一件事情。
1: 哦，很认真的一个事儿。
0: 哎，
1: 哦，因为笑不出来了吗？以后。
0: 对，所以他到后来才会有，就然后当时的咱们汉代都是矮桌，不像现在都是高桌高
1: 桌，
0: 都是矮桌，他是跪在那儿啊。
1: 哦，
0: 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他没法完全百分百复原，但是之后所有的这种样的婚俗的脉络是从汉式婚礼沿袭下来的、
1: 嗯、
0: 啊，
1: 还真是
0: 啊，包括喝这个就是交杯酒啊之类的、
1: 哦。
0: 我们当时看了一场纯汉式的就是那种婚礼，非常非常之震撼，很好看
1: 哦，
0: 哎、嗯，就是。 显得特别的隆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来，各位，你们在参加全国各地的婚礼当中，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见过就是跟徐州不一样的婚俗？可以拿出来讲一讲。
0: 哎，
1: 就是你看啊，我以前在，哎，在哪？在扬州是吧？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哈。
0: 嗯、
1: 扬州的婚礼，人家就是相当于一种吃鱼宴，因为它靠近那个江海嘛。
0: 啊，对对对，
1: 对吧？他到婚礼的后半程的时候要喊一句“鱼来喽”，
0: 哦，
1: 然后全场人就来喽，
0: 哦，要这样子啊、嗯哦，
1: 特别高兴啊。但是他这个鱼一上桌，
0: 这个席就成了。
1: 哎，对对对对、啊，我在常州参加我同事的婚礼，他那个婚礼呢，他好像是前一天就得吃饭，
0: 嗯，
1: 他吃那个要吃一个面，特别好吃
0: 啊，
1: 就相当于咱徐州叫大排面嘛，是吗？
0: 嗯、
1: 啊，但那种面很好吃，很多人就冲着那顿面去的
0: 哦，
1: 因为常州也都是午宴嘛，中午
0: 常州的面很好啊，
1: 很好吃，
0: 对，
1: 吃面很好，
0: 对，当时我还在想、哎、常州也是中午、哎、
1: 对，
0: 但是很多南京啊它就是晚宴，
1: 哎
0: 哎，对吧，
1: 还是这样的、
0: 啊、哎，好，它虽然说在苏南它还是午宴呢、啊、
1: 对对对，这每个地方的那个这个习俗还真是不一样，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你看说到习俗，婚礼的习俗，龙粉第三名说，
1: 嗯，
0: 我就想回到那种复原远古婚礼，抛绣球的那种。
1: 抛绣球还不算远古吧？
0: 再往前，看中抢的。
1: 啊，看中直接抢走
0: 啊！
1: 那你别开直播了，姐。关了，关。
0: 还有他们说我见过结婚哭的
1: 啊，
0: 就是不只是父母、啊、
1: 哭丧
0: 是不是哭丧、结婚
1: 哦，对对对，不好意思、啊、结婚我也听啊，
0: 就不只是父母
1: 啊，
0: 是所有的亲戚都哭
1: 哦。
0: 我问他们结个婚你为啥哭，他们说是习俗必须得哭
1: 哦，表达不舍心情
0: 是不是、啊、
1: 是吧
0: 啊，
1: 哦，对对对对，我还见过上回是哪儿的那个婚俗啊、嗯、是那个河北啊还是哪里啊、嗯、他这个女儿出嫁的时候
0: 啊，
1: 家里的这个叔叔长辈要过来给你做个揖
0: 啊，
1: 哎，如果说是那个比你小的弟弟啊，或者侄子、外甥这种 啊，就过来给磕个头
0: 啊。
1: 哎，这个就是相当于娘家人送到此，然后就护航到此。
0: 还有的就是家里的弟弟啊，还要给帮你抬车什么东西，就要
1: 哦，
0: 对吧？
1: 有这个
0: 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看到哪个地方的习俗，就是新娘子要抓钱。抓多少带到夫家去、
1: 哦、
0: 有的新娘子就会抓一点点啊、
1: 哦、
0: 就是给讲娘家多留
1: 一点意思意思啊、
0: 哎、有的就搂、
1: 哦、使劲抓，
0: 然后更有甚者妈妈把底下粘起来了让她抓不动、
1: 哦、对对对，你像我姐就是属于婚后抓
0: 婚前也没少抓
1: 婚后从
0: 作
1: 爸爸那儿，
0: 我不能叫啃老
1: 哦，作老
0: 、
1: 啊、对对，每回一点
0: 我要是不挣钱、嗯、那叫啃老，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啊、我觉得我姐你牛就牛在这个地方
0: 啊，
1: 就是无痛啃老牛就牛在这个地方，
0: 怎么谁、啊、你说的无痛啃老是谁痛，是我的心脏信息，就是我的
1: 是叔阿姨，就每次也没有并没有感觉到太多，但
0: 对
1: 在一起就感觉嗯也不少，
0: 你不能算总账呀、啊
1: 来啊，各位，人雷军开公司啊，叫小米，人属鸡的、嗯。
0: 对，
1: 那我要开公司，我属羊，我开公司应该叫个啥名呢？
0: 嗯、
1: 你们可以想想看。另外，我们又延伸了一个小话题啊，就是你们参加全国各地啊、嗯，或者世界各地这么多的婚俗当中，
0: 让你
1: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幕是哪一幕？好不好啊？
0: 嗯、
1: 来讲讲看啊，每地方的习俗还真是不一样哈、啊。
0: 对，
1: 娃娃说，大老师也说了，
0: 嗯，
1: 说他也准备开公司了
0: 啊，他要干嘛？
1: 你没听说过吗？
0: 我没有听说过他要干啥。
1: 他晚上想干个副业，
0: 哈，
1: 要当育儿嫂了吗？
0: 你可拉倒吧，让他当育儿嫂，我的天哪！
1: 妈说为了这个，
0: 你问他
1: 我都有点想生二胎
0: 了。你问他抱过孩子吗？会抱吗？
1: 他呀，
0: 他
1: 会带孩子。
0: 他会带的是已经成年了的孩子，
1: 啊、
0: 或者是已经长
1: 的上学的孩子。
0: 三五岁
1: 哦，
0: 这也行。你问他嗷嗷待哺的孩子
1: 哦，
0: 育儿嫂，
1: 大老师当育儿嫂哈。哎呀我都不敢用
0: 我也不敢、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这个属羊的人开公司应该起个叫啥样的名字呢、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

0: 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暖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海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啊。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路光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哎，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瓜味鱼，同时也要给大家说一下，一整个夏天的快乐，徐州珊珊奥特莱斯一次性就给大家安排到位喽。
1: 对，超长暑期呢，有这个新店换新呐、啊。玩水遛娃呀，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混元月，这次是全部都来了。24号开始啊，就有这个扶阳音乐节了，
0: 对，
1: 重磅开嗨。你想吃的那些羊肉啊，老广八戒呀、啊，这些，还有这手抓羊肉啊，什么鲜羊汤啊，
0: 都有。你就想想，在那就吃吧，就吃吧，
1: 吃喝玩乐、啊、美食，咱们一次性的吃尽兴啊。
0: 而且晚间还有音乐的那种露天派对的氛围，
1: 对、
0: 啊，
1: 特别好。如果想遛娃的话呢，它三楼有个空中花园，下午4点钟免费开放，有200平的水上乐园。
0: 是啊，
1: 啊，遛娃消暑超级合适。而且呢，有些朋友说啊，哎呀，去买东西啊，
0: 是的，
1: 价格合适的来啊。现在抖音上有这个82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对，多档任选。然后呢，7月31号。也就明天啊，张丹峰直播加码福利啊，有各种各样的积分福利都可以来抢一下啊。珊珊奥来等你来接触一下整夏的清凉派对狂欢啊。
0: 是，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下起名字，因为大家都是鬼才呀、对吧啊？
1: 对对对，起名字有门道是啥、啊
0: 哎？
1: 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这个雷军人家公司啊，他属鸡的，所以起个名字呢叫小米。那龙燕属羊，因为我本来就属羊嘛，
0: 属羊，
1: 那我开公司应该叫什么？
0: 刚才有朋友说了属羊的不好说，你改个属马吧。
1: 他说龙，你要不然从现在开始你改个属相，
0: 就叫龙马精神有限公司，因为你又叫小龙，再属个马、叫龙马精神股份有限公司。
1: 哟喂，那我应该跟大老师一起合作一下，他是不是属
0: 马的，
1: 属龙的吧？
0: 啊，他属龙的，
1: 是不是啊？属小龙应该是。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好家伙，
0: 他属小龙，你叫小龙，
1: 哎，龙马精神，
0: 馋人呢。
1: 哎，妈说为什么请大老师做育儿嫂啊？因为他晚上不睡觉啊。
0: 他晚上不睡觉。

0: 太不会看孩子呀。
1: 哦，
0: 你告诉他
1: 啊，
0: 你告诉他，孩子但凡让他看三天，他可能就治好了。
1: 对，就治好了他的睡眠。
0: 嗯
1: 啊，
0: 还有金口玉言说，我从网上买来了一台收音机，
1: 嗯，
0: 我准备现在远离手机，回归过往。
1: 哦，
0: 可是你是在手机的端，
1: 哎，
0: 抖音上给我留言的呀，
1: 也可能在抖音端给你留言的。
0: 对，抖音端给我留言的，
1: 哦，
0: 没有远离到手机啊啊！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要是能够有一点时间跟机会呢，
0: 嗯，
1: 就是不玩手机的情况下也挺好的，
0: 也非常好。
1: 前段时间我朋友不是去新疆玩吗？
0: 嗯，
1: 他有一些地方信号不是很好
0: 啊。
1: 他说没有信号的那些日子
0: 就是自由，
1: 他感觉格外美好。
0: 对，
1: 格外美好。
0: 你只要那个手机上只要来拍照，纯享受生活。
1: 对，
0: 不会要碎片化的来打扰到自己。
1: 对，且我听说草原上也没什么信号。
0: 我不会找你。你离我八丈远，你能干什么？
1: 我会安慰你。我听说你挺忙啊，姐。
0: 哎呀，我到在这我都闲的，
1: 啊，
0: 我都闲坏了，我都。
1: 没事没事，我在这挺好的。简单说，属羊的话呢，就叫做绵绵文化有限。
0: 啊
1: 啊，你今天都跟绵绵有关系哈。
0: 对对对，就这个有点太表面了，嗯，对吧？他不住
1: 啊，
0: 不住于就是羊，你想他除了吃，
1: 对呀，啊，
0: 嗯，他吃草之外，羊还干啥？
1: 羊还。
0: 你叫豆豆吧，豆羊他能有那种精气神。
1: 羊豆豆，
0: 羊豆豆公司怎么样？
1: 羊豆豆，
0: 你说豆羊就显得就很凶猛了，
1: 哦，
0: 那你叫羊豆豆，你就显得可爱多了。
1: 你见过羊粪吗？
0: 行行，可以了可以了。我
1: 叫豆豆。
0: 你看这边也有李先生也是这么
1: 说
0: 的，
1: 啊，是不是？你可别乱切去，啊，
0: 因为确实种花也需要这些东西。
1: 好好好，下回给你带点啊。张主任说徐州结婚也有哭的，
0: 哦，
1: 你们听说过这个
0: 没有啊？徐州没有哭结婚的这件事。
1: 有
0: 啊，
1: 有，你可能当时你忙你不知道
0: 啥意思啊。
1: 苏总结婚的时候听说徐州有一半的人都哭了。
0: 你这话说的啊，
1: 说的不全面哈。
0: 之前有一位小伙伴，
1: 哎，
0: 然后呢后来就是在活动，就是未来就是有一次那个洽谈活动的时候见到了。
1: 对，
0: 他说
1: 啊，
0: 你知道你结婚的时候
1: 怎么着，啊，
0: 那时候我在国外，
1: 哎呦喂，
0: 我都哭了，
1: 哎呦喂，远隔万里之外。
0: 嗯，我说那天哭的不止你一个，
1: 是吧？真是我觉得张主任说的有一半人哭了
0: 啊，这太多了，
1: 说少了
0: 哪有，
1: 全部都哭了，全部，真的。
0: 你好好说话哈。
1: 我当时正好在主持苏姐的婚礼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那种哭声震天。就那种
0: 白月光被人抢走了，
1: 对，花盆被人端走的感觉。
0: 哎，这
1: 就那种感觉啊，这是，
0: 嗯，
1: 啊，哎呀，行啊，这也不少年了。这一回头这是啊，
0: 你真是的 啊好吧，
1: 哎，
0: 那我也希望哦。
1: 你看三哥就说了，说，啊，刚才张主任说少了，
0: 还说少了。
1: 哎呦，上到49，下到刚会走，都哭了，哭得哇哇的，你知道吗？
0: 刚才还说呢，
1: 啊，
0: 朋友们，你们忘了鱼龙湖是怎么来的？
1: 对呀，啊，
0: 别瞎说，你们都瞎说啥呢？没至不至于。
1: 对，你看三哥啊，人说的还是谨慎，人说上到49，
0: 怎么50以上的就不能哭了？
1: 三哥今年50，他没哭。
0: 原来是这样，上到49。
1: 对对对对，三哥为什么没哭？都搁那憋着呢。
0: 啊，
1: 哦，
0: 对对对，
1: 眼睛噙着泪水，但没流下来。
0: 是，
1: 这是他最后的倔强。
0: 哦，是
1: 啊，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啊，
0: 咱结束这一趴好不好，啊？
1: 没有，我们挺喜欢这环节的。
0: 我不爱听，
1: 你觉得尴尬是吧？
0: 超级
1: 啊，就喜欢你这种尬尬的感觉啊。
0: 还有，你想啊，咱们今天说的是开公司啊啊啊，哎，开公司，雷军属鸡，所以小米是他的公司啊。
1: 话题
0: 啊，小龙属羊，毕竟我。
1: 哎，
0: 我家大哥在直播间里待着呢啊，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
1: 对对，
0: 因为他现在也知道，每天吃褪黑素睡觉啊，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
0: 嗯嗯。
1: 行，来，咱们讲讲苏姐哪年结的婚哈？
0: 真讨厌。
1: 再给你把话题再给你转回来。嗯。
0: 小龙属羊，开公司要叫什么名字呢？
1: 对，来看一下张主任说，龙你属羊的话，
0: 对，
1: 有公司你听过吗？
0: 嗯，
1: 叫。恒源祥，
0: 就广告就是那种好几遍的羊羊羊羊那种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好几遍羊羊羊羊羊那个。
0: 嗯，
1: 龙，你的公司叫什么？叫，
0: 你是不是在想
1: 啊？
0: 什么意思是吧？
1: 对，等会儿我就先琢磨的，别给我挖坑啊。
0: 因为他前面说的是恒源祥羊羊羊，
1: 啊，
0: 所以你的公司叫。

0: 我说实话，你有这脑子哈，哥，你有这个脑子呢，你上点班儿。
1: 他上着班儿。
0: 你干点活。
1: 对。
0: 真的，这脑子拐八个褶都想不出来。
1: 哎，真是，哎，我刚明白。啊，
0: 竖方略。
1: 对呀，
0: 啊。横。
1: 因为详细嘛。
0: 语言对方。
1: 详细对那个略略略简略。
0: 竖方略。呀呀呀！
1: 哎呀，有这个节目没有我得散。
0: 真是真是。
1: 我要不给他提醒，他三天后他能想，哎，这个笑话好好玩。
0: 搞不懂，搞不懂。所以说我这功力差一点，差一点这事，这是啊。
1: 嗯。
0: 这师傅就是。这个猫教老虎可能最后就这招没教姐，
1: 不能教你上树啊，
0: 这招你没教我，这是，我没想起来，这是啊。来，各位啊，这个雷军属鸡，公司叫小米，那小龙我属羊，开公司叫啥名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我的心就像西部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说的是给公司起名字，
0: 嗯
1: 啊，这起名字其实里边有很多的学问，
0: 是的，
1: 不是随便起的，
0: 是很多的道道在里头的啊。刚刚龙仔给大家也分享了很多，但是你看啊，他们就觉得如果我们禁锢到什么雷军属鸡，所以他的叫小米，我们以就是你属羊就得叫青青草原，就这好像就窄了。
1: 对，
0: 那起名字的东西还得有自己的远大的憧憬，还得有公司的未来的规划。
1: 对，而且还有点理解在里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树方略挺好。
1: 这起什么名？这是
0: 树方略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起什么名比较合适啊？
0: 嗯、
1: 这个识缘不是缘啊，他是苏亚龙啊。
0: 嗯，
1: 你们今天讲那个就是什么变老不变老的话题啊，我终于有空互动一下了哈。那、
0: 啊、
1: 我现在就感觉哈，就是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0: 是的，
1: 怎么一下子好像这就半年就过去了哈？这都已经马上要八月了。
0: 对，就好像2026年好像签名啊什么的时候还没有写的太顺当的时候，还觉得和2025有点重叠的时候一半就过去了啊。
1: 是七月份就要过完了，马上八月一号了，马上。
0: 冷知识，给大家说一个真的是冷知识。
1: 是不是？
0: 就是当你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的时候
1: 啊，
0: 说明你的生活已经高度的重复了。
1: 高度重复。
0: 哎。
1: 做着一

0: 一模一样的事儿。
1: 哎，就是你每天都是差不多的事儿。
0: 哦，啊，这样也挺好的，
1: 是吧？
0: 啊，也挺好的。
1: 嗯，
0: 就是有的人他每天的工作可能面对的是完全新的东西，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样子其实也会让自己手足无措吧，有时候。啊，
1: 对。就是你要是每天新的，你就会觉得很累；但每天重复，你就觉得很烦人呢。就是怎么都不对。
0: 对对，怎么着都不行。
1: 怎么着都不行。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属羊的人开公司应该起个叫什么样的名字呢？这是、嗯、啊，每个人的那个想法还真是不一样啊。这个莫峰啊，他说苏万龙啊，
1: 啊，
0: 我觉得别开公司。
1: 怎么说？
0: 开公司不容易。
1: 就自己当老板，其实压力挺大的，
0: 是吧？
1: 嗯。
0: 他说我对自己的工作有时候想想。工作上还挺满意的
1: 啊，
0: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同事的质量太参差了。
1: 共情，同事的质量太参差了。
0: 行了，主要是我是吧？
1: 没有点名啊，
0: 哦、
1: 但是感觉像被那个身份证号了一样。
0: 那我问细点
1: 啊，
0: 我是属于那参呢，还是属于那刺呢？
1: 你太刺了。
0: 你信不信我掏出手那个水枪码刺你？
1: 太刺了！
0: 哎，对对对，如果说你感觉到工作不满意，但是薪水还行的话，
1: 啊，
0: 这班也能上，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就怎么说？说实话，就是穷也好，苦也好，
0: 哎，
1: 累也好，咱认了，
0: 都认了。
1: 但是你安排了一几个人，哎，特别刺的人在身边折磨你
0: 啊，
1: 你这班上就很累了。
0: 你说这。领导哈、
1: 啊，
0: 领导就是不能让一个人完全好过，
1: 日子过得太顺了也不行。
0: 哎，对对，老得找点人来呲呲你哈。
1: 对，
0: 来，今天咱们说的是这个开公司起啥名？
1: 嗯，
0: 射手座说青青草原就行啊，吃不完、啊、你根本吃不完，这是。
1: 哎，
0: 啊，
1: 还有这个张主任说，
0: 嗯，
1: 苏总刚才说徐州合不做的楼盘有很多
0: 啊，
1: 苏总你的微信名不是 AA 建材苏总吗？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AA 建材苏总啊、
0: 嗯，我的微信名字就不说了哈。
1: 神奇小龙，
0: 不识相在。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0: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迎宾大道从南向西方向，迎宾大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8: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8: 啊。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

0: 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吴宝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神殿再见。
6: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7: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8: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9: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6: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7: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8: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6: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0: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1: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0: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6: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

0: 通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那张警官，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咨询说一些关于啊车辆相关的一些问题，说车辆的颜色可以异地变更吗？包括还有一个问题是车辆颜色变更需要带什么样的材料呢？
1: 那么只有小型和微型可能载客汽车可以办理异地这个车身颜色变更登记，那么其他车辆呢需要在你所在地的这个车管所来进行办理。那么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它的第十七条有规定，就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这个车管所呢提出申请。那么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应当按照规定查验机动车审验提交的证明凭证，并将机动车查验电子资料转递到咱们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那么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会按规定复核并核发行驶证。那么如果咱们需要改色的话呢，车辆改色的话呢，需要携带你的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第十七条呢，就是如果你申请变更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验你的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提交呢以下证明和凭证，就刚刚给大家讲的你的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通常是咱们的身份证第二呢就是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和机动车的行驶证当然了一定要交验你的机动车。
0: 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朋咨询说，学法减分对于申请的驾驶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限制要求呢？
1: 嗯，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那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应当受理但如果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不予受理的。那么第一呢，就是你在本记分周期内或者是上一个记分周期内，你机动车驾驶人有两次以上参加满分教育记录的。第二呢，就是最近三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为造成交通事故以后逃逸，或者你存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者是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或者存在买分卖分，受到过处罚的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你机动车驾驶证在十一期内，或者机动车驾驶证已经逾期未审验，或者你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那么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名下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的。那么第五种情况，就在最近三个记分周期内，你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或者这个机动车驾驶人满分教育审验教育的时候呢你有过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记录的，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些情况你都是不能够再参加学法减分了。
0: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都得处理完这个驾驶证的交通违法呢？
1: 是的，需要你把你的交通违法处理完毕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使用规定，在第73条它规定了，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处理你没有处理完毕的或者你身体的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在驾考期间这个手机号码更换了，想问一下张警官该如何变更呢？
1: 驾驶人你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与你现在目前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你可能会导致无法预约考试。那么考试咱们驾驶人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进行操作一下首先你下载 交管12123啊，你注册一下，然后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我的啊，你进入到我的，选择我的信息，然后你再选择它有一个手机号码啊，然后你修改手机号码啊，那么原手机号码就停用，无法接收短信，可以通过啊人脸识别的方式来进行修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詹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2: 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聚焦怎样的这个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在2026年的7月3号啊，早上还不到7点钟，咱们徐州交警高速7大队的辖区徐州西收费站附近呢，就上演了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一辆10几米长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收费站广场掉完头之后，竟然顺着匝道逆行开上了高速公路主路，在行车道上啊，整整开了500米。
1: 嗯，那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主路，作为驾驶员啊，应该都知道，这是车辆全速出行、快速出行这样一个地方。小车一般都会跑到120左右，那么大车呢，一般会跑到90左右。那么突然呢，迎面来了一辆10几米长、满载货物的大型重型半挂车。那么正常行驶的司机，如果但凡碰上了，要么咱们就会猛打方向啊，要么会急踩刹车，哪一样在高速公路上都是要命的事儿。那么那天早上呢，有一个司机杨某啊。他就是这么干的啊！他开着一辆红色解放牌的重型半挂车，拉着满车的货物，本应该从呢新沂东附近的主路继续南下，但因为呢他走错口子了，脑子一热，在收费站啊广场内就直接掉头，顺着匝道逆行上了主路啊！他以为自己超了近道，可实际上他把自己变成了一颗在啊高速上滚动的比机动炸弹。
0: 嗯，但是好在呢，当天早上7点左右，这段路的车流量不大啊，不会像高峰期那样车挨着车。那这个杨某呢，他逆行了一小段主路之后，前后呢正好有个空档，没有其他车辆经过啊，也没有任何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迎面碰上。事后监控呢也证实这一点。那么这个红色半挂车就孤零零的在行车道上逆行了一段，前后都看不到其他车，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话说回来了，没出事儿，哎，不等于就可以这么干。高速上的每一条规则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怎么能靠运气开车呢？
1: 是，那么这个路段呢，属于我们高速7大队的一个辖区啊，在京沪上面。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呢，也接到指令以后呢，那么在这个对讲机里面，声音都快喊破音了啊，就新沂告诉他，新沂东收费站附近主路上面有货车正在逆行， 理应拦截。那么巡逻警力一听呢，也是头皮发麻啊，立即拉响警报，打开双闪啊，油门踩到底，往那个事发地去赶。但是问题呢也来了，如果要是我们按照常规路线走，那巡逻民警必须要至少要多跑十几公里，要耽误十来分钟。但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这十几分钟有可能就会造成啊，就是一条人命或者是几条人命。那么巡逻警力当机立断，必须抄最近的路啊去上去。那么他们打开警灯警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沿着大货车所走的车道逆行赶往事发地点。那么警车逆行是紧急执法中的一个特殊操作，那么法律也赋予了紧急任务的警车优先通行权。那么巡逻警力全程精神高度集中，一边盯着前方路况，一边留意后方可能来车，车速给控制在安全的一个可控范围内。这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一个规范操作啊，咱们普通的司机千万不能够进行模仿。那么警车在逆行车道内呢一路飞驰，那么警报也在空旷路面上进行回荡。那么短短两分钟左右，巡逻警力就看到了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它正在沿着这个行车道缓缓的在高速公路上进行逆行，车头朝前，车身占了小半个车道。虽然前后都没别的车，但一辆十几米长的重型货车在高速上逆行，那这个画面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根据现场处置的民警事后说呢，就远远看到那个庞然大物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生怕前面遇到一个如果快速驶来的小汽车，一想到这后背瞬间都湿了啊。那么快接近大货车的时候呢，巡逻警力也是采取了伴随引导的方式，通过喊话器发出清晰的指令，前方半挂货车，我们是高速交警，保持车速，不要急刹，不要猛打方向，打开双闪，缓慢向右靠，进入到应急车道。当这个驾驶人杨某，其实他当时也有点慌神了，因为他逆行了没多远，就发现路牌方向全是反的。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闯大祸了，冷汗直冒，手脚发软，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想掉头。他这个主路上，他一个十几米长的半挂车，他压根就掉不过来头，他没法操作，想往前开，越开越危险。就在这个六神无主之后，警车闪着警灯出现了啊！他既害怕又踏实，害怕是毁了，闯祸了啊，可能要被罚款记分了；踏实是又总算有人来了。听到喊话，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握住方向盘，按照指令一点一点降速，慢慢的靠向应急车道。那么警车在旁边呢进行伴随引导。那么另一辆从正常方向赶到的警车在后方进行警戒，那么几辆警车配合默契，最终将这辆逆行的重型半挂车安全的带入到应急车道进行停稳。那么从发现目标到拦截成功大约六七分钟，每个人的神经当时都绷到了极限。那么货车停稳，杨某从驾驶室下来了，那么两条腿像踩在棉花一样，脸色煞白，汗珠子一缕缕往下掉。那民警也是排除了酒驾以后呢，将他带回大队进行调查。根据了解以后，这个杨某啊，40岁出头，山东临沂人啊，开大车呢，也挺多年，15年了，2驾驶证。他跑货运呢，是全家唯一的一个经济来源啊。那天呢，他凌晨4点多从枣庄装货出发，那么头天晚上呢，快12点才睡，那么凌晨3点半就爬起来了。满打满算他睡了不到4个钟头，到了新。

0: 附近呢，他本来应该走主路继续南下，但因为他昏昏沉沉的啊，注意力不集中，加上路不熟啊，有点疲劳驾驶，一不留神，他沿着匝道就拐下来了，发现哟走错了以后，他看广场上没几辆车，脑子里就蹦出这个念头，就是我掉头回去省事儿。但他忘了匝道那一头啊，不是停车场，是高速的主路，而且他这个车你那么十几米长，你进高速主路，这个时候你肯定是逆行，但他脑子就当那一会就有点短路了。等意识到自己在逆行的时候，已经上到主路上面去了，前后都没有出口，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蹭啊，越开越回去。这个民警把前法律的后果给他讲得明明白白啊，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82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是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不管有没有造成后果，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8条都规定了，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城市快速路上面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驾证都是要记12分的。那以后你还开，那你记分了你开不了，记满分了开不了半挂车了，你犯完就等于打一半了。违法行为还要昭告他的这个运输企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追他的刑责。当时杨某听完以后也瘫坐在椅子上啊，双手也是抱着头，带着哭腔，就是说一家老小啊都指着我开车挣钱，那我没有挣了怎么办？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如果啊，更没有没出事就算了这一说啊。你说如果当时开着一个重型半挂车，他但凡在高速公路上和正常行驶的车辆小汽车撞在一起，这个小汽车都难逃一劫。
1: 嗯，咱们听完张警官啊讲完这个案例，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啊就来了，就如果咱们在高速公路上走错了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
0: 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呢再和大家我们要讲透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在高速公路上走错出口，那么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能不能倒回去，我能不能掉头。我在这里再一次告诉大家，明确的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高速公路上严禁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将错就错。什么叫将错就错啊？就是不管你走错了多远，错过了哪个出口，都不要停车，不要减速，不要试图我再往回倒，继续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出口，你驶出高速，然后重新再进高速，规划路线，可能会多跑十几公里，多花个10几20分钟，但你保住的是你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1: 嗯，那么也可能啊，有朋友就会说，我就错过那么一点点，那我就倒个几米，张警官，这行不行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也这么想过，但咱们请听众朋友们，咱们想象一个画面，你在高速公路上正在正常行驶，时速你开到了120公里啊，再低点开到时速100公里每小时，突然前方那个匝道口，你前面那辆车它突然停下来了，然后竟然在倒车，这个时候你离它只有大概100米，100米是什么概念？按照如果你跑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你每秒往前移动要大概接近30米，100米也就是3秒钟左右的时间，你就到他跟前了。他在倒车，你要完成从发现危险、踩刹车、避让这一些系列动作，有时候你是根本来不及的。那么这就是说，法律为什么对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是零容忍的？不是因为交警去管严，而因为你的这个速度决定了你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在高速上开车是非常快的速度，如果前面他忽然停车、忽然倒车，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离他100米的时候，往往如果你在不经常开高速公路，你是没有时间进行反应的，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情况的发生。
1: 嗯，那有朋友就要问了啊，如果已经错过出口了，但下一个出口特别远，比如说要开个20-30公里才能掉头回来，怎么办呢？
0: 嗯，那么其实再远也要开到下一个出口啊。一般情况下，像咱们东南沿海这边的这个高速出口，大概都是10公里最多，一般10公里啊，最多10几公里就有一个出口啊。可能在西部地区可能稍微要远一点，但基本上也就是。

0: 十几分钟这个车程就可以了。那你说你为了这十几分钟，然后你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冒着去记12分吊销驾照的风险，你去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划算吗？一点都不划算。当时杨某如果他当时选择，其实他当时他也是傻，你都到收费站了，你下了收费站绕一圈以后，你再从出口进那个进口，对吧？你从出口下去，从进口进来，这个时候这是一个顺向的，你还没出去呢，你直接在高速公路上在出口进行掉头，那你这个时候你掉头出去的还是出口，你上去肯定是逆行，但当时啊，因为他也有点疲劳驾驶了，他就没绕过这个弯来，啊，他。如果他当时没这点事儿，他下去以后正常的，你下完高速再上来，那这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好司机，那他现在也不会记12分，他养家糊口也没有问题，就因为他当时脑子短路就想图省事儿了啊，就这3个字，他现在面临就是啊失业啊，如果要是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了，造成人员伤亡了，甚至可能要坐牢。所以说你多花了十几分钟，你保住的可能是你一辈子的这个幸福。
1: 嗯，那也可能有朋友就说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走错出口的事儿已经发生了，车已经上了逆行方向，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问的也非常关键，就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逆行了，第一绝对不要去慌张，你乱打方向，不要试图在路中间我再去掉头，如果车辆很密集的情况下，你这个时候这种操作就属于早死啊。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打开双闪灯，缓慢减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第一时间尽量靠向应急车道或者是路肩，然后停车，所有人车道护栏以外，然后立即拨打12、12、12报警，等待交警现场进行处置。记住，你已经违法了，但是违法以后还是有亡羊补牢的机会，你把车停下来，人撤出去，打电话求助，这是把损失降到最低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你继续往前开，你多开一秒，危险就会增加10分。
1: 嗯，刚才咱们聊的是走错路的情况，那现在也正值暑期，很多人呢会选择自驾出行。如果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或者发生了轻微事故，又该怎么样处置呢？啊，听说很多人在这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误区的，张警官。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咱们很多朋友啊，走高速公路毕竟还是少数啊，也就是平时暑假啊或者咱们小长假的时候呢，走高速公路多一点。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一旦你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比如说车辆故障啦，或者是发生一些这个轻微事故啦，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一定要记住，给大家概括了9个字，我们也给大家以前经常给大家讲的9字警句：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这9个字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口诀，缺一不可。那我们再给大家拆解一下。第一步，车靠边，如果车辆还能移动，打开双闪，把车完全停入到应急车道内，拉好手刹，挂好 P 档，停好以后立即在车后放置3角警示牌。这里呢有很多有一个误区，很多人有个误区，就是不是说我放警示牌我意思意思就行了，距离一定要够，你这个放行车牌一定要距离要够。法律规定白天是在车后150米，夜间或恶劣天气是车后200米。就150米是什么概念呢？给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就我们高速公路上不是有那个白色的车距确认线吗？它一个就每条虚线加上中间的一个间隔，就一条线加上中间的一个小空档，这个时候就是长度就是15米，你往后走大概10条虚线，这个时候就150米了啊，或者你用你的步幅算，正常成年人大概200步左右就是150米啊。注意呢，就是咱们在走过去的时候，你要手持3角警示牌，反光面朝向后方来车方向，一边走一边注意观察车流，确保自身的安全。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很多人大家不知道啊，就是这个3角警示牌，咱们要放在你车辆所在的同一车道内，而不是说随便往路边一扔啊。为什么？就因为你要明确的告诉后方车辆，哎，我目前这条车道内前方是有障碍物的，如果你放到了旁边的行车道上面，反而会误导其他车辆，造成一个系统危险啊。那么第二步呢，就是人撤离，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步。很多人在放完警示牌以后，习惯的哎往车上一坐啊，或者是在车旁边就

0: 打电话了，甚至是蹲在车后方去检查车辆，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记住一句话，应急车道呢不是安全岛，护栏外面才是。只要有你的人还在护栏以内，不管是在应急车道内还是在行车道内，你都是在处于随时可能被后方车辆撞击的一个危险区域。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摆好三角警示牌以后，所有人包括驾驶人在内，乘客啊，驾驶人乘客，我们都要全部撤到护栏外面。护栏外面哪怕是一片空地啊，荒地草丛，都比你站在应急车道里面要安全一万倍。因为没有任何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啊会开到护栏外面去撞你的啊。如果是在桥梁路段，没有护栏外的这样的空间，就撤到桥头或是桥尾的护栏外。如果是在隧道里面，车道两侧的电缆都平台或者是避险洞内，总是上一句话，就让你的身体离开任何有可能会被车辆撞击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到了第三步，就是即报警。咱们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后呢，立即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很多人在这里有时候就犯难了，就是我到底该拨哪个电话呀？啊，给大家讲清楚，12122是全国高速公路事故报警电话，110是通用的报警电话，这两个都可以打啊。接通以后呢，你把情况说清楚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在咱们江苏高速上面，你需要拖车救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号码要记住，就是96777，这是江苏高速统一的救援服务热线，并且呢啊，咱们也给大家在节目中告诉过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在江苏高速，全境的江苏高速，故障车的拖车和吊车都是完全免费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在网上搜索什么啊高速救援电话，那些很多都是收费昂贵的不正规的救援公司，有的甚至是存在一些诈骗的行为，打着救援的旗号收你几千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96777，这是官方的、专业的啊，并且是完全免费的。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你说清楚三件事，就你我在哪一条高速，正在往哪一个方向，大概我在什么位置，怎么看位置？高速路边，咱们护栏上面，它每隔一公里就会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公里牌，上面写着高速公路的一个编号和公里数，每隔100米还有一个巴掌大的一个百米牌，你把这些数字报给接线员，他们就能够精准的定位你的位置，救援人员呢可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到达。
1: 嗯，那张警官，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觉得高速上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而不是先撤离，那这个顺序到底有没有讲究呢？
0: 其实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顺序问题，很多人本能反应呢就是我先打电话再下车，但这个顺序呢在高速公路上呢它是错的，而且是致命的。正确的顺序也一定是把车靠边以后先撤离再报警。为什么？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一辆车会冲过来，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说实话高速公路上都是长途车比较多，那么长途车就会存在就像今天咱们刚开始案例当中，它的疲劳驾驶的几率会比较大，非心驾驶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你觉得他可能不会撞你，但他觉得他都疲劳了困了，他前面都不知道下意识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记住啊，你的生命安全比任何一个电话都紧急，哪怕你的手机还没掏出来，你先把你的人转移到护栏以外，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再打电话完全来得及。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咱们的处置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城市道路上面你车速比较慢，你有时间去打电话等人来，在高速公路上，因为刚给大家讲嘛，速度决定一切，时间就是生命安全。
1: 嗯，那张警官还有什么要警示各位听友的呢？
0: 那么其实通过今天这个案例呢，还是给大家梳理三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命法则。那么第一条就是走错出口将错就错，不要错过多远了，下一个出口有多远，记住你在高速公路上千万不要去停车倒车逆行或掉头，继续往前开，绕一点路，保住的是你一车人的命。第二条呢，就是发生故障了或者事故了，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顺序不能乱，动作不能少，双闪打开，警示牌要摆到位， 人一定要撤到护栏以外，电话也要打对，缺一步都可能要命。那么第三条呢，就是永远不要有哎，我觉着没事这种侥幸心理。今天咱们这起案子当中，杨某就觉着哎，广场没车，就敢去掉头逆行。很多人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就觉着就是我就停两分钟啊，这些觉着都是把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你堵在别人的裤腰带上面啊。那么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运气这种东西啊，你中一次是侥幸，你指望你每次都能够侥幸逃过，这是不可能的。
1: 好的，那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好张警官说的高速行车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正好是在暑期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平安出行。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警官来依然说法。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情感国寿，数你最美。
7: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6: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7: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呢，依然说法啊，咱们说到啊，掉头事故背后的法律盲区。这开车上路呢，最让人头疼就莫过遇到前车慢吞吞的掉头，你在后边急得直跺脚。那这个时候，你是选择耐着性子去等那么十几秒钟，还是一打方向一脚油门超去？相信很多急性子的司机都会选后者，心里还觉得自己有理啊，我直行他转弯，哎，转弯让直行，天经地义。但是事实真的这样吗？今天咱们聊聊发生在徐州的一起真实的案例。看完之后啊，咱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一直坚信的这种铁律，在特定场景下可能啊完全是错的。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7月21号，也咱们入伏的第五天，是傍晚5点42分左右。当时这个路面呢也比较干燥，视线整体也很良好，就咱们徐州市区的一条双向42的道路上面呢，车流呢当时也不算密集，通行情况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 当时有一个白色大众汽车的一个驾驶人孙某，大约三十岁出头，下班途中呢，他突然想起来家里边缺点日用品，让他瞥见路北边啊有一家便利店，他就想拐进去买点东西。他当时呢是沿着最左侧车道由东向西行驶，车速不快，大约是20公里每小时。在距离便利店门口西侧大约30米的地方呢，他提前观察了一下地面标线，那么那一段呢是双黄虚线，那么按照交通规则呢，自己这一侧是虚线，那就是允许调头的。那么孙某于是呢就开启左转向灯，轻踩刹车减速，同时呢瞄了一眼左侧的后视镜，那么后方同车道内，当时他后边同车道内有一辆黑色轿车，目测大概呢距离有20多米，车速和自己也差不多，他觉得呢应该比较安全了，就缓缓地转动方向盘准备掉头。然而就在这个白车车身斜过来，车头越过双黄虚线进入到对向车道一半的时候，后方那一辆黑色轿车呢，这个驾驶人啊秦某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莫及的一个决定。
1: 那是怎样的决定呢？
0: 那个秦某呢40多岁，当天呢他家里呢他有点急事，本来呢就火急火燎的啊，他跟在白车后面，看着前面车辆刹车灯亮了，左转灯呢一闪一闪的，他又瞥见对向车道呢暂时没有车，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趁他还没有掉头过来，我从左边超过去不就得了吗？于是他没有减速等待，而是向左打方向，紧接着一脚油门，他没有走右侧的正常车道，而是越过道路中心双黄线进入到对向车道，试图从左侧，也就是从对向行车道内啊逆行去强行超越白色轿车。说时迟那时快，这个白车啊孙某在掉头过程当中，视线被左侧的I柱给挡住了一部分，注意力呢就主要放在了前方和对向车道内，根本没想到后边那一辆黑色轿车会突然窜出来。这个黑车的秦某呢，他也低估了白车掉头的速度和车身占据的路面空间，他以为能抢在白车完全横过来之前去钻过去，结果两辆车在路中间就哐当一声撞在一起了。黑车啊，左前保险杠撞上了白车的左前叶子板，幸好他们双方的车速都不算太快，车辆被碰撞以后呢，没有发生其他的一些人员受伤的情况，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
1: 那张警官人怎么样呢？
0: 那么撞击过后呢，这个白车的左前大灯有点碎裂了啊，叶子板也被也凹进去一大块，黑车呢保险杠就脱落了。幸运的是，当然两个车呢速度都不快啊，气囊也没弹出来，也都系了安全带，人都没有受伤。那么事发的这个地点呢，就属于咱们徐州市鼓楼区这边。那么辖区的交警呢，事故民警也是赶到现场前，提前调取了路面的一个监控录像啊，就画面非常清晰。白车孙某进入画面时已经提前打了转向灯，掉头的位置是在双黄虚线区间，动作平稳，合规合法。
1: 那这个黑车秦某呢，
0: 在撞击发生前大约2秒钟，车身他已经完全越过了中心双黄线，进入到了对向车道，那这就是标准的逆行超车。在证据面前呢，交警就当场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黑色汽车驾驶人秦某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白色轿车驾驶人孙某没有责任。当时听到这个结果啊，黑车这个驾驶人秦某当场就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就在那嚷：“我执行，塔转弯，转弯让执行，你这是提醒滴滴的事儿，你交警能不能定我圈子？”啊，他当时就是非常不理解，就我执行，他在转弯，你不都是说转弯让执行吗？怎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要定我圈子？他不大理解。
1: 那这话听起来，刚刚张警官描述的就特别形象，就这是不是很耳熟啊？咱们听起来这句话，大家是不是想想在这个平时行车过程当中应该遇到比较多过这样的场景，是吧，张警官？
0: 其实说实话呢，就类似的场景我们在路上呢遇到的很多啊，很多驾驶人出了事儿，一般情况下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去反思自己，而是本能的会把责任呢往外推，毕竟要赔钱嘛，是吧？会去兜你责任，你为什么不让我啊？其实说当时这个秦某他的潜台词，他的意识其实就是，你看我是在执行，他觉着我的路权肯定比你转弯的路权大，你转弯的车辆你应该要让我执行的，你没有让我，所以呢就是你的错，应该定你的圈子。
1: 那其实像这种

0: 呢，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南北方向直行的车和东西方向转弯的车相遇了，那么直行车优先，转弯车要让行。那么这个规则解决是咱们不同方向来车在路口处的冲突的一个解决问题。就你要是不同方向来车，转弯的要让直行的，比如咱们正常的最常见的就咱们对向行驶，我直行你转弯，这个时候肯定是转弯要让直行啊。但这个案例当中情况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就在强调一个问题，就是白车和黑车他们原本是在同一个方向同一条车道内行驶的一个前后车的一个关系，他们不是不同方向的一个交叉关系，他就是白车在自己的行车道内，他在同车道他合法的进行掉头，他专门到一个虚线位置他掉头，你黑车是跟在人家这个白车后边的同车道的一个后车，两者的之间的关系是前后跟随，不是交叉冲突这个关系。那么在这种场景下，大家一定要记住适用的条款就是咱们道交法第43条。那么这个条款强调了第一款第一项，就是同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超车，大家记住啊，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你作为后车不能超车啊！注意这里的用词是不得超车，这四个字是禁令，没有任何例外。也就是说，如果你同车道内前车正在掉头左转，或者是人家在超车的，你后车你就老老实实待着，你哪怕你急得火急火燎的，哪怕对向车道空空荡荡的，哪怕你觉得前车动作怎么开那么慢，你也不能超。这不是说让不让的问题，这是就让不让超的一个法律条令命令规定了，你不能够超，你一旦超了发生交通事故了，肯定就是你的责任。您就给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条窄巷子里面，前面有个人咱们都在一个窄巷一米多宽的一个窄巷子里面，前面有个人搬个东西挡住了路，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赶时间你从人家身上你踩过去，你得等，对吧？同样道理，在行车道内前车人家在合法掉头的时候，你后车的法定义务就是减速停车和等待，直到前车就完成掉头驶离你车道。所以说这个题目他说转弯让直行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他真正违反的就是咱们刚刚说的第43条，前车在掉头时不得超车的这一个禁止性规定。更严重的是他当时干嘛了，他是越过了双黄线去侵入到了对向车道去逆行超车，就是属于加重情节。所以说交警最后给他定的是全责，于法有据，没有任何冤枉他的情况。
1: 这一场简单的事故背后咱们要反思，就为什么这么多的驾驶人栽在了这上面呢？
0: 其实它背后呢藏着几层深层的一个原因，给大家我们也细致的剖析一下。第一层的原因就是口诀化的记忆害人不浅，就很绝大多数驾驶人对于交通法规的掌握啊，其实很多就是知道一点但知道的不多，停留在一个碎片化的口号化的一个层面啊。大家可能会知道啊，转弯让直行，右侧通行，红灯停，绿灯行，这些朗朗上口的一个短句确实好记啊，大家也知道了一部分一个交通安全知识，但是也让人忽略了他们各自适用的前提和边界在哪里。秦某他不是不懂法，他只是知道了这一个口诀，他不知道这个口诀完整的一个适应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法条。当他看到自己是在直行，前车是在转弯，他大脑就自动调用了转弯让直行这个经验啊，完全就忽略了你在前车掉头的时候后车不能够超车这一个特别的规定。那么这种经验主义在法律面前有时还是比较危险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是交通法规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它并不是说几句顺口溜就能够完全概括的。你记住了转弯让直行，但是你没有记住它管的是交叉路口相对方向，你记住的是保持安，你记住了保持安全距离，但是你没有记住前车掉头的时候后车不能够超车这一个独立的禁令啊，这就是知识碎片化的一个代价。那么第二层原因就是这个急

0: 急字当头，理性靠边了。秦某当天他家里边有急事，本身心里边比较着急，这种时间压力直接推高了他的一个风险偏好。那么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就叫做时间紧迫感。当人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低估风险，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秦某当时心里的潜台词可能是对象没有车，加点油一下就过去了，白车那么慢应该不会耽误事儿。但正是这种就这一次他不会这种侥幸心理替代了本该有的一种理性判断。那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秦某老老实实的等白车掉头，最多耽误大概十几秒钟，可他选择了冒险超车，结果呢碰撞发生了，两车受损了，处理事故，等交警，等保险，送修车辆，前前后后你至少要折腾好几天，你二十秒对好几天，你这笔账我觉得傻子都能算得清楚。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选了后者呢？就是因为在就那几秒钟当中，你的大脑被这个急字给劫持了，你根本来不及算这笔账。那么第三层原因呢，就是你对车辆的盲区和空间判断的不足。因为很多驾驶人低估了前车掉头时的一个横向空间的占用，就一辆普通的汽车轿车掉头，车身需要扫过大约一个五米半径的一个弧线，意味着它会短暂的横跨本车道内的两条车道，甚至是占用到对向车道的一部分。那白某以为这个秦某以为这个白车只是转个弯，但他没有意识到当自己从左侧就是对向车道去超车的时候，白车的车头正好在向这个方向进行摆动，那么两个车实际上是在争夺同一块空间。那么更糟糕的是呢，白车的驾驶员在掉头的时候，左侧的挨住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盲区，所以说连白车的驾驶员根本看不到黑车从你的侧后方高速插上来。这不是说谁让谁的一个礼貌的一个问题，而是说物理空间和法律规范上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冲突。法律之所以禁止这一类的一个超车，正是因为这种空间的冲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不可调的。
1: 好，那咱们今天节目呢就说这么多，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8: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妈妈，什么是颜色？
10: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9: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9: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0: 那是绿色的味道。
9: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9: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9: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0: 视觉障碍人士感

0: 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1: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七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0868-8909，400086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时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元。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划算，原价39.8元，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0868-8909，40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500元，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元，每天不到2元。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0868-8909，40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上丘口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点再见。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让温柔的旋律来陪伴前行的路途。今天的开场曲，周杰伦《简单爱》，干净纯粹的曲调，在勾勒出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旋律暂缓，我们先来关注量子最新的汽车动态。2026年成都国际车展也是将于下个月正式的启幕，现场也是有很多款的新车在全国首发，西南首秀，同步会叠加政府的超1元的购车补贴和车企的专属让利，看车试车也是买车一站式的搞定。另外呢，领克07 GT 也是已于近日正式的上市，15.78万元的售价搭配上了运动化的轿跑调教，也为喜欢动感车型的朋友提供了新的选择。接下来回到音乐中，这是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自由的畅想之后，心底难免藏着未曾兑现的约定。国定细腻的嗓音缓缓地响起，一起来听，不是说好的吗？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古巨基喜欢娓娓道来的声音，将藏在心底绵长内敛的情愫轻轻的诉说，温柔又戳心，独处与心动交织，两位实力的女歌手合作也会带来别样的暖意。刘若英、梁静茹 Love 两种极具故事感的声线相融，在诉说爱最本真的模样。

爱意落地人间，藏在城市街巷的烟火之中，吉他弦音裹挟着市井的温情，多少人也是因为一首歌而向往了一座城呢？赵雷《成都》。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秦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秦粮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夜 brunch， 我是雨晴，跟随音乐奔赴热烈的情绪出口，节奏鲜活滚烫，容纳所有的情绪，允许我们暂时的挣脱日常的束缚。这是告五人的声音，带我去找夜生活。

五月天，天使在用温暖的旋律拥抱每一个疲惫的人，提醒我们永远值得被温柔善待，收拾好心情，鼓起勇气来奔赴前路。飞儿乐团 Fly Away， 激昂的唱响，带着冲破阻碍的力量，勇敢向着心中的远方不断前行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

SHE 别说对不起，把感情里的无可奈何的心酸娓娓的唱出来。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喽。林俊杰，记得我们下期再见。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本时段听众福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五黑营养粉，用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整整7种养生食材调配而成的营养粉，厂家限时补贴，原价39.8元一罐，整整是400克。在接下来的180秒的时间里，您拨打订购热线，按箱团购，每罐只需要19.8元，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您一个电话就可以享受到400-8688-8909，400-8688-8909。您今天团购到的五黑粉是纯粮食制作，您在家自己买料磨，原料呢加手工少说也要70-80元。今天参加团购，一罐只要19.8元，比您自己磨更省事更便宜。您早上起来腿发沉，脸发胀，白头发一片一片，爬楼是膝盖发软，转头就忘事儿，这不是老了，是您吃进去的营养存不住。老辈人啊，传下来一句话叫逢黑必补。这款五黑粉就是把漏洞一点一点给填上。厂家举办这一次团购活动呢，就是要让大家轻轻松松地体验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给自己带来的变化。一箱正好12罐，为您打包装好，包邮到家。原本呢是要花400-500元，现在每罐只要19.8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活动热线本档开通3分钟，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8688-8909，400-8688-8909。今天您团购到的五黑粉，每样原料都不是随便凑的，黑芝麻、核桃仁温养底子润肠道，黑豆、黑米、黑麦片补力气撑骨架，桑葚管口干睡不踏实，黑花生提天然香气，不燥不寒不油腻，是专门给中老年人调的温养配方。您打开罐子闻，芝麻香、核桃香、桑葚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香，这种香气呢是香精兑不出来的，早上冲一碗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反正现在团购也很

0: 划算，原价39.8一罐，整整400克。您按箱团购的话，每罐只需要19.8。真正低于5折的团购活动，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今天这个团购活动呢，说到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福利，帮您实现一个完整食补周期的改变。很多听友都在2箱3箱的订，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市场价要400-500，现在一个电话每罐只要19.8，每天不到2块钱。团购热线最后播报一遍，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订购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路段，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至上桥口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接近那个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家庭当中如果不小心打翻了东西该怎么样去整理它。家里的玻璃制品我相信都很多，像这个油盐酱醋的瓶子啊，洗衣液之类的不小心打翻打碎了，那这个玻璃渣怎么办呢？可能是满地都是。这种场景不光是玻璃渣的问题，可能里面的液体洒出来让人看了也是非常的头疼。那么还是要建议大家啊，学习一些生活的技巧和方法，能够让我们分分钟搞定这些麻烦的事情。先说一个最麻烦的，就是如果不小心水银的温度计碎了该怎么办。很多人听到都觉得愁得慌哈，赶紧找这个吸尘器拖把之类的去处理，结果会发现水银太光滑，滚动得很快，而且越扫越细碎，除了这个增加吸入风险之外啊，也是起不到什么样的作用。那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如果家里面有闲置的这个退热贴，轻轻一沾就很容易被吸附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给它清扫干净。那全部吸在了我们这个退烧贴之后呢，装进密封袋里面，贴上有害垃圾，然后扔进垃圾桶啊，这样的事情呢就已经算是结束了。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洗衣液如果倒了该怎么办呢？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洗衣液，直接不要太可惜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很好的给它去收集起来，让人看着也非常的难受。其实呢也不用太纠结啊，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出现，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比如说家里面有用剩过的洗脸巾，把这个洗衣液吸附一下，或者用干净的也可以啊，放进塑料袋当中，下次洗衣服的时候直接扔一片进去，还能够当正常的洗衣液来使用，一点也不浪费。如果倒出的量比较大，那么也可以用毛巾、浅色衣服之类的也可以吸附它，跟上面的方法一样，也可以继续再使用。除了洗衣液之外，洗手液如果不小心洒掉了，也是同样处理的方法。

油壶倒了，不小心弄得地面灶台上都是油，如果用抹布擦的话呢，不但擦不干净，而且呢，一旦这个抹布全部吸上油之后，再想给它洗干净，你可能也是非常的费劲了。这件事情听起来也是让人很抓狂，其实处理起来也很简单，家里面都有面粉，直接啊挖一勺面粉把它撒在上面。要知道面粉的吸油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撒上面粉之后呢，静止个一两分钟，等这个面粉把油完全吸成絮状，然后呢用刮板或者是硬纸板轻轻的一铲，油污呢就能够成团了，来回多铲几次，地面就干净了。如果觉得地面还是油乎乎的，那么也可以再撒上一层这个粉，装进塑料袋当中就可以了。反反复复几次啊，这个再用拖把给它拖干净，或者说拖把这个水当中加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洗衣液，千万不要加多，使劲拖一拖，那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油污了。一瓶香水啊，可能要大几百块钱，碎的话真的是很可惜。那如果要是碎在地上了，该怎么办呢？又不想浪费，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拿洗脸巾之类的，把地面的残留的香水给它吸一吸，吸附一下，然后放在啊，一定是干净的洗脸巾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在衣柜当中，可以当做这个香薰来用，或者说就把它放在我们的梳妆台，或者说我们的洗手台上面，让它呢能够自然的去挥发这个味道，也算是物尽其用。虽然说浪费了一大瓶的香水，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如果想要不浪费的话呢，这种方法是可以大大的降低浪费的几率。

有小朋友的，有些时候呢可能喜欢光着脚到处走，也是非常的不安全。这种情况下，除了我们用拖把用吸尘器打扫完了之后呢，也可以用比如说透明胶布宽胶带，或者说是我们粘毛的那种粘毛器，那去可以吸一下去粘一下地面上的一些玻璃的小碎块，粘的速度可能会稍微的这个快一些，因为总有一些很透明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地方，或者说是桌面下面的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那么去粘一粘的话一定能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这个透明胶带上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一些玻璃渣，这种玻璃渣包裹起来之后完全用塑料袋给它这个系好，扔到垃圾桶里面，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安全一些的。如果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把鸡蛋打碎了，黏黏的滑滑的，真的很难处理，也是让人没办法下手，先也不要着急，可以呢刚刚学着去油的这个方法，拿着面粉呢先给它撒上一层，等这个鸡蛋完全的这个吸附干净了之后，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铲刀或者说是硬纸壳给它刮干净，或者说面积非常小的情况下，也可以拿用过的洗脸巾来回的擦几遍就能搞定了，也是非常的好用。洗脸巾打湿，处理一下这个剩余的鸡蛋的这个碎叶，又干净又方便。

如果说家庭当中的蚝油不小心打翻了或者说打碎了该怎么办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方法，这个时候就不要用洗脸巾或者纸巾擦了，拿一根筷子搭配一张纸反方向的操作啊，用筷子给它擀这张纸，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蚝油吸附在纸上面干干净净，而且全部吸附在纸巾上的话用剩余的这个纸巾再擦擦桌面，基本上就能够全部这个完事儿了。这样的一招比抹布要省事很多，用完直接扔掉，2分钟搞定，看着呢也是非常的舒适。

如果说家庭当中的酱油醋大面积的打翻了，也不要慌，找一个家里面平时不太用的这个衣服或者浴巾之类的，直接去擦拭，擦完就可以了哈。基本上像重油污的啊，像酱油啊醋啊，有可能它的这个渗污能力比较强，如果没有及时清洁的话，无论是你操作台的台面还是你的柜子的表面，有可能都会被这个黑黑的东西给它污染上，很难擦拭干净。所以要想大面积的给它赶快擦干净的话，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一次性的浴巾啊，比如说你本来准备旅游的时候带着那种大一点的一次性的浴巾，可以给它完全的去吸附这个酱油或者醋，速度越快越好，这种沾染污渍的这个可能性可能就小一些。如果说不小心溅到了白墙上怎么办呢？可以用84蘸取少量的这个稀释的液体去擦一擦，基本上是能够擦得掉的。如果说擦完家里面还有异味，那么就用小苏打或者是咖啡渣铺在地面上静置一小会儿，也能够达到去除味道的这个效果。像可乐、雪碧等一些饮料打翻了，处理起来也不是很干净，因为哪怕是你拖完地，有可能地面上也是黏糊糊的，特别是我们夏天穿那种塑料拖鞋走在地上啊，因为它黏黏的也是有异响，这种情况下即便拖了几遍，洗洁精去搞可能也不是效果特别好，所以建议呢，饮料用抹布或者是拖把吸附完了之后，可以找一个喷壶或者是刮板，边喷边刮，来回多几遍，问题就巧妙地解决了。如果说是孩子在喝牛奶的时候不小心打翻到了地上，特别是容易渗透到了地板或者瓷砖的缝隙当中，几天如果那么干净的话，这个奶味就容易发酵，也是非常的难闻。这种情况下，我们先可以把表面牛奶给它擦拭干净，厚厚的再撒上一层小苏打，起到了一个吸附异味的这个作用。实在闻不到了啊，基本上就没太有太大的一些问题。如果你还是觉得鼻子很灵啊，这种时候也可以去放几片的柠檬去放在地面上，去起到了一个吸附异味的这个作用。

0: 其实呢，刚刚说到的这些液体清洁的小妙招并不是脑洞大开啊，是很多人实验了很多遍去这个发明的一些小方法。原来看似棘手的一些麻烦，换一个思路的话呢，是可以轻松的化解的。关键在于别慌别硬来，随手借助身边不起眼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面粉啊、洗脸巾啊等等，这些呢也能够变身清场的一个神器。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在装修房子或是家居建材电器方面选购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随时能够来听听节目，或者是把你的这个问题呢通过信息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帮助各位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解决。那稍后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这个时间当中。
1: 装修问题千千问，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说呢，家里的通风不算特别的好，一到阴雨季节呢就感觉到特别的潮湿，想询问一下空调的除湿和我们这个除湿机除湿区别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够这个买那种一体式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空调的除湿和除湿机除湿到底有什么区别，原理是不太一样的啊。空调除湿的话，制冷的时候啊，最好的就是我们顺手就除湿了，不用说再多开一个机器，靠蒸发器冷凝空气当中的水分，但是目的是降温。除湿的话其实只是一个附带的功能，那当我们这个温度这个比较低的时候可能会大打折扣，室内温度很难掌控，而且会吹冷风，夏天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冬天的话你不可能去一直在吹冷风去让它除湿。像除湿机的话呢，它是属于专业的选手了啊。通过压缩机或是交换器高效的这种冷凝水分，室内的温度呢基本上不太变，只是降低了湿度。它的优势是5度到35度基本上都能够正常的工作，无论是梅雨季节还是阴雨连绵的天气，照样是能够啊这个把所有的水分给它吸收干净的。相比较来说的话呢，我们来看看效果啊，直接来说干货。那除湿的话肯定是空调除湿会慢一些，但是它胜在比较的方便，哎，打开空调的话顺手就除湿了。除湿机的话呢它是比较专业，像高湿的环境呢它是非常快的，但是你要额外的一些投入啊。再来看看湿度的控制，空调的除湿的话呢，是相对来说没有除湿的那么的干净，而除湿机的话是比较精准的，可以啊设定到我们需要的这样一个湿度。比如说家庭当中有小宝宝，那可能过于潮湿的话对宝宝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身体呢会感觉到不舒适，那么有一个除湿机的话呢是能够设置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健康的湿度。

相对来说的话，耗电量当然是空调柜更高，因为它是要制冷系统全开。除湿机的话呢，它的功效是等于约等于吧我们空调的三分之一的这样一个功效，相对来说的话它的耗电量是非常低的。那空调呢，有空调的优势，它的主要的优势就是制冷制热为主。除湿机很多人觉得，那到底除了除湿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它是可以干衣，也可以净化空气啊。这个基本上有很多的除湿机是附带这样功能的。

那什么样的场景才需要去买专业的除湿机呢？如果说像家里面非常的潮，本身这个通风的效果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选择除湿机的。这个低温高湿的空间，如果说是空调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不一定能不能除湿的效果那么好，但除湿机的话呢是能够达到啊，无论什么样的一些场景都能够适用的。除此之外，像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地下室，地下室通风本来就不是很好，哪怕是这个非常开阔的有庭院的，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是比较潮湿，就需要我们去除湿机。还有呢是像有一些浴室，它可能这个通风效果也不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窗户，需要快速的把这个湿气给它吸附了啊，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用到专业的除湿机。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家里面要有存放的一些茶叶呀，有家庭当中有一些乐器呀，或者说是对湿度比较敏感的，这个时候也需要这个湿度控制的比较的精准。而空调的话呢，比如说短暂的这种潮湿，偶尔用一下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首先是你的空调要有这种除湿的模式，高温高湿同步。夏天的话空调是可以降温的，顺带除湿，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一举两得。

那么在选择厨师方面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挑选的技巧的。比如说它的厨师量啊，我们如果说想用的面积比较大的话，那么在买厨师机的时候就不要用这个小马拉大车。你虽然说看似有厨师机，但是它的容量很小，这个时候不一定能够这个消除我们房屋当中所有的一些潮湿的一些潮气。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买一些大容量的。还有水箱的这个容量，尽量是选择超过四升以上的，减少这个倒水的频率，也算是一个懒人的福音。再来说说噪音啊，其实每一种电器当你打开的时候，它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噪音的。那卧室要是使用的话呢，就选择45分贝以内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安静，哪怕是睡觉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吵。

市面上的厨师机呢有很多，如果说是想挑选更加专业的话呢，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还是要稍微去了解一下。比如说转轮技术，它是通过低温高效的这种运行，哪怕是5度也能够疯狂的吸湿，重量的话呢比压缩机款这种要轻一半，相对来说大平层啊或者说是衣帽间都可以推着走啊，无论想厨师到哪一个房间都是可以轻而易举的推过去的。一般来说的话呢有不同的一些这个风档的调节，比如说有干衣的这个风档，有厨师加强的这个风档，那哪怕是阳台堆满了衣服也能够迅速3小时之内把这个潮气给它吸满，那高温除菌效果来说还是非常强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是对睡眠比较浅的一些朋友，刚刚也说到了，基本上呢都要选择到45分贝以内的。如果睡眠特别浅的话，那么你是在睡觉的时候开启，那么就可以去找一下40分贝以内的，其实相对来说是安静很多了。因为本身睡眠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和我们

这个空调吹出的风的这个声响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它的出口的这种吹风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有那种蜂窝式的风口是比较的均匀，除了除湿之外能够很快的把这个衣服给它吸干，倒入这个水箱之后呢，它是倾斜式的这个水箱，比如说水已经吸满了，倒出来拎出来的时候也不太容易洒漏，并且呢现在也有一些 APP 的一些智能的一些操控，也可以连这个天猫精灵等等，那人不在或者说是离得比较远的情况下也可以手机来操控。

关于这个除湿机呢，如果说是家里面特别的这个潮湿又带有地下室，想要精准的除湿的话，那么就要去入一款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除湿机。那如果说你家里面只是偶尔可能阴雨连绵的天气啊，衣服总是不干，家里面显得有点潮，偶尔用一用的话，预算有限，那么就可以使用空调一体的那种除湿，相对来说的话是比较的简洁。

0: 好了，那稍时间呢，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秦暖国寿，属你最美。
8: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7: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8: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亲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9: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卫生间的装修。其实卫生间装修呢还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入住以后是否舒心的一个项目啊。那因为每天呢我们都会这个使用卫生间，而且呢可能要每天要出入好多遍，但凡体验过啊这个不好用卫生间的话，都会知道下一次房子在装修的话，卫生间要排在第一位。你想一下，如果一个卫生间不好用，三天两头出问题，不是网络下漏水，就是自己家的阀门出问题了，不是东西没地方放，就是下水不顺畅反臭，这样的卫生间不是不好用啊，可能就是真的让人非常的不省心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卫生间装修有哪些这个非常重要不能够偷懒的一些地方。我们先来说说卫生间的干湿分离是绝对不能够后悔的，从最初的直通式的，再到后来的淋浴房的隔断，再到干湿分离，一直以来呢也是被吹捧三分离甚至是四分离的卫生间，可以说是一直不停的在升级。作为这整个的一个我觉得见证者啊，很多人可能也会每装一套房子，卫生间呢也会要精心的去这个打造一下。我们先来说说直通式的，也就是普通的那种传统的卫生间，一家几口居住在一套房子当中，一个直通式的包含了这个淋浴的花洒啊，包含了这个马桶，也包含了这个洗脸的地方。它的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个人在里面使用，可能其他的人就不方便再进去使用了，因为比如说有人在如厕，那早上起来有些人可能想洗脸刷牙就不是很方便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三分离的卫生间功能是更加细的，比如说这个坐便、洗浴、淋浴可以各司其职，互不影响，能够同时满足三个人来使用。不过要想实现三分离并不容易，它牵扯到墙体改造、上下水的改造，还需要一定的面积以及宽度才能够实现。上下水改造哈，这个相对来说呢水电工是能够帮我们完成，关键是有一些下水和墙体的结构这个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的，有些是承重墙，或者说剩下的两边要么就书房和卧室，要么就是走道，可改动的空间呢就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不少卫生间呢都是跨层排水，为了三分离的功能就需要改不少的一些下水管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垫高地面，对于不做地暖的一些家庭来说的话呢，可能要牺牲一定的这个层高。最后呢就是花钱的问题了，改三分离的话不单单是墙体改动和上下水，还会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面积，对于普通的一些家庭来说可能也是会牺牲一定的这个费用啊，比如说我们打造的时候可能预算就要超支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房子都一定要改三分离，假如空间不大，改造之后三分离的卫生间的淋浴区、马桶区面积都非常小使用起来呢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憋屈，尤其是在洗澡的时候啊，狭小的空间都是水蒸气，对我们身体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考验。当然生活当中还有一种就是四分离的，这个如果不是大房子大豪宅的话呢很难实现，也没有必要说对于普通的家庭和房子来说去做这个四分离，最好的其实就是干湿分离，性价比是最高的。首先呢要这个得到干湿分离的卫生间，那不少房子呢可能就要牺牲外面啊，也就是我们洗手台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面积，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局部改造一下。如果说你家的这个房子呢本身开发商给到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是做好了干湿分离的这个区域，只不过是装修的时候呢再细致一些没有太大的问题。假如说家里的客位是长方形

等等，需要中间砌一堵墙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就是找这个最初啊砌墙的师傅就帮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工作，能够得到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有了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呢，就可以让它的功能的区域是翻倍的。比如说湿区马桶和淋浴空间够大，胳膊呢是能够伸展得开，干区呢为洗漱区，同时可以多做很多的柜子来增加储物，还能够在浴室柜下面呢融入扫地机器人的一些功能。还有呢就是长度，如果说能够达到1.3米或者更长的干区，还能够把这个洗衣机、烘干机、扫地机器人的功能融合进来，这样的话就彻底解放了阳台，让阳台呢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元素和可能性。第四呢，就是整体改造呢，相对来说，改这个干湿分离不是三分离，就简单很多，花费也没有特别多，性价比相对来说是最高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防水。防水其实才是卫生间装修的核心。要知道卫生间装修其实最怕的就是漏水了，辛辛苦苦耗时装好了卫生间，假如漏水的话，不但会给楼下造成生活不便和财产的一些损失，也会给自己带来苦不堪言的一些后果，这些呢会造成邻里的一些不和或者纠纷，还因此呢可能也需要我们砸墙砸地，不法的话不然也没办法去更好的维修。看着好好的房子被砸掉的，特别是这个瓷砖已经是有防水，再砸掉之后再重新铺贴，既是费钱又看着非常的难受。所以卫生间装修的时候呢，早期的预埋工程、防水工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一些细节的地方。是瓷砖的坡度，这个坡度呢要做到位。卫生间地面洗澡呢，水会快速的流到地漏当中，然后呢通过地漏排走。这个坡度呢是不需要太大，但是也不能太小，基本上呢是1米到1.5米的这个距离呢，有1厘米的高低差就可以了。当然以地漏为最低点来计算的。第二个呢是看不见的瓷砖下面的防水的坡度，这个坡度呢就被很多人忽视了。很多的房子卫生间的原始地面呢是没有这个坡度的，防水层是直接刷在地面上的。那卫生间如果没有这个坡度的话，刚开始避水试验也是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做避水试验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坡度有没有找一下。那如果说刚开始没有找坡度，但是在我们真正铺贴瓷砖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明显的坡度的情况，洗澡水和地面的水很多都是混在一起，并且不容易能够很快速的流在地漏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地漏可能不是最低点，就容易往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水泥砂浆层去积水，这个时候就容易让我们的卫生间有很大的一些湿气，时间一长它也会顺着卫生间门口的墙面去外溢，这是家里面可能虽然是有地漏但是不好用的一个原因，而且墙面的这个问题也容易出现反碱的情况。所以呢防水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卫生间的地漏是否是最低点，假如不是的话呢，一定要先用水泥砂浆以地漏为最低点先找一个坡度，这个坡度呢不需要太大，但是一定要有，这样的话后期瓷砖下面的砂浆就没有那么多一些湿气了。那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卫生间门口的拦水坝也非常的重要，这个拦水坝呢其实就是做防水的时候用水这个再加上我们抬高2到3厘米的这样一个门槛，然后呢正常做防水就可以了。这里的这个瓷砖呢高度是4到5厘米，有了这个2到3厘米的门槛，绝大多数的水汽呢也会顺着这个瓷砖呢就是流到了我们最低点地漏这个地方。其实刚刚说到了哈，这个卫生间的坡度和拦水坝就能够阻挡80%的水泥砂浆层的湿气不外漏，剩下20%的话要阻挡该怎么办呢？其中有一项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给水泥砂浆层的侧面刷防水，这也是

很多的一些师傅可能会忽略掉的，尤其是很多上班一族没有时间去看着工地，更是容易忽略到这一点。这一层呢，不是做防水的时候做的，而是如果说没有做的情况下，贴瓷砖的时候也是可以能够把它弥补上的。当把卫生间门口的瓷砖贴好之后，侧面的水泥砂浆层抹光等干或者半干的时候，把剩余的防水或者是这个等等这些防水的一些制剂吧，类似的都可以给它涂抹一遍，非常简单，几分钟就完事儿了。但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步骤，是起到了很好的阻挡水汽的这样一个作用。再来说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们在之前验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家庭没有的，就是一个地漏的连接器。一般情况下，地漏和地漏的接口之间是有断层的，这个断层一般来说啊，我们可能会有五零的管子给它伸进去啊，那砂浆层的这个水呢就能够很快的给它流到我们这个地漏当中。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它是有断层的，也就是地漏没有和这个五零管子更好的给它连接在一起，也是容易洗澡水渗透到这个砂浆层当中，始终是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地漏连接器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它是在地漏和下水管道之间能够将它所有的一些水分引导走，不会阻断砂浆层的一个水呢往这个比如说管道里流啊，可以说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隔绝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是这个泥瓦工啊，帮你去装这个地漏，让他要看一下这个地漏有没有和我们的五零的下水的管道很好的连接在一起。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去买一个地漏连接器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啊，如果你没有买这个连接器，其实也是可以自己去制作一个的。比如说拿一个矿泉水瓶子，把这个瓶口呢剪得稍微大一些，能够保证它插入下水管道当中，依据两者的长度剪到适合的一个尺寸就可以了。不要小看了这个矿泉水瓶，其实它是能够完美解决废物再利用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刚刚我也说到了啊，这个房间装修各有各的一些功能，但是卫生间呢，它虽然说面积很小，但它承载的功能性是非常全的，并且呢，我们每天进出的次数和使用的频率都是最高的，想要住着非常的舒适，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啊，卫生间我觉得装修就要慎重，并且有很多的细节的地方就要把控到位了。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

0: 区，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叉。
0: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徐州美好家家居帮忙团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啊，这个提升各位夏日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家电有哪些。我们经常也会听到有很多的一些小家电呢买回来落灰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根据自己的所需，那来选择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小家电，也可以让我们夏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先来说一个迷你的制冰机啊，想象一下，当你很热的时候回到家，来一杯这个加冰的可乐或者果汁，我觉得还是很爽的。那么像有一些这个制冰机呢，不是说我们冻在冰箱当中，而是它是快速8分钟能够出冰，一次能够出大概是9到10粒的这个小冰的一个子弹头的这种形状。运作的原理也是非常的简单，那它是用9根制冰柱啊分别结冰然后脱落，颜值呢也是非常好看。不仅如此，还能够一键自动清洗，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放在了办公桌上也是非常的适合。第二个呢，就是小型的咖啡机加上充电款的一个奶泡器。不少人呢都是咖啡的重度爱好者，每天呢都要来上一杯咖啡才能够觉得元气满满。如果说每天去咖啡店呢，这个天非常热，外卖的话呢又觉得不太划算，那么就可以自己在家里去动手去制作一下。没有专业的咖啡机奶泡器，打出来的奶泡要么就是不好看，要么就是厚的像豆渣一样啊。那其实可以自己去购买一下这个比较性价比高的这种咖啡机，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定。当然这个咖啡机也可以几百也可以大几千，这个价格呢差距还是挺大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买比较适合的产品，再加上充电款的奶泡器，这些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夏日当中少不了的可能就是炸鸡和啤酒。外面的炸鸡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太油，没有家里面那么的干净卫生，自己动手健康美味还少油，对身体呢没有负担。不光这个空气炸锅能做炸鸡，还能够烤玉米、烤蛋挞、烤小蛋糕。空气炸锅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算是一个懒人必备的一个产品吧。再加上炸完之后啊，上面的涂层很好刷洗，清洁起来也是非常的轻松。接下来再说一个可能很多人觉得不是夏天使用的，就是电养生壶。夏天越热，其实人是越容易烦躁的，总是感觉到口干、唇干、咽干。那其实要想好好的养生一下的话，给自己身体润一润，养生壶加这个保湿壶、炖盅等等这个功能于一体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挑选这样的一款，有烧水的功能，有精煮、有精炖、有花茶、果茶等等啊，再加上保温吧，几大模块能够集合在一起，也算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操作。食材丢进水里，开一个开关键就可以了，没过一小会儿就煮好了啊，天天也不用特别的烦躁，也能够润润心、润润肺。

能够煮，简直是一口锅完美的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夏天的衣服呢比较薄，可能每天都要清洁或是这个更换，如果用大洗衣机的话呢，开起来可能也这个费水费电，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迷你的内衣的洗衣机，这种情况下呢是能够去洗贴身的衣物，也可以带来高温的一个灭菌除螨的一个效果，小巧的设计，不占用任何的一些地方，它也有自动洗烘干的一体，睡前启动醒来就能够干透了，彻底解放双手，而且呢无论是我们很短的一些 T 恤啊，或者说是很薄的连衣裙，都可以放在里面去清洁，彻底的解放了双手之后呢，也算是懒人的福音。关键它非常的小巧，无论你是在家里面想添着一个内衣洗，或者说是租房党这个学生党，我觉得都是可以去购买一个的。再来说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多的家庭可能需要的，就是空气循环扇。那有些时候夏天呢只依靠空调，它可能空调吹的时间长了，温度降不下来，反而是有点点闷热，它没有办法能够达到屋内所有的空间的温度呢都是均衡的，以及有很多时候空调开了觉得冷，不开又觉得热，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搭配一个空调扇，它是能够让我们室内的温度呢很快的降下来，并且呢温度能够保持到非常的均匀，又不至于吹在身上呢很难受。再来跟各位来说一个出门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就是挂脖风扇，非常的小巧，而且价格呢也不是很高，很好用，很轻便，续航也不错，随时呢出门就可以挂在我们这个脖子上，可以给自己很好的去降温，但是呢它的噪音有的呢是稍微大了一些，不过我觉得在室外用还好啊，因为外面本身就是车水马龙的，声音呢也比较吵，那么这个循环扇可能是因为离脖子比较近啊，我们这个耳朵呢可能能够听得到，但是呢也可以买稍稍的功率小能够静音的，一般来说的话在室外使用，比如说你去旅游啊，或者是军训啊等等，我觉得室外用的话配合一下小风扇，再搭配一下凉感的小毛巾，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降温的作用了。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

0: 擦别的司机闯过来，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城市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电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0: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1: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2: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9: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3: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3: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那么今天呢，同样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此之前，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午啊出行的一个时段的路况。从目前的智慧大屏上看到呢，310国道从徐汉快速路到星光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长安大道啊，也是这个啊，从104国道到汉源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那目前呢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些压车，提醒到各位朋友。除此之外，宝莲寺路、和平路、长安大道、湖东路、解放路以及中山南路都不是特别的好走。中午外出，今天呢还特别的热啊，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分享。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说说广州，广州推出了首个现房试点销售。最近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的分局公开挂出了一宗住宅用地的使用权，要求竞得者承诺在其中一个地块执行现房销售，而地方政府则给出了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的支持。南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对于记者说啊，这是广州首个啊现房销售制的承诺，也是把它纳入到了一个条件当中，作为住宅项目的一个要求，能够有效解决能否按时交房的信任问题。下一步呢，该区将有序的扩大现房销售承诺制的试点范围，在更多的土地上来推广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加快形成可以复制的经验。在中指研究院广州分院的相关的研究人员来看啊，他们这一次的地块当中呢，要求开发商必须先盖楼再卖房，这也是有利于提高购房者在购房安全感和体验感上的提升，无需再为交付降标以及货不对板或者是项目烂尾而担忧。这也标志着广州155住房规划与南十条政策正式进入到了落地的阶段，现房销售呢，后续也是有望向广州全市推广。消费者对于现房销售也是持欢迎的态度，有购房者表示，房屋本来就应该是现房销售，从源头上要杜绝货不对板，建议每个地块呢都推行现房销售。就目前大家对于居住的需求以及要求来看啊，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现房销售会越来越多啊，应该大家都会去买已经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房子，这样子呢能够提升啊消费者在购房方面的积极性啊。这是广州最新出台的要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楼市动态了。咱们徐州呢有一个板块啊，好像是没太被大家提及到，但是呢它却在疯狂的自救。相比较于新盘的一些扎堆儿，那比较担心的呢就是有一些以前的一些板块呢可能被逐渐的遗忘了啊，好几年都没有一家新盘。比如说是哪里呢，徐州九里龟山板块，这个时间啊就要拉回到2020年的土拍，当时龟山8-1号地块呢就有12家房企来争抢，开局不到20分钟，楼面价呢就已经是超过了每平米8000，最终呢经过了147轮的报价，被三盛集团以6.348亿元拿下，楼面价呢高达了每平米8979啊，溢价率呢也是达到了63.27%。北区的土拍的天花板也是被打破了。当时极地海洋世界呢即将完工，龟山的苏宁广场也是正式的提上了日程，大风歌城与地铁5号线也相继进入到了开建的倒计时，多重利好集中释放，也是直接推高了区域的地价，龟山板块的人均

的价值也是随之迎来了集中式的爆发。比如说像蓝城啊，还有苏宁等一些大牌房企相继在此布局，打造苏宁世茂、璀璨云住以及蓝城桂雨春山，还有三圣的如月未央等等，低密的洋房也是撑起了板块内的一个改善的天花板。与此同时呢，周边也有不少的地块的这个价格的一些楼盘啊，也是比较高了，因为整个板块都已经活跃起来了。比如说像鼓楼映月啊，还有新城云境等等。但是啊，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行情呢，就是急转直下。龟山板块呢，也没有逃过行情下跌的命运。有一些板块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啊，现在大家去了解一下，确实是比之前要低了不少。不过这个板块并非止步不前，随着新规的正式的发布，整个九里组团将以楚汉文化为底蕴，蓝绿交织的居住教育片区，地铁在建，商业复苏，教育持续完善，也是为板块积蓄了长期的底气。那最后呢，整个板块到目前来说也是迎来了诸多利好。有哪些诸多的利好啊，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地铁五号线在持续的推进。前一段时间地铁五号线黄山垄站也是迎来了重要的建设节点，这就标志着地铁五号线呢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主体结构的施工，为整条线路啊也是奠定了基础。从啊这个九里板块到城西再到新城区就更加的方便了，因为交通方便，所以肯定也是要带动板块的发展。第二就是北区的体育中心即将开建。北区的体育中心的项目呢是位于鼓楼区的江山村，场地呢是东至江山路，西至平山北路，南至平江路，北至龟山南路，总的用地面积呢在 75.24 亩，建筑面积呢已经是达到了15000多平啊。目前这个项目的施工的这个总包已经是中标了，勘察设计呢招标也是陆续开始了，所以项目距离开建也是不远了。那之后呢，肯定是北区的朋友们又多了一个啊可以运动健身的好地方。接下来第三个呢是哪里呢，就是楚汉文化的商业街也正在加紧的施工当中。前一段时间啊，有部门呢是到楚汉文化街区啊来去了解了一下。那实地了解的情况呢是，目前这个项目呢复工的进度和招商都在筹备当中，要求施工方要加快节奏，争取项目能够早日的完工，尽快的投入运营。那这里啊，如果说建成之后呢，一方面可以承接周边景区带来的一些游客，拉动本地消费，完善商业服务，那另一方面呢也能够和现有的街区形成联动，互相带动，共同提升商圈活力。第四就是板块内呢还有一些地块正处在一个待建的一个这个阶段啊。虽然说板块内呢目前没有纯新盘等等一些这个入市，但是啊已经是有已经拍的地块正在等待建设，而且还是低密的住宅。比如说2023-75号龟山文博园东地块，这是由兴盛地产拿下的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一个板块了。附近的小区呢均以低密的洋房为主，板块宜居属性还是比较高的。附近呢还有欧乐堡海洋世界，交通出行呢也非常的方便。除了龟山文博园东地块，距离龟山板块不远的还有就是东道口地块。那不过呢它是一个商住一体，拿地的房企呢是徐州新徐置业有限公司。虽然说这个板块我们可能跟大家聊到的不多，但是你能够从未来它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来看，也是一个很热闹的场景啊。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咱们徐州啊，又挂出了一个黄金宝地，起拍的楼面价呢，也地价已经是达到了每平米在7800左右啊，这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的一块地，王炸啊。在哪里呢？市中心永安金鹰二店的西地块，它是一块商住的地啊，正式挂牌了。出让的面积呢 16220.6 平，起拍的总价已经是达到了1.9038亿元，综合起拍的楼面的地价每平米在7800左右。那时间呢将在8月底要进行拍卖。这里可以说居住已经是非常的方便了。

啊，它附近就是金鹰二店，少华街小学的本部，堪称一个黄金宝地。这个片区呢，这个片区呢，土拍曾经呢是拍出过徐州的全市地王，楼面价呢当时是地价达到了每平米16900啊。目前在售的高层的现房均价基本上都是在20000加，二手房的次新房是在19000到23000左右。而且呢，永安金鹰二店西地块呢是商住地块，商业办公啊。不得少于15%，所以算下来住宅的实际的楼面的地价呢必然是要超过每平米在8000的啊。那这样的一块地的住宅的容积率呢 1.5 可以做小洋房加小高层啊。如果说开发商能够再大胆一点啊，做这个高低配，甚至可能还会做出叠墅的产品，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啊。那具体开发商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一下。据说呢，已经是有品牌房企呢看上了这块地。那接下来呢，这块地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向？我们也会持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也应该是今年啊，在咱们徐州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块地了啊。具体的一些事项呢，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析，然后我们会着重的来分析一块，分析一下这一块地啊，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啊比较典型的案例，还有各个城市的一些房地产的动向啊，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啊，想要咨询关于房地产的问题，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咨询。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喂，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3: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3: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热点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啊对于我们聊的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你也有一些疑惑，或者是说你在购房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啊这个问题，买房卖房啊，评估租房等等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电话会在12点半之后呢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在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啊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这个内容了。户均18万元就住上了新房，这是怎么做到的？历时了13个月，包头市东河区的嘉禾新居小区156户居民正式告别了危楼，圆梦安居。那就在上个月底，这个小区呢也是迎来了集中交付，期盼了多年的居民们，哎呀，满心欢喜，可开心了，陆续的领证收房，现场同步实现了交房及交证。那作为这个内蒙古啊首批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包头市的首个以居民为主体的原拆原建的示范项目，那也是啊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大家的一个喜爱啊。那这个项目呢彻底消除了重大住房的安全隐患，实现了人均品质的跨越式的升级，通过资金的这个重构以及制度流程的创新，还有就是基层共治的落地，也是为北方的老工业城市呢这种存量危机房啊有了更新的一个探索的路径，也是找出了一条可以

0: 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模式。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就内蒙古包头啊这样的一个老旧小区原拆原建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好的，曹老师。
1: 好的。
0: 嗯，
1: 今年7月1号啊，这个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的法规啊，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正式呢实行。这个条例呢，把这个项目原拆原建的实践经验以及土地规划、产权腾退等保障性的举措呢，固化为法治的制度。啊，在这里住了47年的居民董先生表示啊，原来的房子呢，地基是急速下沉，啊，墙体裂缝很大，6栋楼都有不同程度的裂缝，啊，第6栋最严重。嘉禾新区更名之前呢，是1978年建成的东河区工业路的土6栋，啊。这个由6栋3层砖混结构的楼栋组成，啊，有156户的常住居民。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楼栋呢已经无法满足基本安全的居住标准。啊，曾住在1楼的这个梁女士啊，至今是心有余悸。啊，她说墙体裂开了15-16公分，啊，上下水是经常堵，反味特别重，
0: 嗯，
1: 啊。冬天的话呢，只能这个烧火炉取暖啊，屋里屋外都冒烟啊，每天头上脸上都是灰。2020年，经专业机构权威鉴定，6栋楼全部啊鉴定为地级危房啊，156户居民被要求紧急搬离啊，开启了多年租房居住、投亲靠友、临时安置的过渡生活。
0: 嗯，所以你看生活起来，这种别说这个好的居住感了啊，生活起来可以讲都是很困难了。那这个转机呢，出现在2024年，当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呢修订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也是将城市危旧房的改造纳入到了补助资金的支持范围。内蒙古自治区同步启动了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改造的试点工作，包头市呢也是成功入选了全区首批的试点城市，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啊。
1: 对，嗯，抢抓政策机遇啊，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东河区探索居民自主更新啊原址拆建重建的模式，把这个土6栋呢，列为全市首个居民主体式原拆原建示范项目，政策指明方向，路自己走。群众意愿统一之后呢，如何建立可持续的资金模式啊，成为下一个推进的一个关键。这个项目总投资呢是4600万啊，新建住宅呢12000平以及1000平方米的商业配套，由包头市保障性住房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采用这种微利代建模式来进行实行。包头市呢结合试点探索，创新构建了居民主体加政策减免加政府补助加商业反哺的啊多元化的资金分担机制啊，实现了这个政府从主导者到引导者，居民呢从参与者到决策者，企业从开发者到微利代建者的3重转变啊，改变了以往旧改过度依靠财政投入的模式，实现了政企民3方共赢。
0: 啊，你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这也是能够让大家居住起来呢啊更好了。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改造它在完成之后呢，户均的建筑面积由改造前的46平米已经是提升到了82.8平米，就提升了1倍。项目的精准规划了47平方米以及67平方米还有71平方米的多款的刚需小户型，适配了不同的家庭的需求。房屋的单价呢由每平米2500提升到了每平米4300，户均的房产的增值大约是在150000元。资金监管方面呢，项目开设了专属的账户，由代建公司统一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大家也知道这个钱是怎么花的啊？
1: 嗯嗯，从单个项目的制度突破啊，到全市层面的政策定型，包头市的这个探索呢，逐步走向成熟。下一步呢，包头市将在15期间啊，把这个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由试点阶段逐步啊推向扩面阶段。推动自主更新的规模 啊。
0: 嗯。
1: 据

0: 交高龄化这个危房片区推行一体化改造啊，持续优化资金机制和这个长效运维体系，让自主更新改造的这个成果呢更高效、更实在的惠及每位居民，破解老工业城市存量更新的一个难题。
1: 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这是来自于内蒙古包头市，他们也是因为有了一些政策和资金的扶持，那根据当地的住房的特点进行了原拆原建，将老旧的住房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大大的升级改造，那当然这个钱花的也很值，大家呢也很满意，那对于这些住在老楼里危楼里的朋友们来讲，生活品质得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相信各地还有更多的案例适应不同的城市，那也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这些案例，了解城市更新到底是怎么来进行更新的。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接下来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啊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0 进行咨询。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在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麻烦和困惑，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房产专线进行线上的咨询，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当然大家如果说啊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以及抖音号曹科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啊来留言。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打开了啊，那各位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的知识。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现在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呢，最关心的是这个价格啊，地段啊，却很少有人呢去看这个购房合同上还有这个房产证上的这个土地使用年限啊。直到有人发现自己的房子啊距离这个土地使用权到期只剩下很短的时候啊，一个长期存在的疑问啊就浮出水面，就是70年到期以后房子到底啊还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呢之所以容易引发焦虑啊，是因为很多人啊把这个70年产权和房屋的这个归属混到了一起，
0: 没有搞清楚啊。
1: 对，实际上呢住宅买卖背后涉及的是两套不同的权利体系，就是房屋本身的所有权以及房屋所占用的土地使用权啊。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这个自动续期的规则呢已经写入了现行的法律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呢所有的问题啊都变简单了，更不意味着所有的房子都会进入一个永久产权的时代啊。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不是房子突然变成了无限期的资产，而是住房产权稳定性的这个制度基础进一步得到了明确。
0: 是的，
1: 对吧？首先说明啊，所谓的70年产权真正到期的不是房子，是土地使用权啊。有些购房者有误解，认为70年后国家会收回房子，这个理解不准确。城市商品住宅通常呢包含两个层面的权益，购房者依法拥有的房屋所有权，而房屋所占用的这个土地它属于国家所有啊，个人呢只能通过啊出让的方式或转让的方式取得一定期限的啊这个土地使用权。所谓70年产权，准确的说法其实是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期限，而不是房屋的寿命期限。房子建成以后，只要建筑物本身仍然存在，而且符合相关管理的要求，房屋的所有权并不会因为土地使用权的到期接近届满自动消失。啊，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期限届满后的衔接安排。啊，就我们平时说的能不能够续期，怎么续期，要不要交钱，那要缴的话要交多少钱，这个问题呢牵动着大家的这种情绪。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呢，住房并不仅仅是一项消费品啊，而是几十年积累形成的怎么说呢一个重要的资产。年轻人买房的时候考虑的是居住啊，中年人考虑的呢是家庭保障啊，老年人考虑的是我的这个房子能不能够顺利的留给下一代。如果产权期限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那影响的不只是市场交易啊，还会影响居民对于家庭资产安全的一个判断。现行法律规则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之后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缴纳或者减免按照当时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来办理。这个制度安排释放的核心信号呢，是住宅居住的权益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当然需要注意的话呢，这个自动续期呢并不等同于所有的细节现在已经完全的固定啊，比如这个续期的具体期限啊，不同地区的执行方式啊，部分特殊类住房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仍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所以说呢，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住宅产权的这个安全性预期增强 但不能简单理解成所有的房子都获得了无条件的无限产权。
0: 嗯，是的。
1: 第二个问题就是住宅土地续期之所以受那么大的关注，本质呢是房地产市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是房子的价格有没有涨，哈哈，涨了多少啊？现在最关注的是我的房子未来还能够安全的使用多长时间。哈，过去几十年呢，中国的房地产经历了高速扩张的发展阶段啊，住房短缺的问题呢逐步得到解决，房地产市场呢开始从有没有房转向为住房啊的这个好不好啊，质量稳不有没有，质量是不是好不好，产权是不是稳定，还有就是它有没有拥有长期的使用价值。在快速发展时期呢，土地使用权期限更多体现的是什么呢？是土地资源的配置方式，对吧？你看国家规定商业用地啊，土地最长出让年限40年，办公工业用地仓储用地50年，是吧？住宅用地最长的出让年限是70年。那大家要提醒一下，这里说的是最长啊，不代表说啊不达到这个年限它就不合法啊，但它最长不能超过这个年限啊，你要超过的话，超过的部分就不合法了，对吧？但你要短的话啊，不代表这个说这个哎呦没有法律效力，也是有的，对吧？大家的关注点最基本上就是，你看开发商拿地，他的那个年限是不是足额，对吧？啊，很多人会比较关这个事儿啊。你看，因为他的土地年限怎么才，住宅用地怎么才60年，怎么才50年啊？哈，感觉到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了，对吧？那个时候关注点主要在这方面上。但是随着大量存量住房进入长期使用阶段，产权稳定问题的重要性呢开始突出起来。如果一个家庭购买住宅之后需要长期担心几十年后的不确定性，那么这种心理压力呢会影响住房消费的决策，也会影响市场的一个预期。
0: 是的，
1: 所以从这个制度设计角度来看呢，住宅自动续期体现的是一种平衡。一方面我国土地制度呢保持土地公有属性，另一方面呢也需要保障居民通过市场购买住房以后形成合法的财产权益。这并不是简单的把土地永久的卖给了个人，而是在土地制度的框架之内提高住宅使用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过去呢市场更关注开发建设和增量扩张，

0: 啊，未来的话呢，随着这个存量住房规模的扩大，如何维护自己啊已有的住房权益，提升居住品质啊，会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呢，这种变化最大的意义就是降低了长期的不确定性。房子土地使用权到期可以自动延续，房子可以永久使用，那它对房子的价格会不会产生影响呢？
1: 嗯，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啊。
0: 哎，会不会？你看，东西可以永久使用了，是不是？它以后价格会不会促进它上涨？产权预期稳定和房价上涨呢，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套房子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什么呢？城市发展、人口流动、
1: 嗯，
0: 产业基础、交通条件，是吧？还有居住的需求，这些多方面的因素。续期规则解决的是制度信心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创造市场需求，对吧？所以说呢，它们有直接的关联。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住宅和商业有着巨大的区别，它们不能混为一谈。购房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土地的性质，对吧？
1: 嗯。
0: 很多人把这个70年产权扩大到了所有房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不同用途的土地，它的使用期限和管理的规则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啊，我们购房者在选择房产的时候呢，不能只看面积、价格、位置，还要关注土地的用途、土地的性质。你比如说一些商业公寓、办公性质的物业，看起来总价很低，那位置也不错，但它的土地性质、使用期限、交易的限制和未来的续期安排和普通住宅完全不一样。商业用房和商业土地，它的性质就是什么？就是经营性的、收益性的，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产生收入，是吧？所以它的这个税比较重，土地的期限也比较短，价格也比较高，而且还不优惠，还不限购，是吧？普通住宅的这个土地它有民生性质，为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居住的这个问题和难题啊。有些房子房屋是建设，它甚至它都免收土地出让金啊，所以这个住宅用地呢，在这个政策取向上有倾斜、有保障、有优惠啊。过去不少投资者他只关注这个短期收益，却忽略了这个长期的权力结构。实际上呢，房产投资最重要的不是某一个数字，而是资产背后的这个制度条件。住宅的优势不只是居住需求稳定，更在于什么呢？更在于它的这个产权关系更加符合家庭长期配置的逻辑。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呢，如果购买住房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是自住，那么土地的性质、产权的年限、未来使用的便利性，往往比短期的这个价格波动更值得关注。
1: 嗯，是的。
0: 买房呢，它不只是买一套拥有建筑面积的一个钢筋水泥框架，而是在购买未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安排。那么作为普通买房人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什么？是减少误判，而不是制造焦虑。面对这个住宅土地使用权的问题，最重要的不是听到永久产权四个字后盲目乐观，也不是看到七十年期限就陷入恐慌啊。理性的做法就是先弄清楚自己的房产情况，还有自己房子的这个啊占用了这个土地的情况。已经拥有住房的人啊，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不动产权证，确认土地用途、使用期限、起始时间这些基本的信息。如果是属于住宅建设用地，不必因为剩余的年限减少而简单的判断，哎呦，房子以后的价值会归零了，不会。那么对于准备买房的人，更需要关注的什么呢？是房屋本身，哎，包括房子所在城市的发展空间、小区的维护情况，是吧？周边的配套、家庭的实际支付的能力。那么对于非住宅性质的物业，那么投资人就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提前考虑未来的续期成本，它有可能要比住宅要高很多。还有就是使用时候运营的成本，还有未来的这个流动性的问题，妥善做好资金安排。商业房呢，切记卖来卖去，它注定是一个长期投资，对吧？一次性的投入换来后以后源源不断的这种租金上的收益，但是呢，它交易税费比较高，对吧？你要短期要变现用钱的时候，你这样损失会比较大。所以说呢，一定要妥善做好这个资金安排，不要只看到用低总价带来的这个吸引力，它后续的成本有可能会很高。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1: 嗯。

0: 是一项资产，对吧？当这个产权预期更加稳定，市场呢也会更加理性，那么未来房地产的发展呢不会只围绕价格变化去展开，而会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上，住房如何才能真正的服务于人的长期生活。
1: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房子是服务于我们的，而不是让我们而不是把我们牵着鼻子走的啊。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来进广告啊，看了一下时间，也是到时间了。那稍后呢，如果各位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聊的啊，你也比较感兴趣，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提问，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8: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7: 有。
9: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7: 可以。
10: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7: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1: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针对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的一些问题啊提问，我们来进行回复啊。好的，曹老师。
0: 嗯，好了。听友方问题问，他说金龙湖边上的那个美丽城怎么样啊？
1: 美丽城
0: 啊，34层的高层，他说现在买这样的高层是不是过时了，哈哈，有这个顾虑。其实美丽城呢，它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要说它产品的话呢，你现在看明显是过时了啊，因为现在34层大高层它显然是属于标准的一个二代产品，而且它建的时间呢也相对比较早，就是房龄呢可能也有一些年头了。但是我觉得金龙湖美丽城它所处的位置还可以啊，因为靠这个金龙湖比较近啊，南面呢还有个公园，档口公园是吧，边上呢离那个叫什么地铁的地铁口也不远。反正我觉得实用起来，北面的话有那环球港商业是吧，景观啊，交通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这个商业购物啊，这块反正都在它周边啊，我觉得它位置是挺好的。

0: 但你要顾虑它的产品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去选一个楼层稍微低一点的啊，比如说4楼5楼以下的。
1: 嗯，不要楼层太高的啊。
0: 对对。
1: 嗯，
0: 采光通风
1: 会比较好一些
0: 啊，相对好一些。当然因为你高层嘛，你也不能要求太高，但是一定要过得去，不能明显影响居住。哎，这样的房子呢，因为高层当中的低层价格也不高。哎，如果说确实想买的话呢，可以考虑这样的，对吧？哎，这个听友问他说，老师，新城九龙湖的小高层最低多少钱能入手？啊，新城九龙湖啊，就在九龙湖北面鼓楼区这一块儿，
1: 嗯
0: 啊，但它应该不叫小高层啊，它就是高层啊。我们所谓的小高层是18层以下的，它的高层呢，应该基本上都20层以上了，
1: 就属于是比较多层的了。
0: 哎，对，就是正儿八经的高层了。嗯，九龙湖呢，属于这鼓楼区新鼓楼区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位置上啊，我觉得周边地段呢也相对比较成熟。各类设施都有，应该居住的方便程度还有的啊，还是生活还是比较方便的。目前的话价格就是在12000到13000左右，是吧？哎，你可以做个参考。好，问题回答到这儿吧。
1: 嗯，好，这是朋友们在线上提问的留言的一些问题啊。那草哥老师呢也对这两个楼盘进行了简单的一个介绍。那大家如果说你正巧也在看这个楼盘，或者是说呢你现在啊可能也在买房和卖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困惑，价格不知道什么样更好更适合自己，怎么去谈啊，或者说什么样的价格能够出手，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草哥老师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提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聊聊房子。好，再见朋友们。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武城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6: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6: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7: 民法典585条讲的是违约金的确定。违约金确定一般有两种方式，我们既可以确定违约金的数额，也可以确定违约金的计算方式。在现实当中，违约金的确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确定一个具体的数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确定一个计算的方式。那么这两种呢，实际上就是希望我们的违约责任能够确定，一旦产生争议的时候，或者说当出现一方违约的时候，我们可以依据这样的条款来执行。但是有的情况下，我们约定的违约金啊是低于造成的损失，那作为守约的一方是不公平的。民法典585条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适当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法律上称之为叫司法酌增规则。民法典586条讲述的是我们定金，违约定金。大家知道我们民法呢是强调自由约定的，所以定金的数额也是可以自由约定，但是这种约定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约定。所以民法典586条就说了，在合同标定额20%以内，我们这个定金的数额是合法有效的。那有的人会问，如果超过了20%，我们这个定金如何来进行计算呢？那这样一种情况下，法律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超过20%的部分，那么它不能成为定金的性质，只能是当作预付款或者退回。民法典587条讲的是违约定金的效力。一个合同合法有效，我们就按照合同来进行履行。正常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履行了义务，那么交付定金的一方，那么这个定金就可以当作预付款来使用。但是反过来讲，如果说交付定金的一方他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那他就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民法典588条讲的是定金和违约责任以及法定赔偿损失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啊， 就是定金和违约责任。现实生活中，有的人约定了两个责任，但这两个责任当一方违约的时候可以并行主张吗？作为守约的一方，他有权利全部都要吗？民法典588条很明确的说，你只能择一行使。那么怎么来行使呢？就由这个守约的一方啊，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来进行啊选择。以上是我为大家带来的民法典585条到588条的通解通读。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物业费涨了三倍多，可服务品质却没有提升，聚焦物业费，物业有权给大家停水吗？敬请收看《民法典通解通读》合同编第589、592至594条，双方都有错，责任谁承担？柯永敏，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讲师。孙少先，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3: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民法典合同编，我们要给大家呢分享四个法条，分别是第589条、592条到594条的内容。那其实我们既然说到了合同编哈，那以前呢我们都说一个合同履行不下去了，有可能是其中的一方违约了，而今天的这个情况呢有一点特殊，是有可能双方都违约了。如果说债务方和债权方都违约的话，那到底这个责任该怎么划分呢？还是说两者哎，既然都违约了，咱们就把合同重新签一签抵消了，可以吗？柯老师。
4: 关于违约啊，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单方违约，一类叫做双方违约。单方违约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合同签订以后，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啊，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做出了一些违约的行为，并且导致了对方的一些损失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需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双方违约呢，指的是啊，在合同的这个签订以后，履行的过程中啊，合同的双方都分别的实施了违反合同的一些行为，而且呢，双方啊实施了违反合同的这个行为啊，没有正当化的事由，或者说没有这个合法的这个正当的理由，这个时候啊，合同的双方都构成违约，此时呢，双方需要各自啊独立的向对方去承担违约责任。
2: 面对镜头，众多商户诉起了苦，
5: 物业费和水费挂钩的。你不交物业费那可以，但是那个水费我也不给你交，那你们就没水吗？我们就没水吗？你像我这个地方我没水，那我也没办法干活，对不对？我那肯定是不行的。
6: 打水呀、
7: 啊、为什么要打水？
6: 你没有水啊。
7: 为什么没有水？
6: 那个物业不给我们水啊。
7: 不给你们水？
6: 对呀、啊、
7: 那你们这儿打的是什么水？
6: 就是那个那边的那个井水。
7: 自来水
6: 啊、对，
7: 自来水。这是用来干嘛的？
6: 冲厕所呀、去洗手啊，干嘛的？
7: 都冲。
6: 对呀、
7: 你们家没水已经多长时间了？
6: 差不多有两年了，好像换了物业以后啊，一直就这样呀。
2: 原来物业公司把这些商户的水给停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8: 疫情期间从1.2块涨到了4.5块，涨了三倍多，对，所以说我们觉得是不合理。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的时候实体店不是很好干，这个物业费这么高，而且不交物业费就没有水。
2: 商户告诉记者，物业突然把物业费涨了价，从以前的1块多一下子涨到了4.5块，是以前的三倍多。
5: 你涨价也行是吧？你最起码服务能跟得上，我们也都可以接受。但是它涨价了以后，它跟1.5块的时候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还是像之前1.5块那样。第一，卫生没有打扫，门口没有停车位，然后我们车也没地方停，然后像门口的那个地砖阶梯坏了，也从来没给修过，一直到现在那么长时间了，一直没给修过。
8: 不是我们不交物业费，我们也希望有更好的物业服务。你像门口的车位很乱，那把车位都调整起来，给我们一些，我们交物业费，给店家每个店家都配车位，那我们包括水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我们不交物业费。
2: 这些商户说，既然物业提供的服务品质还跟以前一样，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却还让他们多拿出这么多钱，他们表示接受不了。
5: 我们来了车也没地方停，第二个就是卫生定期打扫，就是每天都要打扫，门口不能像现在这样全是垃圾纸片碎叶什么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把那个门口的瓷砖地砖全部把那个损坏的全部帮我们弄好。
2: 没有停车位，卫生没人扫，瓷砖也不维修，这些都引起众多商户的不满，所以大家都没有交物业费。可这样一来，物业居然把各家各户的水给停了，那么不交物业费，物业有权给大家停水吗？而商户拒交物业费的行为又是否合理呢？
3: 其实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案例哈。那其实我们经常的来学习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就会知道说，无论是住户业主还是说这个物业，能够看到双方都有过错，对吧？柯老师能不能给大家分析一下双方都有着什么样的过错？
4: 关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要首先要明确，双方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基础性的合同的，叫做物业服务合同。
3: 是的，
4: 物业公司啊，作为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一方，它是有这个提供物业服务的义务的。
3: 对，
4: 这个义务的内容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维护啊、养护啊、清洁啊、绿化以及管理这个业主的这些共有的部分，以及呢维护这个小区这些公共区域的这个基本的秩序，
3: 是，
4: 然后呢保证这个业主啊包括这些商户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这个商业经营活动，而这个合同的另一方其实是业主以及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所说的这些商户，他们的主要的合同义务就是要支付物业费。
3: 对，
4: 那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显然业主这一方或者说商户这一方显然是有违约行为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要求按时的去支付物业费啊，他们的这个行为呢在我们学理上叫做履行迟延
3: 啊，
4: 没有按时的去支付物业费。而这个物业公司呢也存在一定的违约行为，因为他对这个瓷砖的这个修复啊，包括这个卫生的保护啊，以及在这个提供物业服务的过程中，为了催缴物业费，他实施了一些停水停电这样的一些行为。这样的行为其实是我们民法典明文禁止的，这个物业公司是不可以通过这个断水断电等方式去向业主去催收物业费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业公司其实也是存在着违约行为的。
3: 是的，也就是说双方其实都有过错那我想请孙女士给大家分析一下，按照民法典来说的话，这个事情您觉得怎么解决是比较妥善的呢？
9: 这类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还是经常会出现的。
3: 是的，
9: 尤其是在这种双方互负违约行为的情况下，还极其容易造成双方矛盾的进一步的激化。我们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呢，经常会首先建议当事人，你要保存并调取固定相应的证据，通过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方式完成证据的固定。其次，我们要注意统计并保存好因为违约行为造成的相应的损失的具体金额，尤其是在本次案件中，物业公司以停水的方式给理发店造成的停业损失等预期利益损失，我们更是需要精心的筹备相应的证据链条，以充分的说证明相应的具体金额。再其次，在发生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要妥善的行使权利，不要有过激行为，比如扩大相应的损失。最后，我们在筹备诉讼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与对方保持以有效的沟通，以解决问题为核心要素，尽可能的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并可在事实时通过多方调解机制的介入调解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弱化矛盾。
2: 老张花20万元购买了一辆汽车，最后老张驾驶这辆车运载了超重的货物，不料车辆行驶在路上时突然翻了车。这起事故导致老张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手术费、医药费花了近10万元。后来交通事故处理认定，事故的主要原因居然是因车辆质量不合格，钢圈破碎导致的，但同时老张超载行驶也被认定为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那么老张想问问，既然他和车辆销售商都有过错，那他的医药费有人来赔偿吗？这辆车又该怎么处理呢？
3: 哎，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呢也很有意思啊，他呢也是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近的，就是说这个老张，我其实觉得他是有过错的，因为他超载了嘛，是吧？柯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关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从合同的角度看啊，这里面其实只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老张的这个车啊，他的这个销售方，他卖给老张这个车交付的这个车，它是有质量问题的，
3: 是
4: 有质量瑕疵的，而这个质量瑕疵呢，也恰恰最终导致了翻车的事故，导致了相应的这个损害，但是呢，我们也同时能够看到啊，这个老张自己，在这个事故的过程中， 他也是有一些过错的行为的。
3: 是的。
4: 他的过错的行为就体现为什么呢？他并没有遵照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
3: 是的。
4: 他实施了超载行为。
3: 对。
4: 而这样的一个超载的行为，最终啊，对这个事故的发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构成了我们民法典592条第二款所说的与有过错。就是说，这个受害方老张自己对这个事故本身也是有一定过错的。
3: 嗯，
4: 这个时候呢，基于民法典592条的第二款，可能就要相应的去减轻这个车的销售方他的违约责任。
3: 嗯，那我想请孙律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与有过错？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给我们加以说明呢？
9: 与有过错，我们也会称之为过失相抵，是指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相对方也是存在过错的。在此种情况下，违约方应适当的减轻相应的违约责任。
3: 嗯，
9: 这在我们国家民法典的592条第二款也是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的。
3: 嗯，
9: 那么它背后的原理是在于，违约方因为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如果相对方也存在过错，而仍由违约方继续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它是不公平的。
3: 嗯，
9: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呢，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商品的出卖方在出卖商品本身存在一定的质量瑕疵，而商品的买受方呢，在使用商品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的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标准来进行相应的使用，进而造成了机械设备的这个损失，由此所造成的责任就不能够全部都认定为出卖方来承担全部的相应责任，而是应当根据买受方的不当行为而适当的酌定减轻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3: 好，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老张的治疗费用呢是10万块钱，车呢是购买的费用是20万哈，那么最后的这个费用应该怎么分担，这种比例怎么去区分会比较好呢？柯老师，
4: 关于这个与有过错啊，最后对这个违约方的这个违约责任如何来进行分配，应该承担到什么程度啊？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行法上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
3: 嗯。
4: 啊，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真的在现实的实践中啊，如果真的发生与有过错的情况，它的这个事实啊是千差万别的。
3: 嗯。
4: 这个受损方呢，他过错的程度啊，包括他的这过错行为对这个损害发生的这个原因力大小，也有所不同。所以呢，其实对民法典592条规定的与有过错这个规则的理解上，其实这个条文其实也赋予了在司法实践中啊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3: 啊，
4: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要结合相关的事实，然后结合这个双方的这个过错的程度啊，以及这个受损方的这个他的过错行为到底对最后损害的发生它的原因力到底有多大，结合这样的一些因素，最后来公平的去裁量一个对这个违约方到底应该承担多重的违约责任这样的一个裁判结果。
3: 嗯，好，那我们赶紧的学以致用，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今天的嘉宾，连线云端观众。
10: 各位老师们好，我有一个朋友啊，在租房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他这个马桶经常出现问题，经常堵，也可能是我这个朋友啊，也偶尔往里头扔东西，导致修了好多次也修不好。但是当时和这个房东说的是，房东管维修马桶，但是现在呢，房东不愿意负责，然后我那朋友呢，就觉得房东太小气了，不想租这个房子了，想退房子。但是房东不想退押金，我想问问各位老师，这样可以吗？
4: 这个租赁合同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碰到的非常常见的一类合同了。对于这个租赁合同里面的这个双方当事人，出租方和承租方，出租方是有一个主要的义务之一，就是要提供租赁物给承租人使用。啊，而且呢，他要保证这个租赁物啊能够处于一个正常使用的状态。啊，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里面啊，这个马桶显然是属于这个房屋租赁物的这个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房东、出租方啊，也当然会有义务去保证这个马桶处于一个正常的使用状态。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在这个例子里面，很可能这个马桶的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因为这个它马桶本身的质量问题导致的，而是这个承租人自己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往里乱扔一些东西啊， 因为他的过错所导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房东这一方啊，出租人这一方，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过错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主要责任可能就在于承租人自己这一方。那承租人基于这样的事由，如果想去提前终止这个租赁合同，可能在法律上也是没有依据的。当然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按照这样分析的话，显然也不会构成我们所谓的这个双方违约也好，还是这个与有过错行为也好，都是可能并不构成。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好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银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夏。
10: 我是米夏。
9: 米夏，我问你一问题啊，这问题你必须特别诚实的回答我啊。你就跟我说，就我这人是不是那种看上去特别好骗的那种人？
10: 嗯，刘夏，这么说吧啊，就世界上最会骗人的骗子，见了你呀、啊、他也得叫祖师爷。就你那心眼多的，你沾上一脸毛，你都能钻狐狸窝了。
9: 还是你了解我，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可你说，就我这么精明的人啊，楼下那大叔他还想蒙我。你看我平时啊，我多么的能言善辩，是吧？我多么的巧舌如簧，是不是？我还愣是叫那大叔给我说没词儿了。
10: 哟，哪个大叔啊？那我得赶紧找他拜师学艺去。省得你老在节目里挤得我。
9: 就是楼下卖煎饼那大叔，早上吧我去买煎饼吃去，我先打听一下价格，就听那大叔跟我说啊，原价1380，现价998，包括今天咱们遇上就证明咱们俩有缘分，5块钱卖你得了。
10: 哎呦，这大叔还真舍得吹啊，谁家煎饼卖998了，又不是8星8剑刻出来的。
9: 是啊，当时整的我就没词了，我就捧着这煎饼啊，我就跟捧着颗钻石似的。
10: 那你到底吃没吃啊？
9: 哪敢吃啊，我生怕把牙割飞了。
10: 难得呀刘笑，你说就你整天废话连篇那样，还能让人憋得没词儿？
9: 我就说句实话啊，就我这智商吧，也就刚够能碾压你。那但凡是出了咱们这门啊，我这基本上我就不敢吱声。
10: 是吗刘笑？谁把你吓成这样啊？你连话都不敢说了？
9: 我妈呗。就我上次回家，我就看我妈养了一只兔子。妈，这兔子够肥的。我什么时候红烧了吃了得了。
11: 你给我闭嘴，你这倒霉孩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么可爱的兔兔是给你吃的吗？
9: 得，妈，算我说错了，还不行吗？我还真不知道您这么喜欢小动物呢。
11: 你才知道呀，我跟你说，这是我养肥了给我自己留着吃的。
9: 我妈都说到这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呀？当时我都没词儿了。我
10: 那在你们家，你爸跟你妈谁是老大呀？
9: 我们家没老大这一说。
10: 嚯，那你们家可真够民主的呀。我们家我妈妥妥的是老大，横行霸道的。
9: 我妈是不许我在她面前提老这词，明白吗？所以我跟我爸统一管他老人家叫尊敬的领导。我们家这位尊敬的领导吧，最擅长的事儿就是一张嘴巴就能把人噎死。就说买水果这事儿吧， 啊，专挑那歪瓜裂枣的下手。我就问他为什么非得这么买。
10: 对呀、啊，为什么呀？
9: 我妈是这么说的。
11: 笑啊，这长得丑的水果吧，都会努力的长得特别甜。就像那长得丑的人，总想努力提高自身的素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说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10: 其实我觉得阿姨这话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9: 嗯，真的？不是，那你是不是最近一直在特别努力的提高自个儿的自身素养？
10: 啊，我在努力呀。
9: 那哪来的动力？是不是就是因为自己长得不是特别好看？
10: 呀，那我刚才说错了，我没提高素养。啊，不对不对，我提高了，也不对。哎呀，你看我都没法说话了。
9: 没词儿了吧？
10: 刘笑，我这回真是没词儿了，老人家的站。

0: 历他就是爆表啊。
1: 这你就服了，哼，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家里被逼得没词儿的时候多了去了。
0: 是吗？那你赶紧跟大家伙说说呗，你让我们也痛快痛快啊，看看你没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也只能干瞪眼儿。
1: 行啊，哼，那我就奉献一下啊，跟大伙讲讲这些经历，我就先不黑我妈了啊，省得以后回家不让我吃饭。我就先来讲一个学校里的经历啊，每次在大学里考试之前吧，大家都记得是不是老师都给画重点，对吧？一边画呢，一般老师还都在一边说。
0: 同学们，这次考试的题目呢，都是来源于平时的作业和练习，所以你们回去啊，要好好复习一下。
1: 画完重点，我们就回去复习去了，然后过两天就考试。当我们考完试出了考场，我们就立刻把那个给我们画重点的老师给围起来啊！平时的练习题哪有这么难呢？是不是？老师呢，头发一甩，是跟我们这么说的。
0: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考试也一样，试题来源于平时，又难于平时，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哎呀，这老师怎么嘴皮子这么好使啊？请问他是教哪科的呀？
1: 教哲学的，哼，业余还充当过学校辩论队的教练。
0: 啊、哦，怪不得呢！哎，你们当时是不是都没话说了？
1: 必须的，谁敢接这话茬啊？啊，不过这还不是印象最深刻的。啊，跟你讲个特好玩的啊！说有一回吧，我们同学聚餐，有一哥们堵车了，我们大伙呢就先把菜点好，又等了好一会儿，他还是没到。
0: 那你们就先吃呗，这一桌子菜，那能忍得住吗？
1: 当然忍不住了。于是乎，我们就先吃了。到最后呢，服务员就把空盘子也都收走了，桌子上就全空了。我们那哥们儿终于到了，哎呀，实在对不起啊，哈，来晚了，来晚了啊。这顿我请，你们都别干坐着啊，点菜吧，还不赶紧点菜。我们当时都没词儿了，谁也不好意思说自个儿吃过了，就硬着头皮吧，又点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炒白菜，外加十碗米饭。
0: 哎呀，亏你们能干出这事儿，我听出来了，刘翔，以后要是跟你吃饭千万不能迟到。
1: 你先别吵吵，还没说完呢。等结账的时候吧，服务员过来说一共880，我这哥们儿都蹦起来了。哎，我说，我们就点了两个菜，外加十碗米饭，你敢要我880？
0: 那你们是怎么说的呀？
1: 当时我们火速上前就把他给抱住，我们就纷纷说，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就这价，目前物价涨了，没办法，要不回家哭，你先把账结了。
0: 哎呀，你说你们这，哎，我都没词儿了，你们这也太那啥了。
1: 你看给你憋啊，这其实还都是小事儿。接下来我跟你讲个大的。
0: 什么大的呀？你说我听听，算不算大事儿？
1: 就是美国那早年间那阿波罗号宇宙飞船掉下来那事儿，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啊，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
1: 咱就说当时那可把美国人给急坏了，一个个排着队的喝凉水卖火。后来吧，他们那片那头发话，这个飞船很重要啊，大家必须把它给找到，要是让收费平地加足了，那就麻烦了。
0: 嗯，这美国人的中文他应该是跟河南人学的啊。
1: 这时候吧，就有一号称特聪明的科学家站起来啊，我有个办法能找到这个阿波罗号
0: 啊。怎么找啊？
1: 用向日葵找啊，阿波罗是太阳神的名字啊，这个向日葵是专门朝着太阳长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不是刚才放歌的时候你冲那手机傻乐什么呢？你讲讲， 你让我也跟着乐了。
6: 就说咱那特自恋的小莹莹嘛，刚才给我发了条

0: 歉，说昨天啊，她跟她男朋友去海边，她男朋友不会游泳，正慢慢学呢，突然有条狗那窜进海里去了。
1: 这我见过，狗会狗刨，水性都还行。
0: 小莹莹她男朋友急了，挥起拳头就要揍这狗，一边挥拳头还一边喊，
1: 我自己会学，我用得着你跑下来教我啊？我用得着吗？真没词儿，自己不会游泳还见不得小狗玩狗刨，你说
0: 心眼小呗。哎，对了，刘笑，我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和和了呢？他又忙什么去了？
1: 就他那贼眉鼠眼样，他能忙什么呀？他所有的时间不是都用在相亲上了吗？这次吧还是我给他介绍的，我看吧一准能成。哎，你看女方给我来电话。
0: 喂，刘笑啊，谢谢您给我介绍这对象啊，不过这个叫和和的吧，我不太满意，你说怎么下雨了也不知道给我挡挡啊，都把人家淋透了。
1: 不是，你说和是怎么整的？你说啊，怎么就这没眼见呢？看见他我得好好说的。哟呵，这他还来电话了。
2: 牛哥，你再费心帮我找一个呗，就刚我会的这姑娘吧，乍一看挺漂亮的，你在叫雨一淋了之后吧，跟换了张脸似的呢。
0: 哎呀，对于和和找对象这事儿，我真是无语了，难得有一个啊没那么嫌弃他的，他还看不上人家了。
1: 就和和这小子吧，脑回路的构造有点奇怪，那天吧神神秘秘的凑过来跟我说了句话。
2: 小哥，你看以前吧经常有人在街上跑过来偷偷问你要不要手机，我就觉得挺烦的，可现在吧变本加厉了，更可怕了，那街上的人吧，他有的时候就敢明目张胆的跑过来向我推销人体器官
0: 啊。刘晓，你可别吓我啊，犯罪分子现在都这么猖獗了？
1: 不是，当时我也叫何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我还没等说什么呢，就听何何接着在那嘟囔：“
2: 今天在路上吧，我说没留神，我碰了一个女的一下，我还没来得及道歉呢，没想到那女的就特老大声的问我：‘
0: 哎呀，你要不要脸？你要不要脸？’”
1: 当时吧，和和一脸认真的跟我描述这事儿，就弄得我都无言以对了。
0: 哎呀，我这脑袋上吧也是嗖嗖的冷风吹过呀，你说和和这么机灵一人怎么最近变得这么傻呢？
1: 是是是，我也怀疑咱编辑和和最近受刺激了啊。你知道有一次和和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有一男的骑着车在路上走，突然有一宝马急刹车，那男的当时就摔地上了，车上呢下了一女司机。
0: 哟，大哥，您这碰瓷儿可不够专业呀，您躺这地方根本就没有强光，司机不可能出现瞬间失明，而且您这身体离我车还这么远呢，很难证明你是被车撞了呀。
1: 这大姐，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呢？
0: 你以为姐的宝马是怎么珍贵的呀？
1: 哇，当时那碰瓷儿倒地那男的就没词儿了，和和在旁边看一满眼，当时就呆了，舌头都吐出来了，碰瓷儿还能碰见同事，你说这事儿？
0: 你还没听出来呀，和和看见的这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是碰瓷儿的，一个是专业碰瓷儿的。
1: 我当然听出来，我后来我还劝和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别老琢磨干这种事儿行不行？
0: 就是坚决不能干。
1: 因为你绝对不够专业。
0: 什么呀，你这说的什么不够专业呀？我跟你说我也无语了啊，这是违法犯罪的事儿，所以不能干
1: 啊。对对对，违法乱纪的事儿都不能干。你说你光说就得了，你看你那胸样，你越弄越像我媳妇儿。
0: 哎，你别占我便宜啊。什么呀，就像你媳妇儿啊？
1: 谁占你？我这不是夸你的吗？我媳妇儿那是继我妈以后上天派下来的又一个专门整治我的大将。
0: 哦，天猫元帅吧。
1: 那天吧，我媳妇儿拿着我手机看了一会儿，然后眉毛都竖起来。
0: 刘笑，你给我老实交代，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那脑当时瞬间就转了180多道弯，我从头到尾仔细的想了一遍这事儿，我没勾搭网友啊，我也没给人发什么短信啊，我是不敢跟雷池半步的人啊。我想到这里，于是很自信的特别理直气壮的说：“

0: 现，你说羊是怎么叫的？
1: 羊，羊那当然就是咩。
0: 你看啊，这羊叫就是咩，是羊家的口；这狗叫呢，就是吠，是犬家的口。
1: 哎，你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哈，这鸟叫吧，就是鸣啊，就是一鸟字加一口。
0: 所以我说话就是我字儿加个口。
1: 不是，那你也不能老欧来欧去的一个词儿没有啊？你说你得有多无聊，你才能发现这样的规律啊？你的童年一定不太幸福吧？
0: 哪能啊，我的童年可幸福了。我小时候吧，一有时间我就跑楼下玩去，
1: 找小伙伴去是吧？
0: 不是，我跟蚂蚁玩。我那时候吧，就喜欢拿个虫子，然后放到一个蚂蚁面前。
1: 那一个蚂蚁又搬不走，他得回他们那儿喊人去啊。你看这一点吧，就是跟你不太像。就你米下吧，你不管有多少吃的，哎，你基本上全能独吞了。
0: 瞎起什么哄啊你！你接着听我说，你看这蚂蚁啊，它不是搬大部队去了吗？我就把这小虫子给拿走了，然后就等着看这报信的小蚂蚁被群殴。哎，刘翔，你怎么不笑啊？
1: 我都没词儿了，我笑什么呀？就你这孩子啊，你心里得有多阴暗啊？欺骗蚂蚁的事儿，你竟然也干得出来？
0: 我没老干这事儿，通通也没有几回啊。
1: 以后不许再干这种缺德事儿了，明白了吗？
0: 是是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你让我看见这事儿，我告诉你妈去。
0: 哎，行了，刘翔，让你说的我都没词儿了，我都多大人了，谁还跟蚂蚁玩啊？
1: 你这还差不多啊，有空要多学习，你也好让大伙能够天天看到一个在不断进步的你。
0: 哎，行行行，没劲没完呢，人家时间都差不多了，人家汽车天下节目还等着播呢。
1: 那行，你就谨遵教诲了啊，以后多努力，少办坏事啊。今天欢乐正前方就到这儿，米夏刘笑感谢各位收听。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张柏芝《心与心愿》。张柏芝的声音略带沙哑，在这首歌里偏偏又吟唱得很是清新，正是这两种独有特质的融合，让她的歌声很有故事感。听完之后，仿佛我们也能够触及到那些遥远的星辰和那最真挚的关于爱的愿望。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姜育恒、李翊君，爱我你怕了吗？

爱我你怕了吗，来自姜育恒、李翊君。这首歌翻唱自韩国组合绿色地带1994年的成名作《决定爱你》。1995年滚石唱片的歌手巫琪就曾经率先翻唱过这首作品，填词人是许常德。后来2000年姜育恒出版韩国音乐的翻唱专辑，许常德又把这首作品重新填词，更加贴合姜育恒爱到极致痛彻心扉的声音特质。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True Colors 真实的色彩，来自 Phil Collins。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重来，黄小琥。我们总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总是在错过后才明白，原来当初的争吵、猜忌都是因为不够坦诚。如果能重来，我们一定会放下骄傲，坦诚相待。可现实没有如果，我们只能带着这些遗憾继续前行，在未来的感情里学会珍惜，学会包容，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胡歌《天亮以后》。

胡歌，天亮以后。有时候一首歌听的不是伤感，而是力量。这首歌表面上是在讲告别，但细细品味，它其实在告诉我们，天亮不只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迎接下一次相遇。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数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十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手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梦田来自潘越云、齐豫。概念音乐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发行于1985年。这是台湾作家三毛的音乐自传。三毛参与歌词的创作并录制了一部分歌曲前面的口白。齐豫和潘越云担任了这张唱片的主唱。这首梦田是整张唱片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歌词很简单，却最能体现三毛的人生理想。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你的爱有多深，来自 Biggies。 这首歌最初为电影 Saturday Night Fever 周末夜狂热量身打造，原声专辑创下4000万张的销售奇迹，至今仍保有全球最畅销电影原声带的记录。而这首歌也成为带动 Disco 风潮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更让 Biggies 的音乐风格深入人心。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Bye Bye 来自李心洁。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红豆，来自王菲。愿你能听懂红豆里的温柔，不必为遗憾耿耿于怀，也不必为那些不确定的分离患得患失，珍惜当下，守住心底的期盼，说不定某天那个你愿意留恋不放手的人会陪你一起把细水长流的约定过成真实的岁月。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谈心，来自蔡淳佳、游鸿明。

谈心，来自蔡淳佳、尤鸿明。朋友间的谈心，不用刻意寻找话题的客套寒暄，放下所有伪装后坦诚相待，我们不必修饰情绪，开心尽兴分享，委屈放心倾诉，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人海之中能拥有一个愿意陪你谈心的人，便足以抵御生活大半荒芜。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弯弯的月亮来自吕方。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5: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

0: 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警官说交规，警官说交规是徐州交通广播与徐州交警联合重点打造的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做您身边的车管专家。今天依然邀请到来自于徐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兵，我们先把张兵警官请进直播间。张警官你好。
1: 哎，思达你好，大家下午好。
0: 那张警官，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咨询说一些关于车辆相关的一些问题，说车辆的颜色可以异地变更吗？包括还有一个问题是车辆颜色变更需要带什么样的材料呢？
1: 那么只有小型和微型那载客汽车可以办理异地这个车身颜色变更登记。那么其他车辆呢，需要在你所在地的这个车管所来进行办理。那么根据咱们这个机动车登记规定呢，它的第17条有规定，就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因为改变车身颜色申请变更登记，车辆不在登记地的，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这个车管所呢提出申请。那么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应当按照规定查验机动车审验提交的证明凭证，并将机动车查验电子资料转递到咱们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那么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会按规定复核并核发行驶证。那么如果咱们需要改色的话呢，车辆改色的话呢，需要携带你的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根据咱们机动车登记规定的第17条呢，就是如果你申请变更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交验你的机动车，确认申请信息，提交呢以下证明和凭证，就刚刚给大家讲的你的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通常是咱们的身份证第二呢就是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和机动车的行驶证当然一定要交验你的机动车。
0: 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这朋咨询说，学法减分对于申请的驾驶人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限制要求呢？
1: 那么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的，那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应当受理但如果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不予受理的。那么第一呢，就是你在本记分周期内或者是上一个记分周期内，你机动车驾驶人有2次以上参加满分教育记录的。第二呢，就是最近3个记分周期内，机动车驾驶人因为造成交通事故以后逃逸，或者你存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校车标牌，或是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行驶证，或者存在买分、卖分，受到过处罚的那么第3种情况就是你机动车驾驶证在11期内，或者机动车驾驶证已经逾期未审验，或者你机动车驾驶证被扣留暂扣期间的那么第4种情况呢，就是机动车驾驶人你名下有安全技术检验超过有效期，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的机动车的。那么第5种情况，就在最近3个记分周期内，你机动车驾驶人参加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或者这个机动车驾驶人满分教育审验教育的时候呢你有过弄虚作假、冒名顶替记录的，那么这个时候像这些情况你都是不能够再参加学法减分了。
0: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咨询说，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都得处理完这个驾驶证的交通违法呢？
1: 是的，需要你把你的交通违法处理完毕那么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申请使用规定，在第73条它规定了，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处理你没有处理完毕的或者你身体的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0: 嗯，好，继续来关注到这朋友咨询说，我在驾考期间这个手机号码更换了，想问一下张警官该如何变更呢？
1: 驾驶人你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与你现在目前实际使用的手机号码不一致，你可能会导致无法预约考试。那么考试咱们驾驶人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进行操作一下首先你下载 交管12123啊，你注册一下，然后登录交管12123 APP， 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我的啊，你进入到我的，选择我的信息，然后你再选择它有一个手机号码啊，然后你修改手机号码啊，那么原手机号码就停用，无法接入短信，可以通过啊人脸识别的方式来进行修改。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张明警官来，警官说交规。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5: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聚焦怎样的这个出行安全警示呢？我们继续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6: 哎，思达你好，大家上午好。
5: 嗯，在2026年的7月3号啊，早上还不到7点钟，咱们徐州交警高速7大队的辖区徐州西收费站附近呢，就上演了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一辆10几米长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收费站广场掉完头之后，竟然顺着匝道逆行开上了高速公路主路，在行车道上啊，整整开了500米。
6: 嗯，那其实咱们大家都知道，在高速公路主路，作为驾驶员啊，应该都知道，这是车辆全速出行、快速出行这样一个地方。小车一般都会跑到120左右，那么大车呢，一般会跑到90左右。那么突然呢，迎面来了一辆10几米长、满载货物的大型重型半挂车，那么正常行驶的司机如果但凡碰上了，要么咱们就会猛打方向啊，要么会急踩刹车，哪一样在高速公路上都是要命的事儿。那么那天早上呢，有一个司机杨某啊，他就是这么干的啊，他开着一辆红色解放牌的重型半挂车，拉着满车的货物，本应该从呢新沂东附近的主路继续南下。但因为呢他走错口子了，脑子一热，在收费站啊广场内就直接掉头，顺着匝道逆行上了主路啊。他以为自己超了近道，可实际上他把自己变成了一颗在啊高速上滚动的移动炸弹。
5: 嗯，但是好在呢，当天早上7点左右，这段路的车流量不大啊，不会像高峰期那样车挨着车。那这个杨某呢，他逆行了一小段主路之后，前后呢正好有个空档，没有其他车辆经过啊，也没有任何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迎面碰上。事后监控呢也证实这一点。那么这个红色半挂车就孤零零的在行车道上逆行了一段，前后都看不到其他车，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话说回来了，没出事儿，哎，不等于就可以这么干。高速上的每一条规则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怎么能靠运气开车呢？
6: 是，那么这个路段呢，属于我们高速7大队的一个辖区啊，在京沪上面，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啊，也接到指令以后呢，那么在这个对讲机里面，声音都快喊破音了啊，就新告诉他新沂东收费站附近主路上面有货车正在逆行，立即拦截。那么巡逻警力一听呢，也是头皮发麻啊，立即拉响警报，打开双闪啊，油门踩到底，去往那个事发地去赶。但是问题呢也来了，如果要是我们按照常规路线走，那巡逻民警必须要至少要多跑10几公里，要耽误10来分钟。但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这十几分钟有可能就会造成啊，就是一条人命或者是几条人命。那么巡逻警力当机立断，必须抄最近的路啊去上去，那么他们打开警灯警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沿着大货车所走的车道逆行赶往事发地点。那么警车逆行是紧急执法中的一个特殊操作，那么法律也赋予了紧急任务的警车优先通行权。那么巡逻警力全程精神高度集中，一边盯着前方路况，一边留意后方可能来车，车速得控制在安全的一个可控范围内，这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一个规范操作啊，咱们普通的司机千万不能够进行模仿。 那么警车在逆行车道内呢一路飞驰，那么警报也是在空旷路面上进行回荡。那么短短两分钟左右，巡逻警力就看到了那一辆重型大挂牵引车，它正在沿着这个行车道缓缓的在高速公路上进行逆行，车头朝前，车身占了小半个车道。虽然前后都没别的车，但一辆十几米长的重型货车在高速上逆行，因为这个画面本身就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根据现场处置的民警事后说呢，就远远看到那个庞然大物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生怕前面遇到一个如果快速驶来的小汽车，哎，一想到这后背瞬间都湿了啊。那么快接近大货车的时候呢，巡逻警力也是采取了伴随引导的方式，通过喊话器发出清晰的指令，前方半挂货车，我们是高速交警，保持车速，不要急刹，不要猛打方向，打开双闪，缓慢向右靠，进入到应急车道。当这个驾驶人杨某其实他当时也有点慌神了，因为他逆行了没多远就发现路牌方向全是反的，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闯大祸了，冷汗直冒，手脚发软，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想掉头，他这个主路上他一个十几米长的半挂车，他压根就掉不过来头，他没法操作，想往前开越开越危险。就在这个六神无主的时候，警车闪着警灯出现了啊！他既害怕又踏实，害怕是毁了，闯祸了啊，可能要被罚款记分了；踏实是又总算有人来了，听到喊话，他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握住方向盘，按照指令一点一点降速，慢慢的靠向应急车道。那么警车在旁边呢进行伴随引导。那么另一辆从正常方向赶到的警车在后方进行警戒，那么几辆警车配合默契，最终将这辆逆行的重型半挂车安全的带入到应急车道进行停稳。那么从发现目标到拦截成功大约六七分钟，每个人的神经当时都绷到了极限。那么货车停稳，杨某从驾驶室下来了，那么两条腿像踩在棉花一样，脸色煞白，汗珠子一直往下掉。那民警也是排除了酒驾以后呢，将他带回大队进行调查。根据了解以后，这个杨某40岁出头，山东临沂人，开大车呢，也挺多年，15年了，2驾驶证。他跑货运呢是全家唯一的一个经济来源啊。那天呢，他凌晨4点多从枣庄装货出发，那么头天晚上呢，快12点才睡，那么凌晨3点半就爬起来了啊，满打满算他睡了不到4个钟头。到了新沂东附近呢，他本来应该走主路继续南下。但因为他昏昏沉沉的啊，注意力不集中，加上路不熟啊，有点疲劳驾驶，一不留神，他沿着匝道就拐下来了。发现哟，走错了以后，他看广场上没几辆车，脑子里就蹦出这个念头，就是我掉头回去省事儿。但他忘了匝道那一头啊，不是停车场，是高速的主路，而且他这个车你那么十几米长，你进高速主路，这个时候你肯定是逆行了。但他脑子就当时那会儿就有点短路了。等意识到自己在逆行的时候，已经上到主路上面去了，前后都没有出口，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蹭啊，越开越回去。这个民警把法律的后果给他讲得明明白白啊，根据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第82条，机动车。

0: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是在车道内停车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不管有没有造成后果，根据咱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第八条都规定了，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城市快速路上面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驾证都是要一记12分的。那以后你还开，那你积分了，你开不了，记满分了，开不了半管车了，你饭碗就等于打一半了。违法行为还要超告他的这个运输企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追他的刑责。当时杨某听完以后也瘫坐在椅子上啊，双手也是抱着头，带着哭腔，就是说一家老小啊都指着我开车挣钱，那我没有挣了怎么办？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如果啊，更没有没出事就算了这一说。你说如果当时开着一个重型半挂车，他但凡在高速公路上和正常行驶的车辆小汽车撞在一起，这个小汽车都难逃一劫。
1: 咱们听完张警官啊讲完这个案例，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部分啊就来了，就如果咱们在高速公路上走错了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呢？
0: 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呢再和大家我们要讲透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在高速公路上走错出口，那么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能不能倒回去，我能不能掉头。我在这里再一次告诉大家，明确的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高速公路上严禁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将错就错。什么叫将错就错啊？就是不管你走错了多远，错过了哪个出口，都不要停车，不要减速，不要试图我再往回倒，继续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出口，你驶出高速，然后重新再进高速，规划路线，可能会多跑十几公里，多花个十几二十分钟，但你保住的是你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1: 那么也可能啊，有朋友就会说，我就错过那么一点点，那我就倒个几米，张警官，这行不行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也这么想过，但咱们请听众朋友们，咱们想象一个画面，你在高速公路上正在正常行驶，时速你开到了120公里，啊，再低点开到时速100公里每小时，突然前方那个匝道口，你前面那辆车，它突然停下来了，然后竟然在倒车。这个时候你离他只有大概100多米，100米，100米是什么概念？按照如果你跑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你每秒往前移动要大概接近30米，100米也就是3秒钟时间，3秒钟左右的时间你就到他跟前了。他在倒车，你要完成从发现危险、踩刹车、避让这一些系列动作，有时候你是根本来不及的。那么这就是说，法律为什么对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是零容忍的？不是因为交警去管严，而因为你的这个速度决定了你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们在高速上开车是非常快的速度，如果前面他忽然停车、忽然倒车，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离他100-200米的时候，往往如果你在不经常开高速公路，你是没有时间进行反应的，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情况的发生。
1: 那有朋友就要问了啊，如果已经错过出口了，但下一个出口特别远，比如说要开个20-30公里才能掉头回来，怎么办呢？
0: 那么其实再远也要开到下一个出口啊。一般情况下，像咱们东南沿海这边的这个高速出口大概都是10公里最多，一般10公里啊，最多10几公里就有一个出口啊。你可能在西部地区可能稍微要远一点，但基本上也就是10几分钟这个车程就可以了。但你说你为了这10几分钟，然后你去冒着生命危险，去冒着去记12分吊销驾照的风险，你去在高速公路上倒车逆行，划算吗？一点都不划算。当时杨某如果他当时选择，其实他当时他也是傻，你都到收费站了，你下了收费站绕一圈以后，你再从出口进那个进口，对吧？你从出口下去，从进口进来，这个时候这是一个顺向的，你还没出去呢，你直接在高速公路上在出口进行掉头，那你这个时候你掉头出去的还是出口，你上去肯定是逆行，但当时因为他也有点疲劳驾驶了，他就没绕过这个弯来，啊，他。如果他当时没这点事儿，他下去以后

0: 正常的，你下完高速再上来，那这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好司机。那他现在也不会记十二分，他养家糊口也没有问题，就因为他当时脑子短路，就想出省事儿了啊，就这三个字，他现在面临就是啊失业啊。如果要是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了，造成人员伤亡了，甚至可能要坐牢。所以说你多花了十几分钟，你保住的可能是你一辈子的这个幸福。
1: 嗯，那也可能有朋友就说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走错出口的事儿已经发生了，车已经上了逆行方向，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么这个问题呢，问题也非常关键。就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逆行了，第一，绝对不要去慌张，你乱打方向，不要试图在路中间我再去掉头。如果车辆没密集的情况下，你这时候这种操作就属于找死啊。正确的做法是立即打开双闪灯，缓慢减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第一时间尽量靠向应急车道或者是路肩，然后停车，所有人撤到护栏以外，然后立即拨打12、12、12报警，等待交警现场进行处置。记住，你已经违法了，但是违法以后还是有亡羊补牢的机会。你把车停下来，人撤出去，打电话求助，这是把损失降到最低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你继续往前开，你多开一秒，危险就会更加十分。
1: 刚才咱们聊的是走错路的情况，那现在正值暑期，很多人呢会选择自驾出行。如果在高速上遇到车辆故障或者发生了轻微事故，又该怎么样处置呢？啊，听说很多人在这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误区的，张警官。
0: 嗯，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啊，走高速公路毕竟还是少数啊，也就是平时暑假啊或者咱们小长假的时候呢，走高速公路多一点。那我们在高速公路，一旦你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比如说车辆故障啦，或者是发生一些这个轻微事故啦，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一定要记住，给大家概括了九个字，我们也跟大家以前经常给大家讲的九字警句：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这九个字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口诀，缺一不可。那我们再给大家拆解一下。第一步，车靠边，如果车辆还能移动，打开双闪，把车完全停入到应急车道内，拉好手刹，挂好 P 档，停好以后立即在车后放置三角警示牌。这里呢很多人有个误区，就是不是说我放警示牌我意思意思就行了，距离一定要够，你就放警示牌一定要距离要够。法律规定，白天是在车后150米，夜间或恶劣天气是车后200米。就150米是什么概念呢？给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就我们高速公路上不是有那个白色的车距确认线吗？它一个就每条虚线加上中间的一个间隔，就一条线加上中间的一个小空档，这个时候就是长度就是15米，你往后走大概10条虚线，这个时候就150米了。啊，或者你用你的步幅算，正常成年人大概200步左右，就是150米。啊，注意呢，就是咱们在走过去的时候，你要手持三角警示牌，反光面朝向后方来车方向，一边走一边注意观察车流，确保自身的安全。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呢，很多人大家不知道啊，就是这个三角警示牌，咱们要放在你车辆所在的同一车道内，而不是说随便往路边一扔啊。为什么？就因为你要明确的告诉后方车辆，哎，我目前这条车道内前方是有障碍物的。如果你放到了旁边的行车道上面，反而会误导其他车辆，造成一个新的危险啊。那第二步呢，就是人撤离，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最容易忽视的一步。很多人在放完警示牌以后，习惯呢往车上一坐啊，或者是在车旁边就跟人打电话了，甚至是蹲在车后方去检查车辆，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记住一句话，应急车道呢不是安全岛，护栏外面才是。只要有你的人还在护栏以内，不管是在应急车道内还是在行车道内，你都是在处于随时可能被后方车辆撞击的一个危险区域。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摆好三角警示牌以后，所有人包括驾驶人在内，乘客啊，驾驶人乘客，我们都要全部撤到护栏外面。护栏外面哪怕是一片空地啊，荒地草丛，都比你站在应急车道里面要安全一万倍。因为没有任何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啊会开到护栏外面去撞你的啊。如果是在桥梁路段， 没有护栏外的让你空间，就撤到桥头或是桥尾的护栏外。如果是在隧道里面，撤到两侧的电缆都平台或是避险洞内，总是那一句话，就让你的身体离开任何有可能会被车辆撞击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到了第三步，就是即报警。咱们撤离到安全地带以后呢，立即拨打报警电话进行求助。很多人在这里有时候就犯难了，就是我到底该拨哪个电话呀？啊，给大家讲清楚，12122是全国高速公路事故报警电话，110是通用的报警电话，这两个都可以打。啊，接通以后呢，你把情况说清楚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在咱们江苏高速上面，你需要拖车救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号码要记住，就是96777，这是江苏高速统一的救援服务热线，并且呢，咱们也给大家在节目中告诉过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在江苏高速全境的江苏高速，故障车的拖车和吊车都是完全免费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在网上搜索什么啊高速救援电话。那些很多都是收费昂贵的不正规的救援公司，有的甚至是存在一些诈骗的行为，打着救援的旗号收你几千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96777，这是官方的专业的啊，并且是完全免费的。你打电话的时候呢，你说清楚三件事，就你我在哪一条高速，正在往哪一个方向，大概我在什么位置，怎么看位置，高速路边咱们护栏上面，它每隔一公里就会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公里牌，上面写着高速公路的一个编号和公里数，每隔100米还有一个巴掌大的一个百米牌，你把这些数字报给接线员，他们就能够精准的定位你的位置，救援人员呢可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到达。
1: 嗯，那张警官，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很多人觉得高速上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应该第一时间打电话，而不是先撤离。那这个顺序到底有没有讲究呢？
0: 其实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顺序的问题。很多人本能反应呢，就是，我先打电话，再下车。但这个顺序呢，在高速公路上呢，它是错的，而且是致命的。正确的顺序，也一定是把车靠边以后，先撤离。再报警，为什么？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一辆车会冲过来，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说实话，高速公路上都是长途车比较多，那么长途车就会存在，就像今天咱们刚开始案例当中，它的疲劳驾驶的几率会比较大，飞行驾驶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你觉得它可能不会撞你，但它觉得它都疲劳了、困了，它什么都不知道，下意识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记住啊。你的生命安全比任何一个电话都紧急，哪怕你的手机还没掏出来，你先把你的人转移到护栏以外，到了安全的地方以后再打电话完全来得及。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咱们的处置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城市道路上面你车速比较慢，你有时间去打电话等人来，在高速公路上，因为刚给大家讲嘛，速度决定一切，时间就是生命安全。
1: 那张警官还有什么要警示各位听友的呢？
0: 那么其实通过今天的案例呢，还是给大家梳理三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命法则。那么第一条就是走错出口将错就错，不要错过了多远啊，不要觉得错过多远了，下一个出口有多远，记住你在高速公路上千万不要去停车倒车逆行或掉头，继续往前开，绕一点路，保住的是你一车人的命。第二条呢，就是发生故障了或者事故了，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顺序不能乱，动作不能少，双闪打开，警示牌要摆到位，人一定要撤到护栏以外，电话也要打对，缺一步都可能要命。那么第三条呢，就是永远不要有我觉着没事这种侥幸心理。今天咱们这起案件当中，杨某就觉着广场没车，就敢去掉头逆行，很多人在应急车道内停车，就觉着就是我就停两分钟啊。这些觉着都是把自己和他人的命运你堵在别人的裤腰带上面啊。那么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种运气这种东西啊，你中一次是侥幸，你指望你每次都能够侥幸逃过，这是不可能的。
1: 好的。 那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好张警官说的高速行车的这些注意事项啊，正好是在暑期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平安出行。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张警官来依然说法。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呢，依然说法啊，咱们说到啊，掉头事故背后的法律盲区。这开车上路呢，最让人头疼就莫过遇到前车慢吞吞的掉头，你在后边急得直跺脚。那这个时候，你是选择耐着性子去等那么十几秒钟，还是一打方向一脚油门超过去？相信很多急性子的司机都会选后者，心里还觉得自己有理啊，我直行他转弯，哎，转弯让直行，天经地义。但是事实真的这样吗？今天咱们聊聊发生在徐州的一起真实的案例。看完之后啊，咱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一直坚信的这种铁律在特定场景下可能啊完全是错的。继续请您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0: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今年的7月21号，也咱们入伏的第五天，是傍晚5点42分左右。当时这个路面呢也比较干燥，视线整体很良好，就咱们徐州市区的一条双向42的道路上面呢，车流呢当时也不算密集，通行情况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当时有一个白色大众汽车的一个驾驶人孙某，大约三十岁出头，下班途中呢，他突然想起来家里边来缺点日用品，让他瞥见路北边啊有一家便利店，他就想拐进去买点东西。他当时呢是沿着最左侧车道由东向西行驶，车速不快，大约是20公里每小时，在距离便利店门口西侧大约30米的地方呢，他提前观察了一下地面标线，那么那一段呢是双黄虚线，那么按照交通规则呢，自己这一侧是虚线，那就是允许调头的。那么孙某于是呢就开启左转向灯，轻踩刹车减速，同时呢瞄了一眼左侧的后视镜，那么后方同车道内 但是他后边同车道呢有一辆黑色轿车，目测大概呢距离有20多米，车速和自己也差不多，他觉得呢应该比较安全了，就缓缓地转动方向盘准备掉头。然而就在这个白车车身斜过来，车头越过双黄虚线进入到对向车道一半的时候，后方那一辆黑色轿车呢，这个驾驶人啊秦某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莫及的一个决定。
1: 嗯，那是怎样的决定呢？
0: 那个秦某呢40多岁，当天呢他家里呢他有点急事，本来呢就火急火燎的啊，他跟在白车后面，看着前面车辆刹车灯亮了，左转灯呢一闪一闪的，他又瞥见对向车道呢暂时没有车，心里就冒出一个念头，趁他还没有掉头过来，我从左边超过去不就得了吗？于是他没有减速等待，而是向左打方向，紧接着一脚油门，他没有走右侧的正常车道，而是越过道路中心双黄线进入到对向车道，试图从左侧，也就是从对向行车道内啊逆行去强行超越白色轿车。说时迟那时快，这个白车啊，孙某在掉头过程当中，视线被左侧的I柱给挡住了一部分，注意力呢又主要放在了前方和对向车道内，根本没想到后边那一辆黑色轿车会突然窜出来。这个黑车的秦某呢，他也低估了白车掉头的速度和车身占据的路面空间，他以为能抢在白车完全横过来之前去钻过去，结果两辆车在路中间就哐当一声撞在一起了。黑车啊，左前保险杠撞上了白车的左前叶子板，幸好他们双方的车速都不算太快，车辆被碰撞以后呢，没有发生其他的一些人员受伤的情况，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
1: 那张警官，人怎么样呢？
0: 那么撞击过后呢，这个白车的左前大灯有点碎裂了啊，叶子板也被也凹进去一大块，黑车呢保险杠就脱落了。幸运的是，当然两个车呢速度都不快啊，气囊也没弹出来，也都系了安全带，人都没有受伤。那么事发的这个地点呢，就属于咱们徐州市鼓楼区这边。那么辖区的交警呢，事故民警也是赶到现场前，提前调取了路面的一个监控录像啊，就画面非常清晰。白车孙某进入画面时已经提前打了转向灯，掉头的位置是在双黄虚线区间，动作平稳，合规合法。
1: 嗯，那这个黑车秦某呢，
0: 在撞击发生前大约2秒钟，车身他已经完全越过了中心双黄线，进入到了对向车道，那这就是标准的逆行超车。在证据面前呢，交警就当场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黑色汽车驾驶人秦某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白色轿车驾驶人孙某没有责任。嗯，当时听到这个结果啊，黑车这个驾驶人秦某当场就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就在那里嚷：“哎，我执行，踏转弯，转弯让执行，你这是提醒滴滴事儿，你讲究能不能定我圈子？”啊，当时车主非常不理解，就我执行，他在转弯，你不都是说转弯让执行吗？怎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要定我圈子？他不大理解。
1: 嗯，那这话听起来，哎，刚刚张警官描述了就特别形象，就这是不是很耳熟啊？咱们听起来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哎想想，在这个平时行车过程当中应该遇到比较多过这样的场景，是吧，张警官？
0: 嗯嗯，其实说实话呢，就类似的场景我们在路上呢遇到的很多啊，很多驾驶人出了事儿，一般情况下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去反思自己，而是本能的会把责任呢往外推，毕竟要赔钱嘛，是吧？会去兜你责任，你为什么不让我啊？其实说当时这个秦某他的潜台词，他的意识其实就是，你看我是在执行，他觉着我的路权肯定比你转弯的路权大，你转弯的车辆你应该要让我执行的，你没有让我，所以呢就是你的错，应该定你的圈子。
1: 嗯，那其实像这种我执行我有理的逻辑，那张警官在法律面前他站得住脚吗？
0: 其实并不是啊，咱们给大家讲，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其实这个转弯让执行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通行规则，但它不是万能的挡箭牌。这个秦某他误解呢，其实代表了很多驾驶人的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也注意听，这个转弯让执行确实没有错，但是呢你记住它是有适用场景的。转弯让执行的法律依据主要来自咱们道交法实施条例关于交叉路口通行的一个规定。什么意思呢？就在一个十字路口， 南北方向直行的车和东西方向转弯的车相遇了，那么直行车优先，转弯车要让行。那么这个规则解决是咱们

0: 同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超车。大家记住啊，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你作为后车不能超车啊。注意这里的用词是不得超车，这四个字是禁令，没有任何例外。也就是说，如果你同车道内前车正在掉头左转，或者是人家在超车的，你后车你就老老实实待着，你哪怕你急得火急火燎的，哪怕对向车道空空荡荡的，哪怕你觉得前车动作怎么开这么慢，你也不能超。这不是说让不让的问题，这是就让不让超的一个法律条令命令规定了，你不能够超，你一旦超了，发生交通事故了，肯定就是你的责任。您就给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像是在一条窄巷子里面，前面有个人，咱们都在一个窄巷，一米多宽的一个窄巷子里面，前面有个人搬个东西，挡住了路，你不能说因为你自己赶时间，你从人家身上你踩过去，你得等，对吧？同样道理，在行车道内，前车人家在合法掉头的时候，你后车的法定义务就是减速停车和等待，直到前车就完成掉头驶离你车道。所以说这个题目他说转弯让直行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他真正违反的就是咱们刚刚说的第43条，前车在掉头时不得超车的这一个禁止性规定。更严重的是他当时干嘛了，他是越过了双黄线去侵入到了对向车道去逆行超车，就是属于加重情节。所以说交警最后给他定的是全责，于法有据，没有任何冤枉他的情况。
1: 嗯，这一场简单的事故背后咱们要反思，就为什么这么多的驾驶人栽在了这上面呢？
0: 其实它背后呢藏着几层深层的一个原因，给大家我们也细致的剖析一下。第一层的原因就是口诀化的记忆害人不浅，就很绝大多数驾驶人对于交通法规的掌握啊，其实很多就是知道一点但知道的不多，停留在一个碎片化的口号化的一个层面啊。大家可能会知道啊，转弯让直行，右侧通行，红灯停，绿灯行，这些朗朗上口的一个短句确实好记啊，大家也知道了一部分的一个交通安全知识，但是也让人忽略了他们各自适用的前提和边界在哪里。秦某他不是不懂法，他只是知道了这个口诀，他不知道这个口诀完整的一个适应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法条。当他看到自己是在直行，前车是在转弯，他大脑就自动调用了转弯让直行这个经验啊，完全就忽略了你在前车掉头的时候后车不能够超车这个特别的规定。那么这种经验主义在法律面前有时还是比较危险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到位，就是交通法规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它并不是说几句顺口溜就能够完全概括的。你记住了转弯让直行，但是你没有记住它管的是交叉路口相对方向，你记住的是保持安全，你记住了保持安全距离，但是你没有记住前车掉头的时候后车不能够超车这一个独立的禁令啊，这就是知识碎片化的一个代价。那么第二层原因就是这个急字当头理性靠边了。秦某当天他家里边有急事，本身心里边比较着急，这种时间压力直接推高了他的一个风险偏好。那么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就叫做时间紧迫感，当人觉得时间不够用的时候会不自觉的低估风险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秦某当时心里的潜台词可能是对向没有车，加点油一下就过去了白车那么慢应该不会耽误事儿。但正是这种就这一次他不会这种侥幸心理替代了本该有的一种理性判断。那给大家算一笔账，如果秦某老老实实的等白车掉头，最多耽误大概十几秒钟，可他选择了冒险超车，结果呢碰撞发生了，两车受损了，处理事故，等交警，等保险，送修车辆，前前后后你至少要折腾好几天，你20秒对好几天，你这笔账我觉得傻子都能算得清楚。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选了后者呢？就是因为在就那几秒钟当中，你的大脑被这个急字给劫持了，你根本来不及算这笔账。那么第三层原因呢，就是你对车辆的盲区和空间判断的不足。因为很多驾驶人低估了前车掉头时的一个横向空间的占用，就一辆普通的汽车轿车掉头，车身需要扫过大约

0: 这个一个五米半径的一个弧线，意味着它会短暂的横跨本车道内的两条车道，甚至是占用到对向车道的一部分。那白某以为，这个徐某啊以为这个白车只是转个弯，但他没有意识到，当自己从左侧，就是对向车道去超车的时候，白车的车头正好在向这个方向进行摆动，那么两个车实际上是在争夺同一块空间。那么更糟糕的是呢，白车的驾驶员在掉头的时候，左侧的 I 柱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盲区，所以说连白车的驾驶人根本看不到黑车从你的侧后方高速插上来。这不是说谁让谁的一个礼貌的一个问题，而是说物理空间和法律规范上的一个双重的一个冲突。法律之所以禁止这一类的一个超车，正是因为这种空间的冲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取的。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6: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安全行车。另外提醒大家，之前在京沪高速的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的施工已经

0: 恢复之前限制的车型也已经解除，车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2: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啊，很多家长都向我们讲过不知道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进行交流沟通。那么今天在有问必答板块，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大咖，他是萨提亚模式咨询师、督导师、培训师。在人生的前半段，他拥有30年的法官和律师的工作经历。在人生的后半段，他进入心理学领域学习，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助人者，帮助了很多个人和家庭。他呢，就是王建飞老师。那么接下来时间在电波当中，我们将请王建飞老师为家长开一张处方，让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有请我们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求是小学的贾木希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4: Hello， 我是求是小学4年级8班的贾木希。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A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老师哦。王建飞，资深心理专家，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督导师，而且呢，王老师也是身兼多职，职业律师、法学硕士。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众所周知，家庭呢是世界的微缩，研究家庭呢就可以了解世界。而且王老师有这样一句话，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为什么家庭教育如此重要呢？
5: 改变了家庭就改变了世界，是我们萨提亚模式的国际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本人讲过的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那么他认为呢，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其实我们在家庭里边就涵盖了很多的家庭因素，比如有父母，父母里边就涉及到父母的角色和功能，然后还有孩子。所以萨提亚研究家庭的时候呢，他常常把一个家庭从家庭结构上做了很多的分类，比如主干家庭就涉及到一个家庭有了爸爸妈妈还有孩子，那么除了主干家庭之外还有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就发生了变化，可能只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和孩子，或者单亲的爸爸和孩子。那后面像重组家庭啊，收养家庭就更多了。所以其实家庭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把家庭关系如果能够调整好了，其实我们的社会关系，从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人际关系，都会发生一个相应的变化。
3: 我想到了咱们的一句老话，家和万事兴。而且呢，在家庭当中啊，第一关系是夫妻，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我们的王老师的新书啊，父母是最好的治疗师和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一直都很抢手。那么接下来时间啊，王老师能不能在电波当中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啊，关于青春期孩子的一些故事，特别是很多苦恼的家长朋友们面临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往往会束手无策。那么接下来时间您能不能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如何认识青春期心理发展的规律呢？
5: OK， 其实现在青春期的确是一个热点词汇，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遇到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成长，着实是让很多的父母有点束手无策，甚至有很多父母觉得进入到一种崩溃的边缘和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基于我这么多年对心理学的学习，还有做心理咨询师跟非常多的家庭和青少年工作的经验，我就写了《青春期是父母的必修课》这本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我首先就谈到了青春期的发展规律。那青春期的发展规律对于父母，对于孩子来说，如果不经过学习，的确是有一些猛擦擦的。特别有些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怎么突然就变了呀，一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好像又不跟他说话了，又开始这个让他闭嘴了，又开始关门了锁门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他不想看到的一些其他的行为发生。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真的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可能我们就有章可循了，可能我们就知道孩子任何一个行为的背后其实都在提示父母，哦，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你不能再把他当成小孩看了，你也再不能用对待小孩的方式和方法来养育青春期的孩子。所以这里边如果谈到规律的话，从全世界范围内青春期的孩子的发展都是基于人的发展，那这里边都有共性的规律呢。共性规律可能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的变化。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其实越小的孩子越跟妈妈是360度敞开哦，无话不说。但是我们发现孩子一天天长大进入到青春期，而青春期我们说多少岁就算青春期的起点呢？那我们也有一个共性的规律，比如女孩到10岁了，男孩到12岁了，大概是这样一个共性的年龄段。但是有的家庭孩子可能早一点，有的家庭孩子晚一点。然后这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最大的情绪变化就开始烦了，他好像什么都烦，妈妈说话也烦，妈妈给他做饭也烦，妈妈给他洗衣服啊换衣服啊甚至买衣服啊他也烦，问他学习他还烦。所以情绪的第一变化就是看到很多孩子开始烦躁了，而烦躁有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烦呢，他自己可能都不可名状，他说我也不知道。那看到情绪的第二个变化，有的孩子就开始你看着他很压抑这种压抑呢，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压抑的表现呢，就是他越来越少的说话了， 跟父母不说话，让父母闭嘴，父母让他张开口说话，他也不说，然后就把

0: 自己锁在房间里，所以回到家里边，妈妈说回来了，嗯，只嗯了一句，然后回到自己房间，还把门插上了。然后有的时候特别看一些女孩在家偷偷就哭，这就青春期在情绪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再有一点点变化呢，就是我们也不想看到的，现在基本上是个比较多发的或者多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从全国的统计数据来看，青少年抑郁检出率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1: 嗯，
0: 以去年的数据是 24.6%，这个只是检出率。那在我的心理咨询职业经历当中，也的确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就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了，其实也是很多父母和学校以及老师关注的。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家长的角度或者从老师的角度，更多的要探索一下，为什么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会这么高呢？或者在我的心理咨询经验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青少年会被诊断为抑郁症呢？
1: 嗯，
0: 那这里边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是的，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共性问题。刚才呢，王继飞老师特别提出了第一点，情绪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6: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7: Hello， 我是徐州市解放路小学23班的张元正。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圣母6个字的首字母 HZZ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的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王老师，我们有不少家长在会员群里边就说到这样一个现象，青春期的孩子好像和父母无话可说。您刚才也提到，孩子们青春期心理发展规律有不少的共性问题，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也留意到了这个情绪上的变化。
0: 所以从这个青春期第一个在情绪上边的一些发展规律，大概就这么3个情绪的表现。所以如果父母想了解孩子的话，先从这3个情绪了解他。这3个情绪呢，我们先不要把它当作问题，当作症状来看。这是青春期，一旦进入青春期了，这个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再是像一个小孩子把整个360度的心都向父母敞开，而是慢慢像窗子一样，他开始关闭了。而关闭为什么要关闭呢？因为他长大了，因为他有自己的心理空间了，所以他把这个像窗子一样的心慢慢慢慢关小，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这里边留有一个空间就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空间就形容为像他心理自留地一样的这样一块隐秘的或者隐私的空间。而谈到隐秘隐私，不一定是坏事，是一个青春期孩子在心理发展过程当中他非常需要有 有这样一块空间的。那这块空间其实就让他消化情绪啊，来消化他很多的他不想告诉别人的一些内心的想法呀等等。那这个心理空间，父母如果了解的话，一定要把它保持好啊，然后尊重好，然后才成为青春期的这些孩子他觉得最安全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就像刚刚王老师提及到的，首先我们作为父母啊，要肯定一点，高兴一点，说明呢孩子在成长，在长大。而青春期的心理发展规律，刚刚呢我们的王老师已经特别提及了三个情绪上的变化，一定要特别留意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不要给孩子轻易贴标签。王老师，我就看到有不少家长会说，哎，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孩子就是到了叛逆期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识别青少年的叛逆状态呢？到底是不是叛逆期呢？
0: 叛逆这个词啊，青少年是非常反感的。其实我们从事心理学工作，对这个词也会非常斟酌性的使用。那我其实叛逆这个词，很多父母就认为这不是一个好词。
1: 是的。
0: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呢，恰恰把它当作一个信号，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标签来看待。这个叛逆其实不就是对应的另外一个词，或者是几个词，不就是父母认为你不听话了，你不乖呀，你不懂事啊，我管不了你了，不就这些吗？那我们从父母的角度，是不是你仍然想把他当作一个小孩来对待啊？所有的事儿都听你的，然后他所有的想法他都不能独立的享有，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调整他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青少年的这个叛逆心理一旦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那父母要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时机呢，来教育孩子，养育孩子，或者推动孩子的健康心理发展。那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就是父母要抓住这样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旦这个孩子跟你说不的时候，我们父母就要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孩子他有不同意我控制他的，我捆绑他的，我替代他的想法了，然后他开始往独立自主上发展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叛逆我们对应的就是一个不字。那从语言上它不，但是很多青少年用行为上也在说不。那从语言上他就跟你说不的时候，当你不再把这个不当做一个好的信号来吸收进来的时候，孩子就用这个行为来表现出叛逆。这个行为就是你让他向左他偏向右，你让他向东他偏向西，你不让他关门他偏关门，你不让他锁门他偏锁门。所以这些其实孩子是用他的所谓的叛逆的心理，叛逆的行为来传递父母，我长大了，我不再听你的话，然后你要把我当成大人看了，你要尊重我和你不一样，你要尊重我和你有差异，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想法，你要尊重我有独立的行为和判断，你要尊重我有自己的这个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而不是像我过去所有的都要听你的。而这个父母一旦识别了的话，就会告诉他，原来儿子或者女儿，你的这个行为看起来是叛逆啊，实际上这叫成长哦。而这个成长就是你想长大，你想长成一个和我们既一样又不一样的人，然后让我们父母更多的尊重你。所以我想，如果父母你把这样的话传递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处在青春期的儿子或者女儿的话，他迅速就觉得这孩子，哎，我爸怎么就今天突然就变了，怎么就懂我了呢，怎么说的话我就爱听了呢。所以我们说亲子关系融洽和谐，亲子关系就要从青春期孩子传递这些叛逆的信号开始。
1: 我觉得今天呢在电波当中，我们的王老师给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转变了两个观点。第一呢，青春期是孩子们的成长的再现，另外呢，叛逆这个词儿啊可不再是贬义词了，它既肯定了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也是展现了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那么我相信平常呢在各例咨询当中，王老师肯定接触过很多家长谈到孩子青春期逃学的故事。那像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家长该怎么应对呢？
0: OK， 逃学呢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厌学是不爱学习，
1: 对，
0: 逃学是逃避学习。
1: 嗯，
0: 那我们就谈想想一个孩子要逃避学习，他逃避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老师，而很多家长或者有一些老师他不知道的，孩子在青春期发展的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孩子和全

0: 位之间的关系。那我们说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对权威的认识无外乎是爸爸，他认为这爸爸是家里边的一家之主，是家里边的老大，是家里边说了算的那个人。但是久而久之，当他长大了的时候，他就把在家里边说了算的妈妈，或者离开家里以后，一旦去到学校，把班主任，无论这个班主任是男老师女老师，他统统的把这些老师当成像爸爸一样的权威。那进入青春期以后，我们说孩子在小幼儿园小学的时候，他小啊，他听话呀，所以权威说一他就是一。但是进入青春期，他说凭什么呀？所以一旦遇到老师在这种比较啦，在这种对比啦，在这种对他有一些不公平啦，对他有一些这个
1: 漠视
0: 啊、轻视啊等等，跟他人格和自尊相关的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这老师看，哎呀，我不喜欢他。一旦他上课的时候，我就逃学。他不逃其他的老师，所以老师用另外一招就告状，告诉爸妈，你孩子逃学了。
1: 但是这样的结果呢？
0: 结果就是变本加厉，然后就等于学校这个权威和家里这个权威两个权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这个跟权威出现问题的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老师要懂得了，或者家长要懂得了，回来我们就要核对一下权威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孩子和权威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跟班主任跟老师斗，特别是跟那些比较强势的老师斗的话，那无外乎他就发生了跟权威对抗，跟权威挑战的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一个孩子如果一旦发生权威对抗、权威挑战这种关系的时候，那父母就要分析原因了。原因在哪儿呢？也无外乎就两个。第一个是妈妈当了权威。很多家里边，你看在我们中国家庭，很多妈妈说了算哦。妈妈对孩子指手画脚啊，所以你问孩子，你们家谁说了算？
1: 妈妈。
0: 我妈呀。或者你怕谁？我妈呀。人家说，那你爸呢？我爸常年不着家呀，不在家呀，或者我爸在家，我爸也说了不算呢。那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会听妈妈的，但是一旦进入青春期，无论男孩女孩，会跟这个做权威了的妈妈开始挑战了，挑战要不就顶嘴，要不就对着干。那老师就成了替罪羊了，他在家里边这样，所以把这种权威自然延伸到老师的身上，而特别是做班主任的老师，而在班主任老师还特别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或者研究生毕业刚做班主任的这些小女孩身上，她就说我刚做班主任，哇，这半大孩子就开始跟我顶哦，让我实在受伤受不了哦，所以很多老师就当了替罪羊，受了无辜的伤。但是如果老师要懂得的话，要和家长联合起来，不是对付这个孩子，是我们采用一种健康的方式。这个健康的方式呢，就是要学习能够认可、欣赏、鼓励、支持这个孩子的发展。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老师要有发现他成长和进步的眼睛，然后我们做家长，特别是爸爸，也要常常看到你孩子有进步的点点滴滴，记在你的心里，看在你的眼睛里，然后用你的语言，用你的嘴巴告诉孩子。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有三次发生的话，你看这孩子跟权威的关系迅速就好了。如果我们找到原因了，他不就不逃学，他就回来了吗？哪一个孩子会智商有问题呢？那恰恰我们在孩子情商的培养和情商的发展当中，我们要父母给孩子做示范，要学会用能够发现美的眼睛看美丽的孩子，这样孩子他就被看见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好好的自我反思、自我学习，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以至于呢，让孩子觉得逃学对于他来说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呢，真正要启动的是自我学习的机能，让我们和孩子共成长，而且呢，要配合学校里的老师，真正达到家校共育的状态。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我们稍后再见。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

0: 的路况。
1: 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秦暖国寿，数你最美。
12: 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上线，
11: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12: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鼎力支持。公益同行，践行央企责任，传递保险温度，致敬高温一线守护者。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5: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3: Hello， 我是徐州市民安路小学的张新瑶。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信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4: 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家长如何更好的和青春期孩子对话，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国际认证萨提亚模式高阶家庭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建飞。说到少年，大家想起的就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少年壮志，海阔天空，是无忧无虑，是阳光明媚。少年的忧愁现在呢被说成了成长的烦恼，轻则呢会对学业、生活质量和人际交往造成阻碍，重则呢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刚才呢你也是特别提及到在接触的个例当中啊也有过类似的事例，请您呢在电话当中和我们的父母们啊来解读一下这个心理专业词语吧。
0: 所以第一个呢，我想传达给父母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不要把抑郁啊当成一种病，或者当成一个症状，或者给孩子贴的一个标签。我在学家庭治疗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才是问题。那这句话落到父母看孩子的成长上，父母常常看到一旦一个孩子不上学了，一旦一个孩子一周内就关在自己的房间，要不就黑白颠倒，要不就是看到的只是打游戏，要不然这个孩子就不和父母有任何交流，或者你让他出去他也不出去，把窗帘拉得紧紧的，把门关得死死的，然后一旦这孩子出来，父母就带孩子出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度抑郁或者重度抑郁。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的孩子会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我同学的孩子，可能跟很多的家庭有相似的地方。我同学这个孩子呢学习非常好，是名校名班，成绩一直在前十左右的这样一个名次，但是突然有一天就不上学了。然后他妈妈说这怎么回事呢？
14: 对啊，为什么呢？
0: 对啊，然后就问他的时候，我不喜欢那个老师啊，第一个原因。第二，我不喜欢那个同学，我没有朋友。然后第三他就说，他说我学完了你们还让我学那个，学完那个你还让我学那个，
14: 无休止的。
0: 对呀、然后妈妈说完之后，爸爸说完之后妈妈再说，然后你们回来每天都给我黑着脸啊，然后我想看看什么动漫了，你说不能看耽误学习，我想出去看看电影，你说不能出去。后来他说我们带他去医院看的时候，医院就做那个抑郁诊断的那个测评表，心理测评。那心理测评呢，然后他说我就看我们那孩子在那填呢，填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填啊，然后当时我还想呢，他怎么想这么久，那个东西不就在那儿打勾就行了吗？他说看完了以后，然后医生又单独跟他聊，他说我们都请的什么很好的专家呀，聊完了以后，然后那专家说你的孩子没什么大问题，好好跟他聊聊，让他心门打开，你们父母跟他说说心里话就行了。他说我孩子突然就说呀，你这医生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这医生非常不合格，我本来就重度抑郁嘛，你为什么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啊，你不给我诊断重度抑郁，今天我就告你，我就投诉你，这就是你的失职。他说后来那医生说，哎呀，一看这个孩子，他说我就说实话吧，这样的孩子我见得多了。他说这样的孩子就希望自己得抑郁症，
14: 被证实
0: 我得抑郁症了，然后我理所当然的就不上学了，我理所当然就让你们降低对我的期待，我理所当然就是让你们不要再让我学这个学那个，理所当然就让你们来放飞我，我可以干这个可以干那个，我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
14: 所以您同学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刚刚孩子在填测评表的时候那么慢。
0: 没错呀，后来他才说，哎呦，原来我们才知道，他说其实他不是不想学习，是用这样抑郁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意思你少管我，你少管我那么多的压力，然后你让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走，你按照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目标和方向的人去成长我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很多家长一看外在带的这个孩子有抑郁倾向，赶紧去医院就看病了，然后甚至就给孩子就开药哦。孩子吃一种吃两种，你想想所有精神类药物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都有副作用哦。而我看到很多孩子就开始嗜睡了，开始体重
14: 变胖了
0: 、我们说他这个病没治疗反倒引发其他的疾病，这难道是不是我们父母该觉醒该学习的最佳的一个时机呢？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抑郁对青少年发生了，它是指向更多的，还有一些抑郁是指向的什么呀，我一旦抑郁了是不是我就可以在家了， 在家它是有好处的呀。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单亲家庭，有一些妈妈成长不好的，妈妈不想让孩子离开她的，或者孩子舍不得离开这个妈妈的，而这个孩子自然让自己得抑郁症的方式来在家里边叫非常合理化的来陪伴妈妈。而这样妈妈是怎样的妈妈呢？第一个就是夫妻关系不好的啊，甚至有家庭暴力的。这个孩子他想，我一旦好好学习了，考出去了，我妈妈谁来照顾呢？谁来陪伴他呢？所以第二个就是单亲家庭的妈妈，第三个就是这个妈妈整天唉声叹气，活在痛苦里，而孩子看不到这个妈妈有阳光的时刻，认为孩子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大了嘛，认为这妈妈离开他就不好生存，所以孩子是因为爱妈妈而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好好的学习考大学，将来我要出去赚很多钱回来再养你，而孩子更多的就希望干脆我就在家陪你嘛。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父母的学习尤其重要啊？所以刚才我只列举了抑郁的这几种可能性，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把这部分做那么多的展开了。
14: 其实呢，我们的王老师啊，多年来一直在服务大量的家庭。王老师就讲啊，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一致性。王老师，其实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对吗？
0: 太不容易了。我们说这一致性啊，这是一个术语。这个一致性呢，就叫内外和谐一致。那用孩子的话说，就是你不要跟我来那假假的。你说话又说的假假的，你表情也假假的，或者说他认为有的父母看了几本心理学的书，或者上了某某老师的一些心理学的课，回来以后好像他真的就变了似的，但是孩子迅速就识别，哎呦你太假了吧，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了，我听着很不舒服，你还不如我想骂就骂我一顿，想打就打我一顿。所以孩子最需要的是真，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矫饰的真实，无论他的语言他的情绪他的行为，但是我们父母能做到这种没有矫饰的真实吗？
14: 太难了，
0: 太难太难了。所以孩子希望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不能说羞辱他的话，也不能说伤害他的话，也不能说破坏你们关系的话。那把这些话我们要转换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带着尊重，带着接纳，带着理解，带着信任，让孩子收到你即使是在批评我，但是是推动我成长，而不是在羞辱我，在贬低我。你即使在要求我，而不是把你那么多你没实现的期待放在我身上，我是可接受的。而且同时呢，你还能看到我在成长这条路上，我天天都在进步着，我天天都在向着阳光走，只是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父母把学习不停的不断的带进来，然后用孩子来做一个核查的标准检验的答案。当孩子觉得他说 yes 的时候你就赢了，当孩子一撅嘴或者说 no 的时候，或者是转身了或者关门了，那我们父母就要想想是不是我这句话说的没那么恰当呢，那我们就要来做一些新的调整。所以孩子永远都是给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父母成长得更好，让亲子关系能够更融洽更和谐，这样孩子就在这个关系当中会收获幸福。
14: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呢是应该感谢孩子的，因为孩子也是让我们作为家长学会了真正的成长。就像我们节目片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会员群当中啊，有不少家长经常私信我们聊到自己孩子青春期的一些故事。比如呢，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位宝妈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孩子呢中考失利之后啊，上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所以呢现在在高中期间啊，整体的状态非常差，甚至呢一度产生了要休学的想法。想问问我们的王老师，如何寻找这个厌学，或者是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培养学习的积极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小诀窍吗？
0: 现在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当中，都提倡叫快乐学习。那其实厌学呢，就是一个孩子在学习当中找不到快乐了， 甚至找不到目标了，甚至找不到方向，然后让孩子在学习动力上出现一些困难和障碍。那今天呢，如果我们落到学习上，我们就要跟家长讨论一下，孩子他不愿意学习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所以我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经验，我看到的可能无外乎就两大类。这两大类呢，其实就会聚焦到第一个，就是很多父母啊，把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在学习上面的一些期待，今天就落到了孩子身上，所以孩子会觉得他的压力很大。那父母把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压到孩子身上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有的父母就会说，我过去就是因为没有考到好的高中，或者没有上好的大学，或者没有学好的专业，然后就让我今天每每想到这一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失望。所以今天你作为我的孩子，你一定要把我过去没有实现的替妈妈替爸爸实现。所以孩子第一次听呢，他觉得可接受，但是父母一次又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孩子就觉得他的压力大了。而父母一旦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样东西就跟进来，而父母很少能看到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点点滴滴的进步和成绩，而父母关注的总是那个前五或者那前十或者全学年的前一百。然后一旦孩子达不到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父母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给孩子施加压力，这是来自于父母的。那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也来自于老师的。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都希望这个学生是班上学得好的，将来考试能给老师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能提升老师在这个学年当中的教学位置和家长心中的口碑的。那么老师，我们想想哦，以作为老师，一个班至少也有四五十名学生吧，如果没有做第五十名的，所以有第一名的存在价值吗？但是老师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前面那个五那十，所以孩子他就觉得，我们这五这十不就是那五那十吗？我就是那二十或者是那三十，他说我根本就看不到希望了。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样的孩子就觉得，我再学又有什么用呢？然后老师把这样的信息反馈给家长，家长也天天这样指责我，这样要求我，甚至强迫我，甚至羞辱我，所以孩子就会有这种厌烦的情绪。厌烦情绪久了，一旦到两考的时候，要不中考，要不高考，所以孩子这种厌学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强烈。那久而久之，孩子说干脆我就不学了。所以我们说，要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想治父母的话，最灵的一招就是厌学，就是辍学，就是不学，就是逃学。而父母其实根本没意识到，原来他是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这些期待落到孩子头上了。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父母是两个人呢，有的时候是妈妈把他过去没有实现的强加到孩子身上，有的时候也包括爸爸呢。如果两个人，父母两个人把过去没有实现的都强加到一个独生子女身上，现在我们想想，这孩子怎么活呀？
14: 是的。
0: 所以他只有用厌学的方式能让自己活下来，然后我们在心理学上就把这部分都称之为保护机制，或者叫自我保护机制。那用另外一个专业的词汇呢，也叫防御系统。所以他建立了一个防御系统，而把自己装进来，他是让自己用这样的方式不受伤。但是父母就觉得，你不学习我们就完了，别人怎么看我呢？别人怎么看爸爸呢？或者是别人看怎么看我们这一家呢？所以父母一直在低自尊里，然后他没有想到他的低自尊让孩子这种自尊大大下降了，还有让孩子的自我发展就不能发展出成为一个他想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一定要成为一个父母要求他成为或者老师要求他成为的这样一个人。那当然他就觉得，我如果继续的话，我就成为一个工具了，我长成面目全非的样子，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呀。所以每一个孩子在青春期结束的那个时间段，他都想成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
14: 所以呢，这个厌学真的也是再次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首先呢，刚刚就像电波当中我们王老师和大家所普及到的一样啊，孩子呢厌学是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启动，而我们家长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学会共情孩子，真正的用心的去交流沟通，这样才是有效沟通。如同王老师刚刚提醒大家了，有的时候呢，孩子他是一种无助的，他

0: 只能用这种厌学的情绪来抵抗家长，而另一个元素呢，就是我们的老师们。对于老师而言，在一间教室里和孩子们真正的完美共成长，才达到了一间完美教室的真谛。好的，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5: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6: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那么了解完这么多的一些解决方案之后，王老师能不能再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的动力呢？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努力学习。
7: 谈到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动力啊，其实听起来好像有点宏观，但是做起来其实非常简单。从父母的角度呢，就是多关注孩子。我们用心理营养这个词啊，来落到孩子的内在渴望和需要上。心理营养是我的导师马来西亚的林文才老师提出的，他有一本书也叫心理营养。所以如果落到青少年的学习和发展动力，无外乎是跟心理营养里边的具体的涉及到孩子的内在期待和渴望就相关了。那这里边我会列举一下，比如孩子都渴望父母对他的重视，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哦，多子女家庭父母一定不能
0: 厚此薄彼，
7: 对，偏心养育。特别是有的家庭就是父母可能嘴硬哦，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想法，但实际上一旦做的时候，那个女儿就觉得她就在乎那个哥哥，在乎那弟弟，忽略她。那两个如果同样都是女儿或者同样都是儿子的，也许两个孩子收到的就是爸爸更喜欢老大，妈妈更喜欢老二。如果这样的话，那孩子收到的重视就是不均等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对孩子有平等的重视，而在孩子心里边收到的，我无论如何都是我爸爸妈妈最重视的这个孩子，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父母对他能够欣赏啊，能够赞美啊，能够认可呀，能够鼓励啊。所以前面欣赏、赞美、认可非常非常重要，这对于这个孩子的自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孩子如果一旦收到足够了的欣赏、赞美、认可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的自信呢迅速就上来了。当一个孩子有自信心的时候，他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吗？
0: 不会。
7: 还在乎老师怎么比较吗？
0: 是的。
7: 他就认为我就是我呀，你说我不好，我爸说我好啊，我妈说我好啊。所以这样的话会推动孩子的自我发展更有这个力量，更有自信，更有勇气，在发展他的同伴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讨好别人呢、或者是被别人伤害啊，或者被别人霸凌啊等等。所以他就是他。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在未来发展上他的目标就会更加清晰，他的理想和追求甚至信念，这些我们落到宏观的发展上也会伴生着更加清晰。我们问一个孩子说你未来想做什么呢，有的孩子支支吾吾说不出，但是有的孩子人家顺口就说，不但我现在知道做什么，多少年以后我还知道我做什么。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想，背后一定是有一个经常欣赏他、认可他、赞美他的这样一个父母或者老师在后面做他坚强的后盾。那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动力不就上来了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谈到鼓励，很多父母没有区分开什么叫鼓励，什么叫欣赏，甚至把鼓励就当成欣赏了。我在昆明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当然今年已经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

0: 一旦有不如意的时候，这个时候父母需要对他鼓励啊，让他加油，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把握机会再来再来。这样的话，孩子他内在的这个信心，这个动力，这不就起来了吗？
1: 嗯。
0: 而另外就是孩子需要的就是父母对他理解啊，特别青春期的孩子非常需要父母对他的理解，这理解仍然是针对他每次考试哦，就是每次考试一旦考失败了，一旦考的分值低了，一旦考的名次靠后了，或者在学校里边因为情绪的问题，因为跟同学相处的问题，导致这次考试没考好，那就需要父母给他很多的一些理解。
1: 嗯，
0: 有一次呢，我在好像是西安的时候碰见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说，我这次考试回去我数学得了79分，他说我爸爸劈头盖脸说你为什么得79啊，你为什么得79？语言就疾风骤雨似的加过来了。他说让我就是解释的，让一个余地都没有。最后他说等我爸爸发完火了，我才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班这次最高的才得83分呢。他说我得了79。他说我爸爸根本没想到，他在他的意识当中好像只有100哦，是满分哦。他不知道我们这次考试题出的难哦，而且班上最高的得83分，而我得79已经不错了哟。所以他说我就非常的生气，然后我那一周我就没有去上学。他说我没有去上学，我爸爸急了，这回来就开始讨好我，给我买好吃的，然后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我才告诉他，我说我要的是理解哦，不要的你对我这种高期待高压力高指责哟。所以你看孩子要不要理解呢？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父母的理解比学校老师对孩子的理解更重要。那我们看到有些孩子除了学习之外，在他其他人际关系的发展，或者其他当他进入青春期有个人空间个人隐私发生的时候，那一旦让父母知道了，他需不需要父母理解他呢？比如有一个孩子他就偷拿了这个父母的钱，他偷拿父母钱，后来我问他干嘛呢，是给他们另外一个同学，因为那个同学从他这个爸爸妈妈那里边拿不到钱，而那个同学过生日了，他说就想买一个小蛋糕，那小蛋糕才10块钱左右，所以他说他爸爸妈妈那儿给不了他钱，然后他从他父母这偷拿了20块钱给这个孩子买了一个蛋糕，给他自己买了一蛋糕，然后两个孩子吃了。所以这样一个行为我们外在看起来是偷拿父母的钱呢，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把钱用在哪儿了吗？
1: 对，
0: 如果你知道他原来把这钱用在给那么好的一个同学买一个生日蛋糕，而两人共同享用的时候，你是不是被他这种行为所感
1: 动
0: 呢？
1: 是的，
0: 是啊，所以孩子就需要这种理解。那当然，青春期的孩子更加需要的是被信任。所以我们说，落到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上，只要能够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重视，对他这个理解的，对他能够信任的啊，还有对他尊重的，其实他的动力自然就起来了。每一个孩子其实非常聪明，当他知道原来父母哦已经给到我这些了。所以我们说呀，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杆公平秤，当他从父母这里边得到这些的时候，他就想我如何来反哺再给父母那些呢，让父母也觉得我们爱你，那今天也看到你是用这样的方式也来爱着我们呢，这样爱在彼此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就流动起来了，我们看到这种健康的循环会越来越好。
1: 嗯，所以我们明白了，其实提升孩子们学习和发展动力很简单，只有一个字，爱，来源于我们父母用心的呵护。好的，节目尾声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王老师了，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故事，希望呢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好好学习，这样我们的孩子才会天天向上。节目尾声再次感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喽。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栈道施工，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为什么说回到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上班路上是好心情，下班路上也希望大家一路好心情。哎，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周四下班快乐啊，
0: 让我们疯狂一下。
1: 嗯，
0: 怎么说怎么样，咱们就每天下班路上都得给自己打个气。
1: 是
0: 像我刚才上班什么不能不是上班，
1: 上播之前，
0: 上播之前，毕竟一大早就上班了。
1: 那么
0: 上播之前跟大老师说，我们上播之前得来一句口号
1: 啊，
0: 这样大家下班回家包括上班出发的时候都要有句口号。
1: 是，
0: 这口号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你学会了你来
1: 有劲儿。
0: 对，就活力满满下班路嘛，毕竟我们今天又到了离一周最香甜的日子更近了一步的时候了。
1: 嗯，
0: 因为最近刷到有网友在霸凌周一。
1: 为什么？
0: 说周一最讨厌了。
1: 我同意。
0: 周二周三周四也讨厌。
1: 嗯，
0: 那周五就有点香甜了。嗯，周五越过越香甜，周六完全香甜，那到了周天甜臭甜臭的，
1: 因为周一要来了。对吧，一看这形容词的话，这霸凌周一真的是个大馋丫头啊。嗯，这日子好坏喜乐还能用香和臭来这个形容吧。
0: 对，还用甜和臭，你看那还怪可爱呢。
1: 对，
0: 我都觉得没有霸凌到周一。
1: 我现在很好奇什么食物是甜臭甜臭的。榴莲。
0: 哎，你别说，我觉得但是可能喜欢榴莲的人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它没有甜，没有臭，
1: 没有臭，
0: 只有清甜。是只有清香。
1: 好，
0: 朋友们，你们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甜臭甜臭的呢？
1: 嗯，
0: 米线。
1: 米线它也不臭啊，它也不甜。
0: 螺蛳粉儿。
1: 螺蛳粉也是咸的呀。
0: 你加了糖的螺蛳粉儿。
1: 谁吃？邪羞啊。
0: 哎呀，但是我说真的啊，就是一周的饮食其实也不过如此，周一到周四都不咋香甜，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天天吃得很香甜。嗯，香甜的不得了，吃完油炸的吃点冰冻的，吃完甜甜的再来点咸咸的。
1: 你是真不闲着呀。
0: 真不能让自己闲着，闲着闲了一点咱们就吃点甜。
1: 哎，闲的呢不是身体，闲不住的是嘴。
0: 啊，真一点都不能停。就是什么水果零食冰淇淋，就是主食，主食嘛，反正就是吃饭时候在想。
1: 嗯，
0: 那其他东西都不能，其他那些食物就是来填补一日三餐以外的时间的。
1: 嗯，
0: 我真没有诓大家，虽然我天天给大家在这里科普健康，科普减肥，科普运动，科普健身，但我真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瘦不下来。
1: 说实在的啊，在吃的执行力方面我是比较佩服蔡老师的。别人就给我一个推送，上面写着呀，这糖葫芦雪糕回家晚上说吃了。非常的有执行力啊。
0: 这没有办法，就是谁都不能诱惑我。你如果诱惑了我，我两小时之后我一定要吃它。
1: 是，此时此刻咱们一起见证了健身博主的塌房。
0: 好多人都不信呢，是的，是不是？但是你别看我周末是就真的是那样去吃的。
1: 胡吃海喝啊。
0: 胡吃海喝。
1: 啊。
0: 但是啊，就是我工作日我也没少练。
1: 嗯，
0: 就是我锻炼我的大脑，
1: 是
0: 我锻炼我的肌肉，
1: 是
0: 我锻炼我的心肺。
1: 嗯，
0: 就是周末我怎么去造，我周中就怎么去养，
1: 是
0: 主打一个平衡。
1: 锻炼嘴巴也是锻炼。
0: 嗯，
1: 就我懂了，萨教练当初啊给我种草这美式咖啡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手法。当时我觉得甜的东西你会喝腻的。
0: 我是吧，你现在是不是承认
1: 美式的话是苦的，所以你喝不腻，
0: 对不对？
1: 而且你连美式这么苦的都能喝了，你生活还有什么受不了的苦呢？
0: 你就说你是不是听了我这话就是豁然开朗？
1: 是，我信了。
0: 哎，所以说你怎么回事儿？就莫里说上秤一看在扇嘴，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上秤一看在扇嘴。
1: 嗯，这不就是现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怪圈了？
0: 没关系嘛，我们不说嘛，周一到周五时候我们补回来。
1: 是
0: 啊，对吧？当你的皮肉感受到挑战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这个锻炼非常的苦，我真的要咬牙再做这一下吗？我真的拉不动了，来吧，来，在最后一下你。就这个苦你受了，你会发现工作里面没有什么难关了。
1: 是，
0: 领导的任何一个指令都比健身伙伴的一句再来一个要温柔。
1: 说实话，健身这样比工作简单太多了。看到吗，朋友们，这真的是走心线下真实交流体验了。
0: 嗯，
1: 让我们对生活啊，别管痛苦还享受，都有实感了。
0: 嗯，
1: 来线上聊聊天，不痛不痒的，从来不会解决我们真正的孤独。
0: 对，你就是还是得线下。对，我们和听众其实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聊天呢，都没有什么说大家和我们线下活动见面的时候来的亲切。
1: 对，
0: 有趣，
1: 真的
0: 是不是？不然那战护局特工也不会有个新的名字。哎，那位戴眼镜的男士，
1: 哎呦，
0: 都是
1: 好不容易都忘了，
0: 都是线下的时候起的昵称。
1: 嗯
0: 嗯，真是昵称，不是没记得名字，
1: 对，
0: 不是没对上号，就是昵称
1: 就找补。
0: 那你看线下见面完了之后呢，大家再在线上再回来聊天的时候，那感受就不一样了，
1: 就变成老友了。
0: 对，
1: 但话说回来，因为有 了网络，有了高科技啊，咱们相隔千里也能随时随地和想念的人视频，对吧？
0: 对，
1: 和很久不见的朋友聊天，这才出现了我们虽然很久没见，但再见还是很亲切的感受。
0: 对，嗯，听明白了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好心情小剧场其实是想问大家，你觉得社交平台是拉近了距离，还是制造了孤独？
1: 嗯。
0: 大家可以来感慨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它肯定给了我们很多的方便啊、但是也有可能带来了很多其他的看不到的距离。
1: 嗯，
0: 你看招财树他就说拉近了亲朋的距离，但是也制造了家庭的孤独。
1: 对家人的话，朋友圈从来不公开的。
0: 哦，哎，是点
1: 你家里边你肯定是要去选择有些是人、
0: 嗯、
1: 你就不会让他看你的朋友圈、
0: 嗯、
1: 对吧，不会展示自己的真真正正内心的真实状态。有些呢就是过发的畜生又去玩了，就这种。
0: 但也有可能呢，是另外一种家。

0: 品的孤独、
1: 啊、
0: 是以前吃饭的时间或者是下午茶的时间，大家是面对面在那里聊天聊心事聊最近发生了什么、嗯、但是现在有可能你吃饭的时候都一人一个手机，你刷你的直播间，我刷我的短视频，他玩他的游戏，
1: 悲喜啊已经完全不相通了。
0: 对，就是你们可能完完全全一家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1: 嗯、
0: 但每个人手里都在忙，手机里在网络上面忙着其他的事情，是这种孤独。
1: 这就逢年过节了、
0: 嗯、
1: 以前逢年过节是怎么着，大家逢年过节好不容易攒了一年的思念对吧，回到一起，然后过年期间从初一直到初五白天基本上都在一起，打扑克的打掼蛋的打掼蛋，然后呢小孩就出去该放炮的放炮，买糖的买糖，对不对、
0: 嗯、
1: 大人们呢就在这聊天扯闲话，然后到吃饭的点儿，大家一起聚起是吧，推杯换盏分享一下一年的见闻。到现在干什么呢，就是大人该打牌的还打牌，但孩子就是往那一摊，开王者吗，
0: 对，
1: 然后开完两局就是没意思啊，那开始那看直播间吧，就这样随机在摊在各个这样的一个沙发或者卧室里边，大家做着自己手里的事儿。
0: 对，当然你看冯队他也是认为各占一半儿、
1: 嗯、
0: 那欢迎大家可以展开一起来说一说，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

0: 花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饶氏14年老品牌。

0: 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0: 最新热搜，
5: 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欢迎各位。
1: 今天好心情梗有趣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刮风的天气里电脑是特别容易着凉的，请问为什么呢？
0: 老师我知道，因为电脑是精密仪器，都是什么电路板微电路，然后一刮风它就容易坏，一坏它就凉了。
1: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给大家，留给大家，大家思考一下，在问号诞生结束的时候跟大家来揭晓。
0: 好，
1: 为什么刮风的天气电脑更容易着凉呢？
0: 为什么？
1: 大家可以想想，因为什么原因？家长常好说你不能干嘛，你刮风的时候你不能打开什么，打开什么你就容易感冒。再跟电脑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了。
0: 行，好嘞。
1: 就像这种烈日炎炎的天气之下，我们就是很难不开窗通风。那么我刚才好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差不多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然后呢，我们忙碌了一天，如果车还是放在了大太阳底下，你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热浪是会扑面而来的。
0: 真的，
1: 那座椅它就是烫的，你坐不住。
0: 哇，一坐下去都有一股叉烧的味道。
1: 方向盘你是不敢碰的。
0: 对，
1: 整个车厢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请问大家，这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发动汽车，把空调调到最大。
0: 一般情况都这么做。
1: 那这个看似最直接的方法，其实并不是最高效的。
0: 暴晒后的车内的温度能有多热呢？夏季高温时段啊，车辆长时间暴晒的话，封闭的车厢内温度会非常快的进行攀升。当室外的气温啊接近40度，就跟现在差不多。然后暴晒后的车内的温度能突破70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甚至是高于80摄氏度。阳光的热辐射透过车窗的玻璃、座椅啊、仪表盘这些内饰都会把它们吸收转化为热量。车内呢又有隔热储热的效果，积聚的这些热量难以向外发散，在密闭的车厢内不断的累积升温，最终就变成了温室效应。什么深色仪表盘，它的这个仪表台，深色的皮质座椅，吸热性就更强了，进一步会加剧车内的升温啊。这种高温密闭的空间，除了让人难脏，就是燥热难受之外，还暗藏着很多的安全风险，什么打火机啊、香氛啊、充电宝啊、压力喷雾啊，受热后都极易的发生自燃爆炸。
1: 车辆在暴晒之后呢，车内会滞留大量的高温热气。
0: 真的，
1: 如果你这个时候直接开启空调，那么制冷系统要耗量非常大量的能量去降温。所以你看，这会儿有朋友说远程开空调啊，是，但是你不能只开空调，或者是不是还得做些别的动作？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嘞。
1: 因为你如果直接只是开启空调制冷了，它耗很多的能量，制冷速度又很慢，它还会加重空调机件的损耗。所以呢，大家上车或者是你其实远程，其实不宜立刻开制冷。正确的做法是你先加速一下车厢空气的对流。比如说有朋友可能远程把窗户给打开，
0: 对，
1: 就是打开两扇或者是全部的车门，你就在车跟前的时候会迅速的，就是反复的开关主驾的这种车门操作时候，当然大家要注意留意一下周边。

0: 严，防止这车门别靠碰到了一些行人或者是障碍物。
1: 嗯，
0: 反复的开门关门这样的动作，它就能够带动车内的空气循环，让它与外部呢形成一个相对凉爽的空气来进行一个交换，快速的将车内的温度降到室外的水平。这样降温效果呢会随内外温差扩大而提升的。
1: 这个妙招我以前看那个为您服务那个王小丫他教过我。
0: 你看是不是
1: 就是打开主驾的车门，再打开什么呢？
0: 嗯，
1: 副驾后面的右侧车门，左上和右下两个车门打开之后，你就把其中的一扇门来回开关个30次，瞬间里面的温度就能从70多降到40多度，
0: 对，
1: 一下就降30多摄氏度呢，很有效啊。而且呢，启动车辆后先不要关闭车窗，来维持车厢内的空气流通，将空调啊调至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同时开启外循环。外循环呢会吸入车外的新鲜空气，进一步的排进车厢内残留的热气和内室释放的有害气体。这个步骤啊维持个1到2分钟就行了。等到车内的热气儿基本上排干净了，再关上全部车窗，按下 AC 这个空调制冷按键，切换到制冷模式，再把空调调为内循环。
0: 嗯，
1: 开启内循环后啊，空调就仅对车内已经降温的空气来进行循环制冷了，多数的车辆制冷效率也会明显提升了。
0: 对，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啊，朋友们，不可以长时间持续的去使用内循环。
1: 嗯，
0: 因为这个模式下呢，车厢与外界的空气是隔绝的。
1: 对，
0: 车内氧气会随着驾乘人员呼吸不断去减少，那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就容易造成驾驶员犯困，专注力下降。
1: 哇，越开越困，简直就像催眠瓦斯一样。
0: 嗯，
1: 冷气呢密度会更大，也容易下沉。
0: 嗯，
1: 建议将空调的出风口啊稍微向上吹，这样一来呢，冷空气就自然吹到上方之后自然下沉，整个车厢内啊就形成对流循环了，从而实现有效均匀的降温效果，大家这膝盖或者脸也不会就是嘴歪眼斜。
0: 对，当然像刚才有朋友说提前给自己的车穿好防晒衣，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前做好隔热防护的方法。
1: 对，
0: 就是停车之后呢，在前挡风玻璃内侧或者是外侧，你可以去铺设一个银色的铝膜去遮阳啊。那么外面的话呢，这个遮阳挡你放在外面，其实隔热效果会更加一些。它的这个金属镀层能够反射绝大多数可见光与红外线，那从源头直接阻挡这个热量进入到车厢内，当然是更好的防护了。
1: 是配备天窗的这些车辆啊，在确定最近没下雨的这个天气，就把天窗打开个2到3厘米，
0: 嗯，
1: 就利用这热空气向上流动的原理给它排出去，这车里边也能降温降不少。
0: 对，也祝大家有一个凉爽夏天。如果说刚才的这个讲解的内容没有让你凉爽的话，
1: 嗯，
0: 也许我们的梗有趣的答案能够帮大家凉爽一下。
1: 哇，何止凉爽
0: 我们刚问到大家
1: 寒战啊，
0: 为什么刮风的天气电脑它特别容易着凉，
1: 为什么？
0: 其实有很多的提示在我们刚才的话语之间，先向阳而生，我们花姐就回答正确了，因为电脑中有 Windows 系统，
1: 每天都在打开，
0: 因为它总会打开
1: Windows。
0: 你一打开 Windows 这风就刮进来了，是不是？长辈说、刮风天别开窗户，吹风容易受凉。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了。
1: 是为什么刮风的天气电脑容易着凉呢？因为啊，电脑总是打开 Windows
0: 清凉一下，清凉一下，
1: 来吧。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1: 烈日炎炎，总有一群人为城市负重前行。晴暖国寿，属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正式开启。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冠名主办，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助力支持，为烈日下的坚守者送去夏日清凉与诚挚问候。坚守守护民生企业理念，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温暖鹏城每一寸热土。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哎，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你们觉得互联网上我们之间的距离更远了还是更近了呢？
2: 嗯
1: 啊，有很多好小伙伴一进来就说，哎，不用想，肯定是远了，
2: 肯定是远了。
1: 也有朋友说到的是，事实上跟我们和陌生人的距离更近了，但是和家人更远了。
2: 嗯，是
1: 我看到豌豆射手不在服务区，他说必须是拉近了。
2: 嗯，
1: 而我最好的闺蜜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就是一个社交媒体上面抽奖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在同一个爱豆的超话里面去吵架，结果吵成了朋友，
2: 就互相拉踩对方的单。
1: 但可能是同一个，他们应该是同单
2: 啊，
1: 同单，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朋友。要是互相踩对方的单呢，应该成不了朋友。哎，现在呢，他是我唯一的情绪垃圾桶。如果没有社交平台，那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在离我800公里外有个灵魂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2: 是。
1: 嗯，还有朋友也给到了不一样的想法。
2: 他说啊，我曾经有过留学的经历啊，留学那会儿呢，全靠朋友圈里看国内的朋友们吃火锅过年，这样啊，我才觉得我自己离家乡离他们也很近，甚至啊，都好像能闻得到这火锅味儿，就把这个当作我自己在国外求学的情感寄托。当回国之后，大家各忙各的，反而在朋友圈里才知道他们结婚了，让我啊，远在远方的时候也不觉得孤独，在身边的时候啊却觉得疏远，反正是有种讽刺感觉吧。
1: 哎，也有朋友们说到说陌生人我都不理的，所以网络也没有拉近我跟陌生人的关系。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吧，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假轻车厢卖咖啡的题目，因为说到了网络嘛，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唱一首和网，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网络的网字，往事的网也可以，就是汪汪汪汪有谐音的都可以的。
2: 汪汪队，汪汪队。

0: 怎样吧，我们可以出发
1: 得分。当然同时
0: 啊、
1: 如果你说你非常的擅长英文歌，那么 net 也可以
0: net
1: 的这个 net。 但是我知道如果是 net 这个你可能是 internet， 除此之外呢你可能想不到什么 net 的话，那晚安 good night 也算
0: 啊， good night 也算，
1: 虽然不完全一样，咱们就行呗、
0: 啊、行好了，没问题啊。
1: 就是这个题目范围给大家扩大了、
0: 嗯、
1: 再次感谢贾青羊肉串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1: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 到底是什么风？
0: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2: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桑桑，
0: 我是大老师啊。
2: 今天的车厢麦咖风邀请大家唱一些和网或者就是英文 net 相关谐音的歌曲也可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花姐给我们开嗓了，我们来听听花姐是第一个啊来给我们唱歌的朋友，我们来听一下。

0: 哎，就当我们小伙伴们说今天花姐的主场吗？这时候我们 Uncle Wade Seven 就来了。
1: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是随你走。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是随你走。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2: 哦，
0: 哎，怎么？但是好听归好听啊，总感觉少了一点力气。
2: 应该还没下班。
1: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
2: 哦，来自你的忘情水，还有一首。
1: 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锁住你眼光。
2: 嚯，四大天王已经出俩了，
0: 我们期待另外两个，看见稍后是不是也能够出现。
2: 嗯，
0: 我看到这个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说，那得来首张学友的情网。哎，你看唱了
2: 对吧，想一块儿去了。
0: 那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按下语音键跟我们一起演唱一下。哎，刚好还有一首歌呢，是张淑瑜提供的歌词，让我们花姐来演唱一下。
2: 哎，我们听听看。
0: 在心里从此有个你，听一下这首歌。

0: 哇，
1: 他们说这是一首网络神曲，
0: 真的就回到了 QQ 那个年代 QQ 空间啊。
1: 嗯，欢迎大家，已经让你勾起了你什么的往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这首歌一听到我就想到当年真的是爆过我的梗，小宝小宝，我和你是七型的爱。又回到那个年代了。
1: 还有朋友说四大天王同一个不是托塔李天王吗？
0: 哦，托塔李天王，那还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呢。这跑这四大天王去了。
1: 对，欢迎大家，如果在你的脑海当中，在你的曲库里面还有和汪汪汪汪相关的歌曲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一唱。
0: 嗯，
1: 而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问到大家，你觉得互联网是让你跟彼此的距离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0: 嗯，然后也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位叫也是一位大叔的朋友，他说给我匿名的。
1: 嗯，
0: 以前我在单位呢，大家中午一块儿吃饭聊天，对吧？
1: 嗯嗯，
0: 都说说，哎，你们今天这条线怎么样？我们冲了销量，就这类似于这样，对吧？嗯，现在的话，桌上摆着菜，人手一个手机，然后给主播点赞，人呢是坐在一起的，魂儿都飘在云端。在这种啊，在场的缺席比真正的独处更让人绝望，对不对？
1: 是吗？你们给主播点赞吗？
0: 啊，嗯，
1: 主播现在只有2000多个赞，
0: 是吧？
1: 你怎么没见涨赞呢？
0: 点你们呢。还有环游世界中，当时我学会了用翻译软件，
1: 嗯，
0: 然后啊，在那种啊 ，ins 上面啊，跟的在这个就是看这个 IP 归属地巴西，我在那崩老头。
1: 啊，
0: 他教我养咖啡豆，我教他养茉莉花。没有这个平台的话，这辈子哪有机会跟南半球的朋友们做笔友啊。
1: 嗯，
0: 距离地球都变成村的。
1: 但这位朋友就觉得是没有距离，距离更近了。
0: 现在靠飞机的话，对吧，只要能直达的航线，哪有24小时到不了的地方，对吧？
1: 还有朋友说，好像说开吧今天可能有点听不了这个节目。
0: 哦，
1: 如果是今天开吧不能够正常听节目没关系，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这个相声表演可以看，
0: 是吧？
1: 欢迎大家可以啊，也感谢我们江先生的点赞。
0: 是
1: 啊，继续
0: 看，真的好陌生啊。
1: 看到星星他说这段故事是有一点点伤心难过，但是确实也是互联网带来的好处吧。他说外婆生前最后的那段日子呢，我每天都给他发语音，他不会回，但他会一遍一遍的听。
0: 嗯，
1: 后来呢，我翻他的手机，我的聊天记录呢是播放次数最多的。对不能见面的人来说，网络可能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救命稻草。这稻草虽然很细，但是它能够拴住命。
0: 真的，这是真的啊。哎，有一些人的话啊，他们也真的实现了赛博永生。至少我们现在想他的时候啊。

0: 解别人的生活，但是我们经常会拿别人的高光时刻和自己的稀松平常来做对比。
1: 嗯，
0: 对比慢慢久了之后，你就发现自己就是个哥布林，然后呢，就是心里边啊，不管是不忿也好，
1: 嗯，
0: 还是呢，就是自己不安也好，委屈也罢，对吧？放弃也好，总是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负面情绪。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去刷短视频的缘故。
1: 哇，你是这种感觉吗？
0: 当然，
1: 我是相反的。
0: 这是所有人都大部分绝大多数的人啊，
1: 嗯，
0: 看到的以后的感觉，不会说我现在非要变成他怎么样，因为我也明白，因为我们也算半个这个媒体从业者嘛。很多人在网络上呈现出来的高光时刻，未必是他自己的真实状态。
1: 那肯定啊，大家只是展示给别人看自己想要展示的那一面。
0: 对，所以呢，不要去焦虑说我和别人的高光时刻和自己的现实的真实的状况做对比，那一定会带来反差。反差的话，大部分情况下，绝大多数的人带来的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1: 那大家从今天开始，要不然你就像大老师一样，不爱刷不看，要不然咱们换个想法，
0: 嗯，
1: 你不要有这种反差，你不要觉得啊，他们是怎么样，而我怎么样，你不要这样想，就这样想。我也可以，
0: 我也可以，
1: 然后你就做好踏踏实实做好手下的事情，
0: 对
1: 啊，就可以了。
0: 是，
1: 那这样也挺开心的，只要我做好我手下的事情，我也可以这样子，嗯，你就这样想嘛。
0: 或者的话你就跟我一样吧，
1: 要有信念感，
0: 就刷长视频。只刷什么呢？只刷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你就说我今天想学个什么东西，我想学一学这个单词记忆法，
1: 嗯，
0: 然后我就上长视频平台去找一下这样的一些教程，把视频网站当做啊功能型的智库来用。
1: 我说呢，倒是我给你发了那么多变形记一样的健身博主，你看都不看。
0: 我因为我不打开那个软件，因为我从来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基本上我不刷抖音的。
1: 嗯，
0: 剩下的呢都是在自己的功能性的视频里边看着看着，多多少少会有些收获嘛。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经常会看的一些网络视频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啊？大家在我们直播间，你们不要再说只看徐州广电的女主持人们的直播了，
0: 但是事实话，
1: 因为我们都知道
0: 啊。
1: 你现在不就在大家的直播间里吗？
0: 对，一看的话每天都累积11个小时，从早上4点开始。
1: 除此之外啊，就除了我们之外，欢迎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
0: 哎，好嘞。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1: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看到过江通道中的环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江阴至江阴北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施工占道，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唱一唱和汪汪汪汪相关哇，这好像小狗连续在叫，
1: 挺可爱的。
0: 汪汪是不是？果然那个汪汪队又出现了。相关的歌曲，我们听听阿露露露的歌声。
2: 记得你要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会不会是因为在乎
3: 最长的电影？
0: 哇，真不错哦，各位小伙伴们，如果大家的这个曲库里面还有没有演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一唱。那么来到了我们的第二时段呢，我们也有一个全新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哦。如果有闲余的时间啊，你想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博主？
0: 对，因为第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聊了聊互联网，你觉得是让我们更孤独的，还是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吗？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分享了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叔叔，他说这不是那个叔叔啊，就是书店的那个叔，他说我发现了一个悖论，好友列表呢现在是越刷越长了，但是心里话呢却越说越短了。我们在朋友圈活得就像一个完美的人设，但是在深夜的那个自己的小号里面才像真实的自己。平台给了我们无数个观众，当然可能也要带个引号，因为可能也只是我们自认为的观众，却拿走了我们唯一的一个听众。
3: 还有天花板也说了，我靠社媒吃饭的啊，每天晚上直播完都会把灯关了再做个十分钟，那种巨大的空虚感是真的。镜头前越热闹，关掉屏幕后的那声低啊越寂静，就越震耳欲聋，流量买不来一个真实的拥抱哈。现在网络世界真不一样，
0: 对，
3: 人人都可以做主播做博主啊。咱们上学那会儿出去做什么呢？家教来勤工俭学。现在学生是晚上开直播来赚取开销。互联网真是毁了一部分人，也成就了一部分人，
0: 都是网红。
3: 真的，第二时段我们就来聊，因为有一个理论是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能出名的七分钟。这是一个理论，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啊。说如果有空余时间的话，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域博主？首先说是能啊，不是想。
0: 对，就是
3: 能成为什么？
0: 你能成为。
3: 对。
0: 其实我真的发现，虽然就是去用手机打开去录个视频去记录一下不难，但是你要真的完成一个视频还挺耗精力和时间的。而且非常考验我们的叙事能力，
3: 因为现在人都能拍和剪这个东西的话啊，已经没有什么入门的门槛了。
0: 不，剪非常考验，剪是你的一个思维和思路，就是你能把它剪出来，是一回事儿。
3: 那我觉得选题其实更重要。
0: 对，你能把它剪出来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把它剪的角度特别的好是另外一回事儿。
3: 但就是好的稀缺的还是创意，然后呢，拍和剪这个叫技术，技术门槛来说不算特别高了，像以前还得专门学习，但现在只要有手机你就会。
0: 对，就是记录下来呢，有没有粉丝关注，有没有被点赞评论，虽然就是这些是会跟我们的成就感挂钩的，但并不是，我觉得它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你发一条视频就会爆嘛。真正的意义在于就是我们为自己做了些什么，
3: 就是记录，不要把它当做啊真的说我为了出名而剪
0: 啊。对，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短视频它没有任何的剪辑技术和技巧，有的好像就是一个漫长的流水账，但是看的人、点赞的人、评论的人会非常的多。
3: 对，
0: 那我除了说是带来的这样的流量和影响力之外，我觉得是给自己留下一份记忆更重要。就
3: 当然
0: 有一些旅行它真的很愉快，但是你会发现无论它多让你印象深刻，但很多的细节在你回来之后大概也就两个月的时间你就淡忘了。
3: 没错，
0: 可是如果我们记录下来再把它做成了一个短片，现在大家都叫做 vlog， 那样的话呢，这个记忆就可以被延伸很久很久，就每一次自己再去翻看的时候就仿佛又重新去旅行了一次。
3: 是，很多朋友们会做那好物评测，一方面啊满足了自己的分享欲，一方面呢还帮网友们避了雷，做了件好事，怎么说都是件不错的体验。还有什么，就舞蹈博主是吧，记录自己的成长，也得到自己的舞台。
0: 对，就是无论是哪个领域嘛，其实现实生活里面都未必能遇到一些同行的人，但是在互联网上同行的伙伴可就太多了。
3: 是，别管多细微的垂直的这些爱好，你都有一堆喜欢他们的人。
0: 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就抖音上面的视频文案叫做什么，就是发朋友圈不一定有人懂，但是发抖音肯定有人懂。
3: 是，
0: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大数据会把相关的喜好的朋友就给你推到你的视频 经济下去。
3: 嗯，如果内容够精致啊，运气很好，还有流量的话，就很可能收获到更多的粉丝。
0: 嗯，
3: 那就有更多的机会带我们去体验到不同类型的生活。
0: 嗯，
3: 甚至用你的名气和流量啊，就抵掉了成本，甚至还赚一番大事业大钱。
0: 对，所以就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的群友，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其实本身自己也是个博主嘛。对不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觉得你能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博主呢？
3: 嗯，
0: 可以
3: 是带娃的，还是做饭的，是运动的，还是舞蹈的，都可以、啊。
0: 对，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喽。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金戈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3: 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
5: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6: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7: 我要去回龙窝。
6: 下班了，
5: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7: 下班了，下班了，
6: 下班了，下班了！
5: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8: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5: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9: 18:15，很多小伙伴就会开始聊，问大家你今天晚上要吃点什么呀，给自己找一些灵感，找一些新奇的想法，看有没有创意，本来真的不知道吃什么，能不能从大家的回答当中找到答案。看到特工就说，今天又到想的先锋队了，你们最好说一点让吃的东西。
10: 行，今天真的是推荐大家吃，但不推荐大家多吃。
9: 我们会教大家
10: 对怎么吃。
9: 今天是让你又爱又恨的一个食物
10: 啊、哦，
9: 皮蛋
10: 哦，扁担，
9: 食物界最可爱的反派角色。
10: 他是反派吗？
9: 嗯，因为有的人真的不爱他，你就像很多就是海外的朋友、哦、他们看到皮蛋是不能够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吃皮蛋的，
10: 因为他们给皮蛋起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名字，叫一千年的蛋 1000 years of egg， 真的。
9: 对，因为他们非常不能够理解，而且我觉得他的应该也就跟榴莲和臭豆腐一样，很多朋友要是不喜欢，真的有可以有10000个理由讨厌皮蛋，
10: 就觉得这东西吃有点死，
9: 但是仅用一个理由就可以让你吃的停不下来、就一个方法让你知道皮蛋真的好吃。
10: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皮蛋入菜的两道美食哈、主要材料就是皮蛋和黄瓜。先来一个凉拌，用的鹌鹑蛋皮蛋，小巧又香浓啊，皮蛋独特的香味就让这凉菜好吃了不止一个档次。
9: 来吧，让我们的凉菜主厨大老师闪亮登场的呢。
10: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点 thousand years salad with cucumber。怎么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recipe。 首先啊，24颗鹌鹑蛋，然后给它去壳、我知道很难，实在不行大鹌
9: 就直接买
10: 大便蛋也行，
9: 买不好的。
10: 知道这句有点麻烦，24颗，但是呢你用大的便蛋也行啊、但是如果使用正常皮蛋没问题，切开嘛，根据人家的用餐量你需要给它去调整，然后干嘛呢，拿个洋葱适量给它切个条，还有呢小米辣咱呢稍微给它点缀一下，加点辣味不用太多，两根香菜去掉根啊，就给它切成这个香菜碎，接着一根黄瓜掐头去尾，用这个刀背啊就给它拍碎了，成那个拍黄瓜那个小段，接着呀就小段说一段，就这，然后锅里边呢也这个中小火，放入2勺食用油，油热后再放入花生米给它煸炒一下，就直接拿出来这个啊下酒菜，这就做好了，这就啊。接着呢调酱汁，3勺白灼汁，有那个海天它就直接是有凉菜调的那个东西啊，2勺油泼辣子，然后1/2勺香油，1勺蚝油，1勺葱花，这个就是什么呢，咱徐州老方，徐州凉菜老方啊。接着切好的小米辣圈，1勺蒜蓉辣酱，再稍微点那么一点点白砂糖，不是要甜味，是那个提那个鲜，还有1勺香醋，搅匀了就行了啊。再把这鹌鹑蛋或者皮蛋直接香菜黄瓜洋葱花生米放入里边，淋上酱汁搅拌均匀，吃着就是什么呢，很像那个啊椒麻鸡的调味。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嗯、如果是刚刚还觉得没有什么食物灵感，小伙伴夏天吃一道凉条菜还不错。
1: 哎，
0: 你不一定要用这个鹌鹑皮蛋，你可以把就正常的皮蛋给它切块切丁一样，
1: 就鹌鹑蛋本人。
0: 对啊、不是，就皮 蛋我意思你不要用鹌鹑蛋
1: 啊，就那个
0: 就皮蛋
1: 啊，就变蛋本蛋。
0: 对，变蛋把它切成一样、啊、
2: 行行行，好嘞，
0: 就是食物界可爱又反派的角色，魔法吃法加一。
1: 是，
0: 但我给大家送来的是，你可以今天晚上如果买了很多的皮蛋，光一道凉条吃不完没有关系，配上这一道汤
1: 啊、
0: 哦，仍然需要的主要食材还是黄瓜和皮蛋。
1: 嗯，
0: 黄瓜皮蛋汤，
1: 这个其实在西南很常见的。
0: 对，还是川渝一家很那一带啊，川渝那一带很家常的吃法。
1: 嗯，
0: 但我觉得很值得全国推广。就是乍一听，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邪门，
1: 因为那平时吃皮蛋凉条都的少，还拿它做汤。
0: 喝一口那就是鲜到灵魂。
1: 嗯，
0: 因为你同样也可以选那种可爱的鹌鹑蛋的那种皮蛋去壳，你可以选12颗，如果要对半而已给它掰开。如果
1: 那个博主啊、嗯、是不是在橱窗里边挂了这个鹌鹑蛋的变蛋？
0: 你也可以直接就买这个皮蛋，
1: 皮蛋、
0: 可以皮蛋啊、就是另外呢大家可以选一根黄瓜去头去尾去切片，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片的姜丝，就是那种切姜丝，
1: 姜丝，
0: 然后呢就用这个锅开中火，你放一勺食用油之后再放入皮蛋煎到它的表面呈虎皮状，之后再放入姜丝去翻炒，
1: 给它去个腥爆个香。
0: 哎，再加入黄瓜片，你刚才说有黄瓜片吗，你去翻炒均匀，后面你可以再加入 1.5 升的热水去给它煮沸，
1: 嗯，
0: 然后再煮个3分钟，你到汤底变白就可以了。
1: 是
0: 啊，最后呢你再加入1/4勺的盐搅拌均匀、做一个调味就可以。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跟大家其实特别的说到这个鹌鹑蛋皮蛋，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平常吃皮蛋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喜欢那个透明质的白边儿，但当这个蛋它变成了皮蛋这种材质之后，也有很多人是偏爱它蛋黄那一部分。
1: 哦，
0: 但是
1: 新的，
0: 但是你如果每一个就是用这种小的鹌鹑皮蛋的话，它就每一颗基本上你到嘴巴里面是均衡的。
1: 哦，
0: 哎，这就是它跟大的那种皮蛋的区别了。
1: 是，
0: 皮蛋的鲜味呢可以完美融合黄瓜淡淡的清甜，还有清清爽爽。大家在热天喝的话也会很舒服的。
1: 我对这道汤真的非常感兴趣、
0: 嗯、
1: 我特别想尝试一下，最近我可能就会啊在家里复刻一个、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这黄瓜皮蛋对吧、嗯、都是夏天里面凉条的，皮蛋这个东西它又能做热菜又能做冷菜，像我最爱的一道皮蛋的凉菜啊，除了咱徐州本地的烧焦皮蛋之外、嗯、它还有另外一个物理形态的转化，一做一下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就是擂椒皮蛋。
0: 哦，
1: 烧完的辣椒啊配上一些小米辣对吧，还有一些醋粒盐，然后再放上一些香醋啊和味极鲜，然后就给它在蒜臼子里边给它揣黏糊了，哎呦太下饭了。实在不行你再蒸半根茄子放进去一起这么倒上去，哎呦这个东西我不管是下酒还是下饭下菜都太棒了。另外还有一个上汤娃娃菜，
0: 嗯，
1: 就拿咸蛋黄可以成包的那种，炒出沙之后放上，也是把这个火腿丁皮蛋丁放上娃娃菜，然后加热水这么一煮，孩子们特别喜欢，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
0: 对，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个人还很喜欢的皮蛋一种组合是我们家吃皮蛋最多的方式，
1: 干煸
0: 凉条。
1: 凉条、
0: 我从来不做干煸、不好意思啦，
1: 就健康啦、
0: 就是、对，是凉条，就是大家可以尝试把皮蛋跟青椒放在一起、
1: 哦、
0: 是凉条
1: 烧焦皮蛋，
0: 不烧
1: 哦，
0: 就是生的青椒
1: 啊
0: 和皮蛋
1: 啊
0: 放在一起、哦、凉条，
1: 凉条，
0: 对，不是用处理过的青椒、
1: 哦、是是是
0: 啊、就是你就正常的放点糖放点盐放点醋，
1: 嗯，
0: 黑胡椒粉是灵魂，
1: 对对对对、吃起来就有咱这个徐州凉条的凉菜的灵魂和味道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医科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站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俗飘燃动，俗味出身。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7: 晴暖国寿，属你最美。
8: 2026中国人寿夏日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温情启幕。
7: 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
8: 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的倾情支持。炎炎盛夏，致敬坚守一线的劳动者，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践行国企责任担当，以保险守护平安，用公益温暖鹏城，致敬每一位烈日下默默奉献的城市守护者。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1: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1: 今天跟大家第二时段聊一个话题，是问到说，你们觉得如果有一天你会在网络上面频繁的去更新视频的话，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博主呢？
2: 对，哪个赛道的？
1: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像嘿老头他就说了，那我肯定呢是三蹦子销售专业博主，
2: 因为人家就来自就是某宗啊，
1: 手上有货，
2: 有
1: 自己又熟悉，
2: 哎，然后这货源也稳定
1: 啊，是随便就拍拍视频，你们不懂的知识就都交给嘿老头
2: 是啊。然后呢，我也希望啊能开拓出来更多的销售的渠道和创意啊。
1: 冯队认为自己可以做一个美食博主，
2: 因为冯队的话他自己本身就有学厨的背景，在美食烹饪这方面自己应该是有些专业优势的。
1: 但现在这美食博主我觉得还挺细分的，
2: 就是
1: 探店类的，
2: 哦，这也叫美食博主
1: 啊。另外呢就是自己烹饪类的，
2: 哦，这个就跟那个叫什么来着，很多的烹饪大像门绵羊料理一样，
1: 还有呢那种是精致家居的，
2: 精致家居的
1: 啊，在里面
2: 吃什么健康，
1: 对，
2: 怎么搭配，是吃什么流行，吃什么抗炎，
1: 哎，每天也都是拍得漂漂亮亮的。
2: 对，
1: 其实细分领域非常的多。
2: 是
1: 巴基大叔说我可以做乐评人
2: 啊，就 reaction， 看看各个音综里边今天又演唱了什么东西，对吧？比如金志文唱了《蠢妹妹》，然后就说：“哎呀，这次的演绎的怎么样？唱的怎么样？”
1: 点评这里他唱没那个高温，不是高温，高音差一点儿
2: 啊。
1: 我觉得他那里出的不太好
2: 啊，
1: 得像我这样，然后自己来一段。
2: 哦，
1: 我觉得巴基大叔得走这个路线
2: 啊，就是
1: 他得秀，他得秀自己的歌技
2: 啊，然后最后呢，就成功转为歌手。
1: 因为乐评人通常是都是只会点评别人，但自己唱不了的。
2: 很多啊，歌手不都是那个直面，就是所谓的这种直面博主，说那你来唱一个，对吧？
1: 对，
2: 都是这样的啊，他就可以以德服人了。
1: 哎，所以呢，我就觉得巴西大叔可以慢慢慢慢从乐评人转成一个网络歌手，
2: 那还真行啊。
1: 还有各位小伙伴们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一下，刚才还说到了这个松花蛋，
2: 嗯，
1: 冯队就说干煸的也好吃，
2: 好吃，徐州特色，
1: 都是干煸。
2: 因为这去到外地吃不着这个，只有徐州做干煸，
1: 而且还秀了一下这个美食博主的技能。那别人说不要太好吃，我每次出去，我上次在家里专门复刻了一下。
2: 哦，
1: 有什么好复刻？太简单。
2: 那对他来说都是手拿把掐的一个菜。
1: 哎，我是就是干煸，其实只是里面放的食材不一样，方法一模一样。
2: 哦，就是也是跟什么鸡啊、土豆条差不多的这一类。
1: 我就很好奇，我是这个问题是询问冯队的啊，讨教一下的，只是换了一个内容物，但是调料啊。是差不多改一下火候的掌握，
2: 是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博主你会做什么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

0: 程啊，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1: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2: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2: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啊！高温报告来了，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啊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的地区啊，雷雨时短时阵风得7到9级了，还属于稍微强对流一点点啊。
1: 嗯，
2: 气温呢会大概降到25摄氏度到35度左右。31号也就明天，多云间晴，偏南风4到5级，气温最低25度到最高36度，暑热进一步升级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防暑降温哈。
1: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是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我们上周说点正事的时候和朋友们聊到了一个飞机票退票费用的问题。
2: 嗯，
1: 当时那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消费者林先生他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块钱去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结果呢因为行程有变动嘛，他在起飞的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仅给他退回了432块钱，
2: 以为扣432手续费，没想到只回给他432手续费。
1: 对，当时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这个事件已经经过央视财经等等媒体进行报道了。那在7月28号的上午呢，也通过了媒体报道和发酵之后呢，林先生他就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12,000余元，另外一笔呢是2,000余元，
2: 嗯，
1: 加在一起是14,700余元，
2: 嗯，
1: 再加上此前已经退回来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了，
2: 一分没扣。
1: 对，但是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其实并没有就此释怀，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自己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自己希望的是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这也是他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初衷。
2: 嗯，
1: 他希望呢消协可以参照机票的这个超售进行一个约谈会，也能够介入一些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2: 航司要取消的时候啊，招呼都不打就可以给这客户直接取消掉。
1: 嗯，
2: 客户要取消的时候，那就得扣掉非常高额的手续费。
1: 嗯，
2: 这一事件啊也体现出来了舆论的力量和网友努力为自己维权的效果。
1: 嗯，
2: 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消费者完全可以守护好自己的这一份利益哈。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最近呢全网都在刷各地城市的落地签嘛，
2: 我现在都仿佛听见那个音乐了。哎，我的话给我回答，
1: 就只为一场专属旅游的仪式感嘛。
2: 嗯，
1: 但最近呢徐州旅行清单呢，我们也是将要再添重磅一战。
2: 嗯，
1: 我们徐州的落地签也可以去更新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云龙山滑道。
2: 哦，就开那小车车
1: 啊，那滑道在8月1号是周六的时候啊，嗯，就正式运营了。那落日霞光漫过云龙湖面，一城青山半城湖，尽是铺展在眼前。其实此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博主啊还有记者都已经去挑战去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它跟这个索道有很大的区别，索道是比较的浪漫，
2: 对，
1: 可能是两个人坐在上面慢慢的看这个落日余晖，
2: 嗯，
1: 看这个橘子海。
2: 对，
1: 但滑道呢就像是在乐园里面玩了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刺激感的项目，
2: 真的
1: 速度快一些。
2: 嗯
1: 嗯，这也是独属于鹏城的一个非常浪漫的观景方式了。
2: 没错，
1: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从8月1号开始云龙山滑道就正式的对外进行运营了，它的售票地点呢是在索道的那个售票处，现在叫云龙山索滑道售票处了。
2: 嗯，
1: 它的时间呢是从早上9点就开放了，一直到晚上7点钟，门票呢是支持现场购票啊，一辆车是120块钱。
2: 是，然后咱也有群友啊去体验了一下，说真的刺激感相较于以前哇足的很多，而且相较于以前啊，咱那个纯用屁股刹车的那个滑道来说，安全性我觉得提高了不少，而且速度也有提升，
1: 嗯，
2: 真的特别适合打卡一下啊。
1: 嗯，
2: 暑假过半呢，有不少大学新生啊也即将踏上自己的新城了，像7月31号、8月1号。空军将使用啊多架的运20飞机，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来报到。这是啊空军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的运输机运送新飞行学员入学报到了。像今年呢搭载着国产的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向鲲鹏助力青春启航，愿新飞行员们

0: 不奢华，圆梦天空。
1: 哇，这也太有仪式感了。
0: 真的，你看什么样飞机都坐过，对吧？头等舱坐过，然后这个经济舱坐过，还有这个什么商务舱坐过，这个运送机真没坐过，想试试看。
1: 继续再来关注娱乐方面，嘿，各位剧荒的小伙伴们和喜欢看一些稍微有一丢丢悬疑、有一丢丢刺激、有一丢丢探墓元素的影视剧的朋友们，可以有新剧让大家来追一追了。电视剧《九门》在今天中午12点呢，在优酷全网独播。陈伟霆继《老九门》之后，时隔10年回归再演张启山一角。
0: 哇哦！
1: 首播呢会连续更4集，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了，是正式拉开了民国探险的大幕。曾舜晞出演吴老狗，陈瑶饰演九门唯一的女当家霍仙姑。
0: 哦，
1: 徐正熙呢这一次呢是接棒去饰演二月红，
0: 就以前那个谁张艺兴的角色是吧？
1: 对，以前是张艺兴演的二月红。哦，然后像应浩明还有胡云豪分别回归去饰演了七铁嘴还有陈皮阿四。
0: 嗯，
1: 那释小龙这次也在剧集当中，他将会饰演黑背老六。还有李乃文最近在综艺节目里面常常看到乃叔啊，
0: 哈哈哈哈哈哈，那个
1: 不光哈哈，还有地球超新鲜，
0: 有
1: 都有他，就真的很爱玩的一叔叔。
0: 是
1: 李乃文呢，他会饰演半截李，还有纪晓彬饰演谢九，王劲松饰演尹老板等。
0: 嗯，
1: 南派三叔亲任总监制和编剧，也是唐朝鬼事录的导演进行指导的，对，双强联手把控剧情的品质。不知道大家今天晚上会开始追这部剧吗？
0: 今天晚上先把切片看前四集切片看一看，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吧。综艺节目可以成就一个人，但也可能在网友们的放大镜下呀发现一个人的不足。
1: 嗯，
0: 就在最近热播的《花儿与少年》中餐厅10中翻车的这个张雅琪，以前不是在那个《花儿与少年7当中嘛，就曾经犯下过因记账和混乱沟通不当埋下的隐患。
1: 但大家当时都没有感觉到是他有问题哦，
0: 因为上一次啊，所有的那个因为是花6翻车太严重了，然后花7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这次氛围好好，就把这件事情盖过去了。
1: 没错。
0: 但这次在中餐厅10，因为财务翻车，被再次网友们回头考古，才发现了还原的真相。李沁和张晚意默默背了1年的黑锅呀。张雅琪呢，也被网友们广泛指为表演性的努力啊，懒活积极，但是呢关键环节频频出错，最终由沉默的队友兜底了。带入同类型的同事真的很火大，只能说艺人们在镜头前面确实都很克制了啊。
1: 对，我还看到了很多长辈们的切片，就是像那英老师啊，还有陈数老师，他们都是在那个花儿与少年的节目里面跟雅琪一起去旅行的嘛。
0: 大姐二姐
1: 啊，对啊，他们呢就是去完了之后在节目里面其实都非常良苦用心的点播了一下妹妹。现在就网友们也很有意思，当时只说很奇怪，就奇怪这个掏心掏肺的交流环节怎么到这里却变成了说教呢？
0: 对，就有一点点妈味出来了。
1: 对，直到中餐厅事件出来了之后，大家才理解了，现在明白啊，原来姐姐们没有任何一个表现是出乎意料的，都已经悄悄的在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了，
0: 还是用心良苦，而且十分委婉了。
1: 来吧，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呢。目前呢，刚刚说完《花儿与少年7》，那旅行综艺《花儿与少年8》呢也开始录制了。林依晨在节目当中再次刷新了路人的好感度。
0: 哎，袁湘琴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对啊，原因呢就是在秘鲁利马机场转机的时候呢，有一位粉丝鼓起勇气上前，就是因为喜欢他很多年，但是被他工作人员拦下了。行程非常紧凑的林依晨看到之后呢，在后面就抽了一点点时间主动返身，快步走去说，哎，我们快拍照，我们快拍照。主动去合影。那粉丝就提到了因为袁湘琴影响鼓起勇气去告白了但是被拒绝的故事。那我看到了那个粉丝的具体的分享的博文，他说真的就是当时因为看到了偶像走回来太激动了，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么丢脸的事情说出来。但是当时呢，林依晨就立刻拥抱了他，还没等他说完就拥抱了他，并且安慰他说：“没关系，你以后会遇到真爱的。”没有任何的敷衍寒暄，
0: 真好。
1: 这一段偶遇的故事呢，迅速就在网络上面引发了讨论。大家都认为林依晨他不是在营业，他不是营造出来的人设，是骨子里的善良才成为了各位很多的路人也喜欢他的原因。
0: 对，这也就是偶像的力量啊！你想想，当你喜欢了这么多的人，对吧？拍出《皖南走》 走到你的身边给予你温暖。我的天，这辈子就粉他了，粉对了。动画电影《八仙案》于2026年7月18号上映后，口碑票房双丰收啊！截止到7月27号，累计票房已突破8亿元。豆瓣评分呢8.3分，凭借着凡人草台班子假扮神仙的创新设定、精良制作啊和多位明星们献唱主题曲，成为了暑期档的黑马。周深呢日前也在沈阳的演唱会现场带来了动画《八仙》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个人的首唱。有句歌词是这么写的，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不必被谁许可。旋律啊散作沈阳的夜空，满天星河，一场大雨一曲相逢。影片正在热映中，你去看了吗？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景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啊。
3: 哎，今天跟大家聊了一聊，说如果说你有一些余力啊，也能去拍拍短视频发一发的话，你觉得你会成为什么领域的博主呢？
2: 哎，哪个赛道的？
3: 嗯，看
2: 菜场最后三分钟。
3: 嗯，
2: 这位朋友他是一个退休的会计啊。
3: 嗯，
2: 他说我每天去菜市场收摊前我就拍视频。
3: 嗯，
2: 挑一些啊被挑剩下的蔫头搭脑的那种菜
3: 啊、哦，
2: 低价买回来做成漂亮的便当。就主打一个变废为宝，然后文案都想好了，就是他们只是不够好看，但一样喂饱了人。致敬所有被忽视但依然有用的存在。
3: 你别说，有一点点治愈呢。
2: 对呀，
3: 还看到有一位朋友，这个套路倒挺新奇的，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教大家，就是也是啊，因为正向的做的太多了，我反其道而行。
2: 对，就是用边角料做出来好东西。
3: 对，
2: 对吧？
3: 对，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旧书里的便签儿，他说我就是专门收集那些旧物件，大家会喜欢夹在书里面的一些车票啊，
2: 嗯，
3: 情书啊，购物清单啊，干枯的枫叶啊，然后呢去推测这个故事啊，就是编剧，
2: 真的就编剧吗？
3: 编剧，
2: 编剧啊！
3: 1989年，一个叫小芳的女孩把这张电影票夹在了《简爱》里，后来她嫁给了那个男孩了吗？啊，就让无名者的故事不被时间吹散。
2: 改小说博主吧。还有那深夜食堂，他说不开店，只在深夜12点发一段音频，什么油锅的滋啦声，切菜的嘣嘣声，汤咕嘟的冒泡声，配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今天下了大雨，我做了一碗热汤面，面是软的，心是暖的，不管你此时此刻在哪儿，就当这碗面我也为你煮了一份。
3: 这应该是深夜电台吧，
2: 就心灵鸡汤。
3: 很适合做深夜电台。对，就是我现在最近真的刷到了不少这种声音博主。
2: 有，
3: 那每天就是一段话，有的可能就是告诉你7月7日晴，就是7月7号天气晴朗，然后一段鸡汤出来，然后配上一点无关紧要的街景。
2: 也现在夜听粉丝可多了。
3: 嗯，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专门做那种就是各种照着教程做但完全翻车的手工。
2: 零门槛那种
3: 啊，比如我织围巾织一个麻袋、
2: 哦、
3: 我捏陶器捏一个不知道什么的装饰物，
2: 是
3: 啊，结论就是材料没浪费，我获得了快乐，你们获得了自信。
2: 用自己的翻车治愈别人的手残焦虑啊，这是啊。还有呢，这位叫做剩饭改造协会，他说专门教人用冰箱里边啊一些怎么说边角料吧，
3: 哎，
2: 有什么打了蔫的菜，隔夜的米饭，
3: 嗯，
2: 做一些不好不体面但好吃的快手料理，就别人看了都觉得这能是美食吗？但吃起来味道还不错的。比如什么剩饺子皮儿做油泼面，西兰花梗子做泡菜，口号就是没有丑食材，只有懒灵魂。生活嘛，就是在缝缝补补里边长出惊喜喽。

0: 要是今天浅浅的吃一个火鸡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火鸡面吃着是从面条里边变出了三文鱼炸鸡腿什么的，然后别人都在搜说他的这个剪辑到底怎么做到的。
1: 有还有个朋友们专门问这样的剪辑大师请问需要多少钱，
0: 对，他就非常的每天都在想拿简单的减脂餐里边能够蹦出来什么一些高脂高热量的食材。
1: 对，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在节目以外时间继续跟我们分享，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咯。
0: 咱们周一再见啦，
1: 明天再见哦。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歼五沈海高速盐城段的大丰服务区正在进行建设施工，关闭双向出入口，施工预计到2026年12月底结束，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前往周边的射阳服务区或者是东台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的话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张家界以砂岩地貌居多，地表崎岖，耕地稀少，并不适宜进行大面积种植。农作物的产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餐桌，在过去自给自足都很困难，物资交换也难以实现，张家界人一直面临着食材短缺的窘迫，但坚韧与乐观让他们习惯了勤俭持家。土家人常说，节俭好比咽咸泥，浪费好比禾掘堤，而节俭的意识促使他们学会了用巧思来解决各种难题。绵柔的河渣，香酥的猪花油渣，脆韧的打谷皮，咸香的三下锅，在巧思之下，食材变废为宝，实现了华丽的逆袭。猪花油就是一种被他们巧思利用的食材。猪花油是猪大肠上的油脂，它出油率低，清洗起来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很多人会选择把它丢弃，但是在张家界却有了不一样的结果。小青椒炒猪花油是李习清的饭店里点菜率最高的一道菜。
9: 对不起，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让那厨师帮你。

0: 有点晕。不是那个菜，就是那味道。
1: 这个还比较张家界的特色，然后入口呢肥而不腻，而且配这个辣椒特别的解腻，特别的香。
0: 外表炸得很酥脆，然后跟这个青菜吃起来的话也不会很油腻。
2: 李习清师承湘菜大师，做厨师36年了。年轻时他曾在国外工作多年，大家都爱开玩笑说他很洋气，但洋气的他最拿手的好菜却是小青椒炒猪花油这种地道的中国式烹饪。把猪花油切成小块浸入清水中，能让血水更快渗出，带走那些腥味儿。
3: 泡过以后要换水，经常换水，换3到5次。一般要把里面的血水要泡洗干净，洗得干净以后，它在味道上好。
2: 不停地换水，一直泡到猪花油洁白如玉，清水不再浑浊。这个过程大概需要8个小时。今天浸泡的猪花油除了做菜之外，还有另一项特别任务。每个月李习清都要在店里举办一次讨论会，大家交流厨艺，集思广益，碰撞出一些做菜的奇思妙想。
3: 今天我们一起来教你们做这个花油渣。首先我们要抽水，要用水漂个3到5个小时，换水把那个血水漂干净。
2: 晚上9点，徒弟们集集一堂，泡好的猪花油也闪亮登场了，它是今天的主角。作为湘菜大师的传人，李习清分享着料理猪花油的秘诀，焯才能彻底解决腥味。
3: 一般焯水焯这个样就可以了啊，主要是把它里面的血水也加上这个里面的异味把它焯出去，一般这样就可以了啊。
2: 焯后的猪花油还不能直接做菜，小青椒炒猪花油需要的是油渣，如何让炼出的油脂洁白鲜亮，熬出的油渣爽脆焦香，李习清也有自己的绝招。
3: 炸这个油渣的时候必须要倒点水煮一下。
2: 用水炼油的巧思源自张家界人数百年来的观察和实践，水分在熬制的过程中不断蒸发，让猪花油受热均匀，油脂吸出的时间更充分，油脂的质地也更柔软，颜色洁白诱人。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考验的是厨师的专注力。专注是一种敬业精神，也是一种令人踏实的生活态度。
3: 现在要用小火慢慢熬，不要急，才把里面的油能够吃得出来。你如果是不煮软的话，它外面油炸焦了，里面的油不出来。
2: 大部分油脂已经吸出，但油渣却还没有达到李习清酥脆的标准。此刻初步成型的油渣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3: 来，来点油煮一下啊！
2: 立即在锅中倒入色拉油，继续下锅炸。来不及冷静的油渣被热油包裹，经受最后的历练。高温把油渣中残存的油脂全部逼出，准确掌握火候与时间，密切观察油渣的形态。当它变得半透明，外壳酥脆，迅速出锅。这样炼出的油渣才是小青椒的最佳伴侣。
3: 锅下油，
2: 锅中留下底油，倒入切好的小青椒，再倒入油渣爆炒。
3: 是这个青椒必须炸 起泡啊，必须要起泡，你不起泡那个辣椒炒得不好。放几个花椒，放点生姜泥，放点蒜，炒一下。好，这油炸炒好了，来，都吃一吃，试一试味道，来，来，来，用手抓的，用手抓也可以啊，都可以，味道好不好？
4: 嗯，这鱼没有强，好吃，这个好吃，我吃的，可以放在火锅里面。
3: 哎，就这样啊。
2: 讨论会上，李习清从不把自己当作唯一的主角。
3: 好，
2: 他认为动手实践永远比纸上谈兵有用。
3: 好了，让大家自己做菜，自己去搞。
2: 曾因出油率低而被嫌弃的猪花油，经过张家界人巧妙地利用清水、除腥与炼油。恰到好处的反复油炸，猪花油变废为宝，成了抢手的食材。大家各显其能，其乐融融。这背后深藏着传业受道的情怀，也讲述着物尽其用的道理。而从艰难岁月走过来的张家界人，不仅懂得变废为宝，更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就地取材，让普通的食材变成方便快捷又营养饱腹的美味。河渣就是其中的代表。今天是一周一次的大集市，向玉霜早早的就带着亲手做的豆腐赶来了。
5: 加油！
2: 45岁的向玉霜是土生土长的桑植人，在这里卖了十几年的豆腐，是远近闻名的豆腐西施。
5: 这豆腐是我妈妈教我做的，豆子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这水是山泉水嘛，做出来的豆腐就好吃。
2: 向玉霜做的豆腐很受欢迎，10点不到便已销售一空。他要赶回家为明天的出摊做准备。
6: 回家带我这
5: 儿啊，那是红豆，它红豆时候大家把磨子呢洗一下，闷着说你顶的这个豆腐。
2: 向玉霜做豆腐一直恪守老规矩，用石磨磨制，丈夫胡点霜是他最得力的帮手。

0: 一推一转之间，夫妻二人默契十足。
1: 这是个我的，这是个这摩的，
2: 摩的的摩的的，
1: 是管那个一推。
2: 那我问有这火车将不是火车是火车有下关以后吃就吃火车多数可以先火车吃完了一个。
0: 河渣是一种用豆腐浆和青菜混合在一起煮出来的土家美食，又被称为懒豆腐。一个懒字道出了它的真相，制作简单，食用方便，但是它又有着丰富的营养和鲜美的味道，深受土家人的喜爱。
2: 我萝卜菜好吃，萝卜菜好嫩，白菜不好吃，红萝卜你白菜好嫩嘛，萝卜菜好吃些。
0: 锅中下入自家熬制的猪油，猪油洁白无杂色，能让做出来的河渣保持纯白原貌。倒入豆腐浆，

0: 向玉霜抓紧时间将萝卜菜切得又细又碎，这是为了让它快速熟透入味。选菜有讲究，放菜的时机也不能含糊。
1: 你没看它冒泡泡的，还没煮好，还要煮一下，煮一下再煮好。
0: 豆腐浆渐渐变得浓稠，边上的泡沫越来越密，浓郁的豆腐香味飘出，是时候下萝卜菜了。
1: 青菜跟煮冒泡泡过后一阵子它就黄，你黄早的也不好黄，要黄吃煮熟的才黄才有用，煮跟它也没用，清汤它也不好吃，或者颜色不乖。
0: 煮透的豆腐浆浓稠绵密，细碎的青菜保留着翠绿的色泽，

0: 豆香混合着菜香，喝上一口不用咀嚼，入口即化。
1: 奶奶一天做这儿吃饭，一天就忙着吃。
2: 姑父姑奶奶才吃了这么多，姑奶奶不如一个都不做。
0: 这是最为寻常的一餐，却充满了家庭的温暖。河渣，用最为易得的食材，加上最为简单的制作方法，达到了营养和美味兼得的目的。河渣代表着曾经因陋就简的饮食文化，同时也展露出就地取材的巧思。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张家界以砂岩地貌居多，地表崎岖，耕地稀少，并不适宜进行大面积种植。农作物的产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餐桌。在过去，自给自足都很困难，物资交换也难以实现。张家界人一直面临着食材短缺的窘迫，但坚韧与乐观让他们习惯了勤俭持家。土家人常说，节俭好比咽咸泥，浪费好比禾掘堤。而节俭的意识促使他们学会了用巧思来解决各种难题。绵柔的河渣，香酥的猪花油渣，脆韧的打骨皮，咸香的三下锅，在巧思之下，食材变废为宝，实现了华丽的逆袭。猪花油就是一种被他们巧思利用的食材。猪花油是猪大肠上的油脂，它出油率低，清洗起来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很多人会选择把它丢弃，但是在张家界却有了不一样的结果。小青椒炒猪花油是李习清的饭店里点菜率最高的一道菜。
6: 对不起，放在那个地方，然后让他煮是吧？没事。
7: 哎，好，来，尝尝。有点油，不是那个大油渣的味道。
6: 这个还比较张家界的特色，然后入口呢肥而不腻，而且配这个辣椒特别的解腻，特别的香。
7: 外表炸得很酥脆，然后跟这个青菜吃起来的话也不会很油腻。
6: 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李习清师承湘菜大师，做厨师36年了。年轻时他曾在国外工作多年，大家都爱开玩笑说他很洋气，但洋气的他最拿手的好菜却是小青椒炒猪花油这种地道的中国式烹饪。把猪花油切成小块，进入清水中，能让血水更快渗出，带走那些腥味儿。
1: 泡过以后要换水，经常换水，换3到5次。一般要把里面的血水要泡洗干净，洗得干净以后，它才味道上好。
0: 不停地换水，一直泡到猪花油洁白如玉，清水不再浑浊，这个过程大概需要8个小时。今天浸泡的猪花油除了做菜之外，还有另一项特别任务。每个月李习清都要在店里举办一次讨论会，
1: 啊，
0: 大家交流厨艺，集思广益，碰撞出一些做菜的奇思妙想。
1: 今天我们一起来教你们做这个花油渣。首先我们要出水，要用水漂个3到5个小时，换水把那个血水漂干净。
0: 晚上9点，徒弟们集集一堂，泡好的猪花油也闪亮登场了，它是今天的主角。作为湘菜大师的传人，李习清分享着料理猪花油的秘诀，焯才能彻底解决腥味。
1: 一般焯水焯这个样就可以了啊，主要是把它你们的血水也加上这个你们的异味把它焯出去，基本这就可以了啊。
0: 焯后的猪花油还不能直接做菜，小青椒炒猪花油需要的是油渣，如何让炼出的油脂洁白鲜亮，熬出的油渣爽脆焦香，李习清也有自己的绝招。
1: 炸这个油渣的时候必须要倒点水煮一下。
0: 用水炼油的巧思源自张家界人数百年来的观察和实践，水分在熬制的过程中不断蒸发，让猪花油受热均匀，油脂吸出的时间更充分，油脂的质地也更柔软，颜色洁白诱人。这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考验的是厨师的专注力。专注是一种敬业精神，也是一种令人踏实的生活态度。
1: 现在要用小火慢慢熬，不要急，才把里面油能够熏得出来。如果是不煮软的话，那外面油炸焦了，里面的油不出来。
0: 大部分油脂已经吸出，但油渣却还没有达到李习清酥脆的标准。此刻初步成型的油渣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1: 来点油煮一下啊！
0: 立即在锅中倒入色拉油，继续下锅炸。来不及冷静的油渣被热油包裹，经受最后的历练。高温把油渣中残存的油脂全部逼出。准确掌握火候与时间，密切观察油渣的形态。当它变得半透明，外壳酥脆，迅速出锅。这样炼出的油渣才是小青椒的最佳伴侣。
1: 锅下油，
0: 锅中留下底油，倒入切好的小青椒，再倒入油渣爆炒。
1: 这个青椒必须打起泡啊，必须要起泡，你不起泡那个辣椒炒得不好。放几盒花椒，放点生姜泥，放点蒜，炒一下。好，这油渣炒好了，来，都吃一吃，试一试味道，来，来，来，用手抓的， 用酸也可以啊，都可以，味道好不好？
2: 嗯，这有个
3: 没有强，好
2: 看。这个好吗？我知道，回我来火锅里面。
1: 哎，就这样啊。
0: 讨论会上，李习清从不把自己当作唯一的主角。
1: 好，
0: 他认为动手实践永远比纸上谈兵有用。
1: 好了，让大家自己做菜，自己去搞。
0: 曾因出油率低而被嫌弃的猪花油，经过张家界人巧妙地利用清水、除腥与炼油，恰到好处地反复油炸，猪花油变废为宝，成了抢手的食材。大家各显其能，其乐融融。这背后深藏着传业受道的情怀，也讲述着物尽其用的道理。而从艰难岁月走过来的张家界人，不仅懂得变废为宝，更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就地取材，让普通的食材变成方便快捷又营养饱腹的美味。河渣就是其中的代表。今天是一周一次的大集市，向玉霜早早的就带着亲手做的豆腐赶来了。
4: 来哟！
0: 45岁的向玉霜是土生土长的桑植人，在这里卖了十几年的豆腐，是远近闻名的豆腐西施。
4: 这豆腐是我妈妈教我做的，豆子是我们家自己种的，这水是山泉水嘛，做出来的豆腐就好吃。
0: 向玉霜做的豆腐很受欢迎，10点不到便已销售一空。他要赶回家为明天的出摊做准备。
5: 回来到这
4: 儿啊，那是红豆，红豆时候大家把磨子呢洗一下，我们这说你今天这个豆腐。
0: 向玉霜做豆腐一直恪守老规矩，用石磨磨制。丈夫胡点霜是他最得力的帮手。

0: 一推一转之间，夫妻二人默契十足。
1: 只有一种窝的在车上磨蹄的，
2: 磨蹄的磨蹄的，
1: 喜欢那个鱼皮。
2: 那我有这有这火炸酱，不是火炸吃，火炸有下关以后吃就吃火炸多熟，快一些火炸吃完了一个。
0: 河渣是一种用豆腐浆和青菜混合在一起煮出来的土家美食，又被称为懒豆腐。一个懒字道出了它的真相，制作简单，食用方便，但是它又有着丰富的营养和鲜美的味道，深受土家人的喜爱。
2: 红萝卜才好吃，萝卜才好嫩，白菜不好吃，红萝卜你白菜好老嘛，萝卜才好吃些。
0: 锅中下入自家熬制的猪油，猪油洁白无杂色，能让做出来的河渣保持纯白原貌。倒入豆腐浆，

0: 向玉霜抓紧时间将萝卜菜切得又细又碎，这是为了让它快速熟透入味。选菜有讲究，放菜的时机也不能含糊。
1: 你没看它冒泡泡的，还没煮好，还要煮一下，煮一下再煮好。
0: 豆腐浆渐渐变得浓稠，边上的泡沫越来越密，浓郁的豆腐香味飘出，是时候下萝卜菜了。
1: 青菜跟煮冒泡泡过后一阵子它就黄，你黄早的也不好黄，要黄吃煮熟的才黄才有用，煮很难也没用，清汤那也不好吃，或者颜色不乖。
0: 煮透的豆腐浆浓稠绵密，细碎的青菜保留着翠绿的色泽，

0: 豆香混合着菜香，喝上一口不用咀嚼，入口即化。
1: 奶奶一天坐这儿吃饭，一天就忙得说
2: 功夫给奶奶吃吃吃一口，过年时候功夫一般都不做。
0: 这是最为寻常的一餐，却充满了家庭的温暖。河渣，用最为易得的食材，加上最为简单的制作方法，达到了营养和美味兼得的目的。河渣代表着曾经因陋就简的饮食文化，同时也展露出就地取材的巧思。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夏日高温送清凉，国寿温情满鹏城，情感国寿属你最美公益慰问活动火热开展，感谢中国人寿徐州市分公司全程冠名，中国人寿财险徐州中心支公司鼎力支持，一份清凉一份保障，双寿携手扎根民生，践行企业初心，扛起公益使命，向所有高温坚守者道一声您辛苦了。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0: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在半岛之北，隔水相望者为琼华岛，有石桥可达，桥面曲折，颇饶别趣。梁思成提到的这座桥便是永安桥，也叫积翠堆云桥，桥身三折，巧妙连接起隔水相望的团城和琼华岛。夏天桥东荷花繁茂，莲叶接天，粉红碧绿的颜色与白塔相映成趣，秋天一池残荷听雨声，别有一番秋韵。
11: 老师，我还观察到就是这个桥的两头有两个牌坊，这边写的是积翠，然后那边写的是堆云，然后想问一下他们中间的含义，就是积翠记得是什么样的
12: 翠，
11: 然后堆云这个云又是指的是什么。
13: 古代以来
12: 人人是非常愿意把一些文化内涵赋予到我们匾额楹联里的，
13: 对，
12: 那说明它一定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景象。
14: 嗯，
12: 那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能看到它背后的背景是谁？
13: 团城
12: 团城上面有什么几个
13: 树？
12: 对，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植物景观，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对吧？这跟那个翠就非常的吻合，
13: 嗯，
12: 对吧？那我们想想，再像白云云朵一样的会是什么？我们园林里面通常是有建筑、有植物，还有一种
13: 山，
12: 对，
13: 山
12: 石头，
13: 嗯，
12: 对吧？那我们大家熟知的，比如说，哎，我们说北方皇家园林里面往往会有什么假山石？
13: 对，
12: 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叠石都是发灰白色的，哎，它构建起琼岛的山体的时候，像一朵一朵云一样，所以就用这个来意境来表达我们说堆云的这样一个意象。
13: 嗯，
12: 当然了，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树长得很繁茂了，可能石头在掩映到里面去了。
13: 嗯，你看老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14: 对对，
13: 那咱们一起往过走吧。
12: 好的，
13: 走。
15: 古人在永安桥两侧留下的字谜，你读懂了吗？在传统建筑和园林中，造园者往往通过匾额透露出美景背后的文化内涵，是画龙点睛之笔。团城积翠，琼华堆云，让美景与人文浑然一体，仿佛山水画中的题诗相映成趣。
13: 老师，我们这湖上我看能划船，那我们冬天的时候能滑冰吗？
12: 冬季的时候，皇帝都会在这里面来赏冰溪。
13: 哦，
12: 大家看那个古代绘画里也能看到，清代留存了很多在这边，然后有冰溪活动。那现在我们北海公园每年冬季也是在这个湖里面会组织这样
16: 冰溪活动，
12: 甚至还有演出。
13: 哇，那很棒哎，这个大自然作为舞台，
12: 对，
13: 是吧？那肯定赏心悦目。
12: 对，
15: 冰溪是清代宫廷传统的冬季娱乐项目，清代的冰溪图可以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盛况。参加表演的人在冰上表演转龙射球、舞刀、叠罗汉等各种杂技，好不热闹。聊着冰溪趣事，同学们很快来到琼花岛上最庞大的建筑群——永安寺前面。正如梁思成所说，永安寺寺门与桥头相对。然而，同学们看着寺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对狮子似乎在闹情绪，对寺门外的一切不管不顾。
13: 老师，我看咱们这个石狮子，一般的狮子它都是在寺门口蹲着，是朝外的，但是咱这个石狮子是朝里的，
12: 对对对，
13: 面朝里哈，
12: 对对，
13: 这好奇怪。
12: 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提到前提有关系，就是它是在寺门口，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狮子其实是更像是拱卫这个牌楼和桥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这个狮子它是按照桥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建设的，它并不是为了我们永安寺而建设的，
13: 可能只是因为这个距离比较近，
12: 对对，就是因为空间已经很局促了，所以这我们也能看出来所谓的桥要早于永安寺这个建筑群。
13: 是，那咱们进去看看。
12: 好，大家走，
13: 继续往里走。
15: 原来看似闹情绪的石狮子守卫的不是寺，而是桥。告别有趣的石狮，同学们跟着张老师走进永安寺，一路照着梁思成在文中的路线，直上山边寻白塔。
13: 哦，这是一个大殿，法轮殿。
12: 看到吗？
13: 嗯，
12: 这是我们前进第一个院落的一个主殿。
13: 嗯，
12: 包括前面的有东西的钟鼓楼。
13: 嗯
12: 啊，那这个我们说永安寺建筑群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藏式的喇嘛庙。
13: 啊，
12: 但是呢，它其实撷取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汉传寺庙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楼还是对称放的，然后还有山门，还有前面这个牌楼等等一系列格局，其实它是有一个汉藏混合。
13: 嗯。
15: 同学们跟着张老师穿过大殿旁边的小门，来到法轮殿的后面，眼前陡然一段高耸入云的台阶。同学们正要抬脚往上攀登时，张老师示意大家停下来。
12: 大家留意看，我们这有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场景
13: 啊！
12: 我们抬头看，
14: 哇，
12: 看到了吧？
14: 嗯，
12: 在这个龙光子照牌楼的民间的框景下，我们看到一个白塔最壮美的一个景象。
13: 对，
12: 而且它形成了一个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层次。
14: 啊，
12: 其实这个设计手法在古代里面就是我们常说的框景，也可以叫过白。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从每一个建筑群序列里面，你都会发现，
13: 嗯，
12: 无论是正向走还是我们回望。
14: 嗯、
12: 啊，我们古人在设计的时候，往往都会采用这样一个手法，就是给你一个画面，
14: 嗯，
12: 对吧？ 我们再去小园林的时候，你还会体会到这样的场景，就是透过窗洞、门洞，
14: 是
12: 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额方下面两个柱的家的这样一个场景，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画面感，就是一幅画一样。
14: 这个龙光的牌楼就形成了一个画框，
12: 对对对，
14: 是吧？你现在一抬头，不知道是景是画，
12: 对，没错没错。
14: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走入画中了吗？
12: 对，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14: 走
12: 走。
15: 看似不起眼的龙光紫照牌坊，原来是绝佳的美景打卡地。龙光二字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设牛斗之墟。”背面的紫照是紫气东照之意。同学们穿过牌坊，涉级而上，一路向白塔进发。
12: 就是它的这个坡度其实也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塔在你面前，它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
14: 对、
16: 对，
12: 所以其实它的设计是要不然快速消失，就是它不希望这个这么重要的宗教建筑在你的画面里不好看。
14: 嗯，
12: 说明这个坡度它是控制了，跟它是吻合的。
14: 是，
12: 然后你再走到前面，然后马上就变了。它一定是在你最后两节台阶的时候突然消失，就你的眼前就是正觉殿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它这个店你别看小，你现在看不到白塔。
7: 对啊，
6: 我们回头看有另外一番景象。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的，其实中国人他不仅仅是正向序列，他是非常注意回看的，就是无论我们正着看还是回向去看，都会有特别好看的景象，或者说很好看的一个画面啊。我们说紫罩，然后远处的团城，
7: 那个是晨光殿吧，
6: 晨光殿，对对对，然后在我们那边就是紫禁城。
7: 哇，
6: 所以你说龙光紫罩，包括我们这个序列，其实都能看到这个文字寓意下的这些景象。
7: 特别有层次。
6: 对对对对，那天气好我们就看得特别远。
8: 并不高大的正觉殿却挡住了山顶的巍峨白塔，古人通过这样的设计给游人留下一个悬念，也仿佛提醒人们注意回头欣赏山下的风景。书本旅行团穿过正觉殿和普安殿，眼前是更加陡峭的72级台阶，登上它就是旅行团今天的目的地白塔了。同学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终于体会到了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直上山巅为白塔的真正意思了。
6: 我们回看一下。
7: 好，
6: 这就是制高点看到的壮美的中轴线。
7: 好漂亮啊。
6: 对，
7: 如果没有树的遮挡，
6: 对，这个非常清晰。
7: 这个龙好可爱哦，
9: 你眼睛还
10: 凸出来的，
6: 这
10: 特别可爱，
6: 像那个就是那个杯里面龟。
7: 哎呀，站到这儿真的觉得好壮观啊，走近才发现它是原来这么高这么大的，
6: 36米左右，也就是说咱说清代尺的话大概110尺。
7: 老师，那个建筑叫什么呀？
6: 善因殿。
7: 但它看起来像个亭子，它为什么叫殿呢？
10: 对呀，它也不像一个大殿的样子啊。
6: 对对对，其实这个事情就跟咱们古代设计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它确实像一个亭子形的，下方上圆，而且体量很小，因为越是在大体量的身边你越不能再建一个跟它体量相关的，
7: 对，
6: 所以一定要显得小。但是呢，我给你一个高级别的建筑叫殿，其实就能跟它这个体量的来匹配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个子小但是我地位重要。
7: 是的。
6: 对，
7: 大家观察一下白塔有没有什么问题。
10: 哦，我看到上面有很多孔，它的排列是很整齐的，应该不是由风化或者是腐蚀而来的。那这些孔是用来干什么的？
6: 其实你说的这个还很关键啊，就是你想我们这么大一个体量，30多米高，它自重是非常大的。
7: 对，
6: 当然了，其实根据我们在过程中发现的话，它是一个空心的一个塔体， 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它要透风，
7: 对，
6: 对吧，要把里面的湿气排出来，所以你看到的这些大概有300多个这些小孔洞就是它当时的透风
7: 口。
6: 对对对，而且当然我们现在距离比较远，如果我们能拉近看的话，它的每一个孔都会有不同的图案。
8: 白塔原来是空心的，这让同学们更加好奇，怎么证明它是空心的，又是怎么发现它是空心的呢？这空心的白塔里又藏了什么宝贝？
7: 那您已经提到里面是空心儿的，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它里面究竟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布局？
6: 在我们这个保护过程中，其实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太理解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76年在地震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孔洞能够发现里面啊原来是空心的。后来又查到了一些文献来证明，文献记载就比较清楚了，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它的内部是中空的。
7: 但是它四周都没有任何的台阶啊，或者上塔的地方，
6: 对，
7: 是不是也就说明，即使它是做成中空的，它也绝对不是可以进人的，它只是用来储物。
6: 对对对对，它也可以认为是个舍利塔。
7: 舍利塔，
6: 对，里面是有一些装藏的。
8: 在塑造佛塔佛像时，人们往往在塔下、佛像身体内装入经卷、衣钵、五谷等供物，称为装藏。书本旅行团围绕着白塔细细观赏，感受着古人的精妙设计。大家仔细看，才发现塔上的透风孔被设计成各种形状，有喇叭花、向日葵、芭蕉、九尊、蝴蝶、雏菊等。同学们离开白塔，跟着张老师来到白塔北面的观景台，这里的景色让同学们极为惊喜。
6: 开阔了很多，
9: 是啊，
6: 就是我们进了这个建筑群，马上就能看到菜叶池。
9: 对，这视野，
6: 对，
9: 太棒了。咱们现在能看到的建筑，大家能看到哪些？在这个天际线，
6: 未来我们可能会去那大的方顶的极乐世界。
9: 极乐世界，
6: 对，然后五龙亭，然后再到这边的话，我们说黑顶的这个就是西天梵净，大西天。然后后面隐藏了一个小园林，静清斋。然后还有两个经典的是在我们东岸船屋的一侧有我们的画舫斋和好古剑。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北海的一个北岸的一个全貌。当然历史上它也就是我们说北京城一个天际轮廓线。
9: 就像梁思成先生文章里怎么说的，
11: 放眼环练。
6: 对，没错。
9: 你看现在看到眼前的景象哈，大家会觉得来到北海不止脑海里出现的只有白塔，
6: 对，
9: 还有我们童年的一个记忆。
6: 对，
9: 什么
11: 荡起双桨。
6: 对，没错、这么好的天气，那你们要不要去再重温一下童年的这些记忆？
9: 对呀、好
10: 呀，好呀，
9: 去吧，荡起双桨吧。
8: 告别张老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登船，像歌中唱到的那样。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

0: 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天色已暗，视线较弱，夜间行车请车们合理使用灯光，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作家百合所著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素锦的香港往事》。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主人公素锦啊，她是一位出生于1924年一个真实的人物。1956年10月4日，32岁的素锦抵达了香港。她此行的目的是找到自己的丈夫张文勋，和他商量孩子的抚养问题。之所以我们把丈夫这两个字打上引号，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外室，丈夫早在6年前就已经带着正式妻儿定居香港了，留下素锦和3个孩子无依无靠，在上海艰难度日。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不少见。起初素锦想得很简单，到香港找到孩子的父亲，拿到抚养费，便立即返回上海。本以为十几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啊，这一去便是整整20年的分离。孩子呢，被托付给妹妹周素美和妹夫，他们再未相见。20年里，鸿雁传书，她把自己平凡而珍贵的个人世界，作为母亲的焦虑，作为外乡人的痛苦，通通写进了给妹妹的书信里面。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素锦没有能够顺利地返回上海。在香港又是如何度过这20年的光阴？他的故事又是怎样被从历史中打捞发现的？这一切啊，要从一个名叫刘涛的收藏家和他收藏的482封书信讲起。刘涛呢，一直钟情于收藏民间的书信。有一次到上海出差，在旧货市场，他淘到了一厚沓装订好的书信。这一沓共482封书信，正是周素锦和他的妹妹周素美20年之间的往来沟通。再往后，刘涛与作家百合合作，以这些书信为基础，形成了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本书《素锦的香港往事》，将这20年的悲欢离合。 留在了纸上。正如作者开篇所说，我知道他的名字，见过他的字迹，却不清楚他的模样。我了解他的人生，洞悉他的脾气，却不知晓他的结局。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书，通过那些传奇的书信，去感受一位普通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挣扎。我于19岁时，因家庭生活困难，父亲去世甚早，母亲身弱，弟妹幼小，一家无依，为生活逼迫，只得进入舞场伴舞。后遇张文勋，愿负担我一家生活，我也急于脱离恶劣环境，就与之同居。翻开素锦的第一封信，就是这份向上海市政府申请赴港的信件。1956年10月5日，到达香港的第二天，素锦呢就写信告诉孩子，今天我已见到你爸爸，现在还没有结论。不负责任的男人百般推脱，让素锦一等再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让素锦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但是也在无形中迫使他成长。从一开始他只能被动地坐等张文勋的施舍，到后来他认识到靠人不如靠己，为了能够寄钱给妹妹抚养三个孩子，他艰难地开始了在香港的打工生涯。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里，素锦一个外来的女子，她又没有多少文化，想立住脚真的是难于登天。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翻开书可以看到，从1961年开始，素锦进入工厂做工，后来她又成为一名高级餐厅的收银员，每月工资120元，小费另计。工作很是辛苦，每天工作时间远超12个小时。她狠下心来苛待自己，她把自己的生活降至最低限度，最苦的时候一年就只吃过一只鸡，每天都是靠咸菜白饭度日。在这一时期的书信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的呢是教导自己的三个孩子，教他们要未雨绸缪，要细水长流，要自身努力，要知足常乐，要知道感恩。现实生活的困苦也浇灌着他的智慧，他把自己在生活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也都写到信里和家人分享。比如说他写道，做了3个多月工作，我也学到些看人的百态，所以心中一直在有一种信心，我一定要到达愿望，就是绝不气馁。而他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和自己的三个孩子团聚，有能力自己负担起他们的生活。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拼命打工，20年里持之以恒，他一共寄了4万多港币，可以说分分离离都浸透着一个母亲的心绪。如果说素锦的经历中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和一个弱女子对抗命运的勇毅和坚强，那么在素锦和她妹妹的故事里，我们则看到了满满的温情。素锦这一去啊就是20年，倘若没有妹妹夫妇二人20年如一日对三个孩子视如己出，给素锦编织一道坚强的后盾，那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今天这个故事了。妹妹素美和丈夫他们没有生自己的孩子，他们把这三个孩子视如己出。更为难得的是，素美并没有将这三个孩子据为己有的想法，而是时刻都告诉这三个孩子，他们的母亲为了他们在香港是如何艰苦的生活，来日一定要孝顺自己的母亲。看这本书中的书信，我们可以感到素美这样做，她其实是为了报答自己的姐姐素锦。小时候家中贫困，母亲呢要将素美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素锦知道了之后坚决将妹妹接回来，

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弟弟妹妹，素锦才做了舞女。因此当素锦困在香港之后，素美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即便累到吐血也没有放弃的打算。我们来看一封信，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中说，我虽没有多大的作为，做不出大事，赚不来大钱，但我始终没有忘本，并牢记着别人给我的恩惠。素锦和素美是两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女性，她们庄严认真的生活，担负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命运，爱憎得失里隐含着她们不屈不挠的努力，值得每一个人尊重。这就是素锦的香港往事。20年的时间啊，482封信件，60余万字，构成了一对姐妹香港上海两地的生活实况。这是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命运的交响。那么您肯定会问了，素锦她最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吗？她最终回到上海了吗？三个孩子成年之后又有着怎样的生活呢？这些答案就等着您自己去书中寻找了。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青妹，不知为何，我到港以后，心情总是不及在上海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感到寂寞。唉，或许是香港和上海离得太远之故吧，或许是因为我离不开他。总之，我自己也说不上。1983年9月2日，一个年轻女孩在深夜给自己家乡的堂妹写信。这天啊，距她到达香港已有半个多月。白天因为杂事干扰，只有夜深人静之时，他才有时间安静地写完这封思乡之信。然而心事并不从容。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南方来信》。这个深夜写信的女孩名叫双玉，是这本书的主角。1983年的夏天，20岁的双玉从上海徐汇区的一所高中毕业之后，在家里安排下到了香港。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境丰裕，早几年就已经带着弟弟到香港发展了。那他这次去呢，算是和父母弟弟相聚，在那儿定居。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那个时候能够去香港定居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呀。但是双玉却闷闷不乐，因为他想念上海，想念那儿的朋友，想念自己的堂妹，更重要的是他想念热恋中的男友。这些想念浓稠如海，化作笔下的文字涓涓不断。所以呢，从1983年的9月一直到1985年的4月，一年半的时间，他给自己的堂妹倪青写了52封信。这52封信见证了一个女孩的喜怒哀乐，也照见了一个时代蓬勃躁动、野蛮生长的侧影。现在我们就来翻开这本书，通过这52封信来认识这位名叫双玉的女孩。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内陆城市的经济建设还未大力展开。拿香港的油麻地和上海的南京路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物资的供销情况那几乎是天壤之别。那时候啊，南京路上的商品稀少，服装品种也很少，式样也比较单一，几乎没有美容用品，只有百雀羚等少数几种护肤品。那对于爱美的少女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那么同时期的香港是怎样的光景呢？我们通过双玉的信可见一斑。首先，在双玉的眼中，香港非常时尚。他写道，无论是迷你裙还是 T 恤、凉鞋，每年流行的式样是不同的。如果我这里买了最流行的式样，那么你在上海可穿3-4年。其次呢，双玉觉得香港的商品非常丰富。他写道，这里的饰品种类多得惊人，足以令人眼花缭乱，我常常是空手而归，因为我觉得什么都好，又不知买什么。除此以外，香港的女性还非常善于打扮自己。快过年了，你的化妆技术有没有提高？你姐姐玩了几个月，可有点入门了，现在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你。然后双玉呢，用了一整封信的长度，将化妆的步骤一步一步详细地写了下来。您看，这就是一个青春少女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她的切身的感受，看似鸡毛蒜皮，却构成了那个年代香港的生活。

0: 生活的气息。
1: 可以说，双玉的这些信啊，带我们进入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双玉身处在变革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从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和之前的女性完全不是同一代人。我们在昨天分享的素锦的《香港往事》这本书中读到的是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女性，她们的生活会依附于男性，而到了80年代，同为女性，双玉她们的恋爱观又完全不同了。双玉的追求者不断，身边总是被异性围绕，但是她从一开始就追求自由恋爱，她深爱的男友就是她自己主动追求的。到了香港以后呢，父母想安排她相亲结婚，早早的嫁人，她不愿意，她想自由独立，于是决定啊从家里搬出来。在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绝不会根据他们的安排去嫁人，去用青春与美貌换金钱与地位。我觉得只有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换来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我不愿意这样平平坦坦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听起来真的是40多年前一份女性的独立宣言呢，今天看来仍然是振聋发聩。读到这儿，双玉的形象哎，似乎逐渐地在我眼前丰满起来。她青春年少，爱笑，爱热闹，爱美，爱自由，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有烦恼吗？当然有。在双玉写给堂妹的52封信中啊，有一个主题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爱的烦恼。江户生，双玉深爱的男友，是信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名字。他写道，我永远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护生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爱我，我也不会对第二个男孩子付出这样的真情，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能让我弃下护生，失去了他也等于失去了我自己。和所有热恋中的少女一样，恋人在双玉的眼中那是完美的代表。在初到香港的头几个月，她对男友思之若狂啊。在给堂妹的信中，她多次表示她对护生的爱超越了一切金钱和物质。所以在这一时期，两个人分隔两地是双玉最大的情感困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身份角色和所处环境的变化，双玉和远在上海的男友之间逐渐地产生了隔阂。她在香港又不乏男性的追求，所以时常陷入感情的漩涡。1984年3月，在到达香港半年多之后，双玉的爱情观有了转变。我变得现实与自私，在选择终身伴侣的问题上，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将真情放在第一位而不顾其他，现在我会考虑到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学历、外形以及前途。从最初的爱情至上，到择优选择，再到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权衡利弊，这每一次的变化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位有着独立意识的女性。她的每一次纠结抉择，正是因为两座城市因现实的差异所带来的文明的碰撞。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现代女性的自我成长。这就是读完《南方来信》我所认识的那个双玉，也看到了那个年代我们所经历过的青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对一个40年前努力生活的女孩感兴趣的话，那就请您拿起这本书，亲自去感受一下时代巨变中的过眼千帆吧。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我和爸爸》的故事。很多家庭都采用的是慈母严父的教育模式，孩子小的时候对父亲更多的是敬畏，随着孩子渐渐的成长，他们会发现父亲也并非是万能的。成年以后，他们会渐渐觉察，曾经那个为他们遮风挡雨的父亲是这么的瘦弱，是需要他们的关爱的。有人说父爱如山，因为父亲给子女的爱是深沉的、无声息的、默默存在的，粗中有细，饱含温暖。我想说，我们也许会用一生的时间来品味父亲给予我们的爱。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部电影也和父亲这个主题相关。这部电影用女性触角探寻了父亲和女儿的关系，让父女亲情在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逐步地演化成了彼此无可取代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我和爸爸》。《我和爸爸》是2004年的贺岁片，也是一部讲述父女关系的影片，围绕女儿小鱼和父亲从陌生到依恋到相依为命的故事展开。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记录了点点滴滴的感动，但一种淡淡的却不容忽视的亲情贯穿全片，令人不知不觉就被父女之情感动了。这部影片不仅是演员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也是著名导演叶大鹰的表演处女作，两个人在片中首次携手扮演父女。徐静蕾扮演了女儿小鱼，由妈妈抚养长大，从小对父亲的印象几乎为零。妈妈突然车祸去世之后，父亲老于走到了他的生活中。
7: 能进来吗？
0: 嗯。
7: 想句话刻在你妈妈背上吧。
0: 你想吧，我想不出来。
7: 你妈平时都爱说什么呀？
0: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孩子，像谁啊？
7: 你说你像谁啊？
0: 我呀、我谁也不像，就像我自己。
7: 你妈这辈子啊 真够冤的。
0: 这冤就是找你吧。你将来准备跟他合葬吗？
7: 我就别给他添恶心了。
0: 我看书上都说，一个人如果还恨另外一个人的话，就说明他还爱他。
7: 你妈过去都怎么说我的？
0: 没说过。
7: 你就没问问？
0: 我不问。
7: 小时候呢？
0: 忘了。
7: 哎，你说这句话怎么样？我这辈子我已经给忘了。
6: 担当起父亲的职责后。

0: 老于开始全面关心起小鱼的生活。
1: 妞儿，汁儿炸好了，来喝吧。
2: 哎，嗯，你不用洗了，等明天我一块儿吧。
1: 这就是你妈的老毛病吧？说实在的，我很反感她的这种生活态度。当天的事儿吧，就得当天干完。
2: 你什么血型啊
1: ？O 型啊，怎么了？
2: 和我一样，可是你看着不像啊。
1: 我像什么呀？AB 吗？你怎么还相信血型论啊？
2: 能给我100块钱吗？
1: 干嘛呀？
2: 我有时候不想老在家吃饭。
1: 想吃什么，爸爸带你去。
2: 可是我想跟同学一块儿去。
1: 多拿一张吧。
2: 不用。
1: 说实在的吧，一般在学校谈的恋爱吧都不太靠谱。
2: 你是说你自己的吧？你放心吧，我才不会像我妈那么不开眼呢。我们学校的男生啊，我一个都看不上。
1: 我不是管你，你要是不回家总得跟我说一声吧，省得我一通为你准备。
2: 其实你根本不用每天来接我，我妈也没这样啊。再说我都多大了还让人给拐了？
1: 女研究生都让人给拐了，
2: 她得傻成什么样啊。
1: 你呀还真别吹，就你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就这么点大，在这楼下一外地老帽在前头喊一二一二一，您跟在后头一二一一二一，哼，差点人给拐了，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估计让谁给拐跑了呢。什么呢？
2: 我要被人拐跑了，你会哭吗？
1: 你说呢？
2: 不知道，你这么长时间没管我，不也没事儿吗？你别误会啊，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1: 就是批评也没事儿，对我你还客气什么呀？跟我呀，你什么都能说，说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2: 我问你什么你都会告诉我吗？
1: 当然了。你想知道什么呀？
2: 我不想知道什么。
0: 就在小鱼习惯了有父亲照顾的生活时，老鱼因为经营酒吧过程中犯罪被判了3年服刑。这3年间，小鱼考上了大学，交了男朋友。3年之后，父亲出狱了，他们的关系却产生了变化。
1: 你们在家做饭吗？
2: 他做，他挺会做饭的。我有时候也做，比如炒鸡蛋呐、煎鸡蛋呐、煮鸡蛋什么的，我都炒。
1: 来帮忙。嗯。
2: 哎，慢点。
1: 你没切过手吧？
2: 好久都不切了。我少一凳子啊。
1: 他写书挣钱吗？
2: 他这才出第一本，还是您看他们老师的面子给他出的，根本不挣钱。
1: 那靠什么混日子呀？
2: 我给人当家教啊。你不是也给我留下点钱吗？我姨有时候也给我。
1: 那点钱到现在还没还完呢。
2: 你是真不知道，我们劳动人民其实可以过得很朴素的，200块钱一个月也落不着。
1: 就没想出国溜达溜达？
2: 想出就能出啊。
1: 钱不是问题。
2: 哎，我一个学中文的出去干嘛呀？
1: 年轻轻的学什么都来得及。你英文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我不想出去，他怎么办呀？
1: 带他一块儿去呗。
2: 他才不想出去呢。
1: 他是想留在中国当思想家吗？
2: 你能别这么说他吗？我们在一起好了3年，除了我妈，我就跟他在一块的时间长。是，他没钱，挺穷的，人长得也一般，可是他对我好，我需要他在的时候他都在，我们才是亲人呢，你懂吗？
0: 这一天，老于带着女朋友来和小鱼和他的男朋友一起吃饭。小鱼宣布了一个让老于震惊的消息。
3: 欢迎欢迎。
1: 真的，
2: 我们准备春节就结婚了。北京就不办了，到他们家去办。
1: 干嘛这么急呀？就不能

0: 工作几年再考虑这事儿。
1: 我们商量过了，一概不收礼，你也不用送我们什么，如果我们缺的话再管你要。我们也决定不去你那个公司了，结婚之后我们去上海，我想有一个朋友在浦东。
0: 这是你的主意吧？
2: 我们俩的主意。
0: 这就是你结婚请我吃的饭啊？
1: 嗯，你要是觉得还想吃的话可以再吃啊。
0: 打算要孩子吗？
1: 有就要。
0: 要几个呀？
1: 你要是用这种口气我就不跟你说了。
0: 你妈就这年龄结的婚，结了又怎么样？你看最后呢？
2: 我认为这中间没有任何可比性。
1: 我结婚不为了什么，我没觉得结了就好了，也没觉得结了就糟了。
0: 这我就放心了。其实这世上谁都靠不住，最后只能靠自己，感情都是会发生变化的，你知道吧？
2: 请你别把你那套人生观强加给小鱼好吗？
3: 小鱼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听你爸爸几句，他说的是对的。
0: 你相信有不变的感情吗？
1: 我相信。
0: 行，你这个年龄啊，应该相信点东西，早结早离，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就趁早。
2: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呀？
3: 人家妇女谈话咱别插嘴好吗？啊，
0: 别以为苦出身就朴实，长得拧巴就不花了。我跟你说，这跟人品没关系，感情是一定要转移的，婚姻也一定会有危机，你要有思想准备。如果那一天来了，你可千万别怪自己做错什么。
2: 这是天大的笑话。
3: 这是肺腑之言，你也应该好好听听。
2: 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一个社会渣子，却来教训别人怎么对待婚姻和爱情。
0: 属这种看起来老实的人最可怕，最吃不起亏了。你将来要是跟他吹的话会有麻烦的，你得慎重点，他要什么就都给他。他要是跟你吹，问题倒不大。
2: 你这是侮辱人。我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家。
3: 哎呀，行了行，你少说两句吧，这是人家家，吃软饭。
2: 你给我的别女流氓呢？
3: 什么？你说什么？
2: 女流氓。
3: 哎，你这是给我回来，你怎么骂人呢？你
4: 这局面
3: 什么意思？
4: 老于未曾料到，搞砸了这次见面，老于有些内疚。
1: 你走吧。
2: 我不文明，你才不文明啊。
0: 最后但愿我说的全是错的。
3: 脱光膀子倒立一个。
2: 包括你，
0: 你是个例外。请你和你姥姥吃顿饭吧，他们还没见过这孩子呢吧。到了人家里多，既然去了就坚持到底，见了人家老人嘴也甜点儿，眼里有点活，不会干的事呢也别强努着，再给自己闪着。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真舍不得你去给人家当媳妇儿啊！
1: 知道。
0: 原谅我牛，刚才我胡说八道来着，我也是一下子没露住，这小子弄不好会记仇的。

0: 这种谈话的机会哦。
1: 其实你比我想象的已经好多了。
0: 再混蛋的爸爸也是爸爸，我就怕你为了躲我跟别人结婚还要跑到外地去。
1: 不是，真的不是。
2: 于静，你就能够容忍别人当着你的面羞辱你的丈夫吗？
1: 他马上就走了。
3: 三妹儿，你甭张嘴了。
4: 我这可半天都没说话了，他这自己跟自己较劲呢。
0: 答应我件事儿，
5: 我是同学呀、
0: 啊。最没辙的时候，想着你还有个爸爸，会为你做任何事的。
5: 我讲清楚，我说好的话，
2: 你这是好话吗？你这是好话吗？你
1: 记住，您一样，好好活着。少喝点酒，你要是再出什么事儿的话，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6: 两年之后，小鱼怀着身孕离了婚，回到了北京的家，回到了这个有父亲在的家。小鱼的孩子出生后，老鱼戒了酒，当起了模范老爷。小鱼的女儿总是生病，这无疑给这个单亲家庭带来了不小的负担。老于着急着，一心只想多挣点钱。
1: 你去哪儿了？
0: 追款去了。
1: 追两天两夜呀、啊？
0: 外地，杭州。
1: 怎么不打电话回来呀、啊？
0: 打了呀。
1: 你那叫打呀？也不说干什么，就说一声不回来了。你干嘛关机呀、啊？
0: 手机没电了，又没带充电器。
1: 你别撒谎，你别骗我，我知道你会骗人，从骗我妈开始，现在又骗到我头上来了。你根本就是一老油子，我才不相信你说的话呢。你现在给我说清楚，你去干嘛了？这钱从哪儿来的？
0: 哎呀，我们不是投了一电视剧吗？浙江那头有人掏钱买，又不打钱，我只好跑一趟呗。
1: 行，你就铁嘴钢牙吧。这钱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吧。我养孩子，我自己挣钱。我去教幼儿园，我当售楼小姐，再穷我给人家当保姆去。
0: 哎呀，你这是跟谁置气呀、啊？
1: 跟你。我拿你钱，我心慌。我一看你有钱，我就觉得你人快没了。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人在，天天在，我每天回来就能看见你。你是我爸。这个家要有你才像个家呢，你懂吗？
0: 我在，我天天在，永远在，我保证。
1: 你保证什么呀？老于，你别让我恨你，我求你了。
6: 后来老于突发脑溢血，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小于悉心地照顾着老于。老于去世一年之后，小于带着她再婚后的丈夫站在了父亲的墓碑前。这段父女情看似已经落幕，实际上却永无终点。
7: 特有的品质，独特的气质，或温暖，或忧伤，或幽默，或惊悚，或悬疑，或惊险。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6: 欢迎回到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罗宾。对于影片《我和爸爸》中所传递的父女情，徐静蕾解释说，有一种人无论好坏你都要接受他，何况你身上无法抹去他的种种痕迹。也正是这种爱还有责任，构成了小鱼和老鱼生活的全部痛苦和幸福。这部影片中，徐静蕾集出品、制片人、编剧、导演、女主角于一身，这部电影也收获颇丰，荣获了第2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第23届金鸡奖的最佳女配角，导演处女作这些多项大奖。徐静蕾也借此由青春玉女偶像成功转型为了才女导演。说起来，徐静蕾一直被认为是

内非常有灵气的演员之一，更因为导演的几部作品让很多人都将他和索菲亚·科波拉相比较。也许是因为两者都有着青春的美貌和出众的智慧，但是徐静蕾的演员生涯绝对要比后者成功很多。无论是在爱情麻辣烫的初次登场，还是在将爱情进行到底中沉迷于青涩初恋的清纯文慧，无论是越南散记一身渔装描摹诗歌散文的才女天姿，还是让爱做主和王志文恩怨纠缠游离在爱与痛边缘的柔弱少女，无论是开往春天的地铁中沉落都市迷离和书河中的精灵，还是我爱你中激烈投入和本人之间的巨大反差，无论是我和爸爸中任性叛逆但始终被亲情围绕的女儿，还是在最后的爱最初的爱中自私执拗濒临死亡的姐姐，她在大多数的电影中所塑造的形象大部分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出的是李健演唱的这首《父亲》，也祝福天下所有父亲平安健康，有空我们常回家看看。主持人罗宾和编辑曼谦，录音师王丹乐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憔悴。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孙浩《中华民谣》，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苟存中成为剧中最受好评的配角之一，演员孙浩也再次出圈。当年那个嗓音嘹亮将中华民谣唱遍千家万户的年轻歌手，早已在很多电视剧里扮演过令人印象深刻的黄金配角。不过回望九十年代，六次登上春晚的孙浩是那个时代无可争议的顶流歌手。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天亮以前，柯以敏。

悲悯，天亮以前，人生短暂，爱意易逝，那些我们以为来日方长的告白，那些羞于启齿的温柔，都可能在某个转身的瞬间成为永远的遗憾。放下顾虑，抛开怯懦，用最真诚的心拥抱爱，表达爱，让生命不再留有遗憾的回响。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晴天，周杰伦。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暗涌，来自王菲。爱情真的如童话般那么美好吗？在度过了恋爱的新鲜期后，才发现一些双方都不愿意面对的裂痕，看似平静的关系其实暗藏汹涌。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开始怀疑爱情或许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Sting。

Shape of My Heart 心的形状来自 Sting。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是一个关于杀手和女孩的故事，杀手老练但温柔，女孩柔弱却坚强，他们的人生本

远不会相交，却在某一天，女孩出现在杀手的门外，哭得绝望，在内心天人交战之后，杀手开门的瞬间，他们的命运就此开始纠缠。电影用这首《新的形状》作为结尾，唱出了沉默背后的深情，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太委屈，来自陶晶莹。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莫文蔚，他不爱我。他不爱我原本是陈小霞为其他男歌手创作的作品，不料惨遭退稿。制作人张洪亮来找陈小霞邀歌，陈小霞心里打起小鼓，莫文蔚那么有个性，身材又性感，该怎么给他写歌呢？没想到莫文蔚在这首歌里将不被爱者的卑微孤寂诠释得淋漓尽致，打动了无数听众，成为莫文蔚的代表之作。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男女之间，黄舒骏。女人

男女之间，黄舒骏。女人可以爱到义无反顾，男人只能爱到相当程度。突然发现，原来男女对爱的表达天生就像两条不同轨道的列车，女人用眼泪诉说深情，而男人则是借沉默掩饰脆弱。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 SHE 恋人未满。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很爱很爱你，刘若英。这是一首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奶茶的嗓音有未打磨完成的粗糙，里面却还有默默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式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像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大桥小桥，农夫与

《农夫渔夫》来自大乔小乔。大乔小乔用他们质朴的嗓音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远离尘嚣回归田园的生活画卷，在那简单的旋律和纯真的歌词里，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

0: 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雨蝶，李翊君。一只雨中翩飞的蝴蝶，唱尽一代人纯粹热烈的爱恋。岁月会带走年少时光，可歌里那份不计得失、不惧风雨的赤诚永远不会褪色。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许志安、韩红相爱多年。

相爱多年，来自许志安、韩红。专一长情的人总难轻易与过往和解，或许人生就是这样，那些相爱多年的时光不是谎言，那些曾经的诺言也不是虚假，只是感情有时太脆弱，抵不过时间的磨损，也扛不住勇气的慢慢消退。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Better Man 更好的人，来自 Robbie William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张韶涵。你有没有发现，青春里的承诺总是许下的又快又重，总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未来，就是永远。分开后，我们又倔强地认为只是遇到了错的人。长大后才发现，错的不是人，是我们误解了未来，高估了永远。青春没有对错，只有成长。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杨坤，我比从前更寂寞。

0: 我比从前更寂寞，杨坤。梦最多的男人最忙，没梦做了又很紧张。不知道这句歌词戳中了多少人的心，怀揣理想的岁月再辛苦都有盼头，可当我们拿下所有想要的一切，清空了心底所有期许，才发觉前路空空荡荡，成功填满了外在生活，却掏空了内心，于是才有那句叹息，得到越多折磨越多，我比从前更寂寞。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杨丞琳，过敏。
1: 你消失的一百天，我没了笑脸，怕别人看见。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花季，来自齐秦。花季之所以能穿越近40年的岁月依然触动人心，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具体的个人际遇，触及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软肋。歌曲以民谣摇滚为基底，编曲简洁却不失深度，齐秦用真挚而深情的演绎，将那种对逝去时光的留恋，对未来的迷茫刻画得淋漓尽致。如今齐秦与王祖贤早已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他们当年的故事或许已随风而逝，但花季却永远定格了那段真挚而热烈的青春。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ake a bow 谢幕，来自 Madonna。

Take a Bow 谢幕，来自 Madonna。 这首歌由 Madonna 联手 R&B 传奇制作人 Babyface 共同打造，五声音阶的运用让歌曲充满梦幻感，有一点东方戏曲般的婉转悠扬。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音乐虫子来自老狼。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都曾是爱情这场战役里的俘虏，明明看见前方可能有埋伏，却偏要亲手切断所有退路，明明看穿那杯酒里藏着的苦涩，还是会仰头饮下，甘之如饴。就像歌里唱的，就这样被你征服，这份甘愿里藏着多少人年轻时的不管不顾。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太早，刘允乐。

刘颖乐太早，五岁时可以为了一只蝴蝶奔赴一公里外的田野，17岁时能为了喜欢的人独自前往陌生的城市，27岁时却会因生活随便找个人共度余生。你说是越来越懒了，懒得去爱了，从热烈纯粹到归于平淡，爱情在时光里变了模样。就像太早里面唱的，有些爱还没好好开始就已匆匆结束，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变心的翅膀，陈明哲。

0: 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

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有这么一首歌，它的走红一开始不是以旋律取胜，而是以超长的歌名吸引眼球。这是1987年吴宗宪发表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时候吴宗宪还是情深款款的模样，与后期机敏滑头的主持形象有着天壤之别。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小雨来的正是时候，郑怡。

乔羽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这首歌是郑怡在1983年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曲目，同时也是李宗盛第一次以专辑制作人制作的唱片，同时小虫正式创作发表的第一首作品。当年参与这张唱片的两个人，李宗盛和小虫，后来都成长为华语流行乐坛举足轻重的重量级音乐人，而郑怡也凭借这张作品站上了自己演唱事业的巅峰。整张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承接了校园民歌的余温，又推开了流行乐的新大门，在华语歌坛里拥有着承前启后的独特意义。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Rhythm of the Rain 雨的旋律来自 The Cascades。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童安格》让生命等候，这是一首充满哲学意味的歌曲，歌词深刻地探讨了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通过让生命去等候这一主题，表达了人生无常、命运不定的感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面临各种压力和困惑，偶尔停下来思考意义的时候，也许会因为忙碌的惯性而感到迷茫。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花若离枝，苏芮。

思睿，花落离枝。或许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一腔深情与人，却迟迟等不到回应。像枝头的花，守着春光，怕熬成枯枝。就像歌里唱的，寒冬亦会变春天。那些藏在心底的期盼，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终会被懂得的人看见。愿我们都能守得住初心，付得出真心，终遇一人，知你心意，暖你余生，让所有的守候都有归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Melody， 陶喆。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泪海，来自许茹芸。大悲大喜的情绪，真挚浓烈的情感，再配上许茹芸独特的气音转化技巧，这就是一首标准的云式唱腔代表作。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Miss you finally， 终于想你了，来自 Trademark。

Miss You Finally， 终于想你了，来自 Trademark。 这其实不是一首思念之歌，而是一首失恋之歌。当理智清醒地告诉自己他在欺骗，情感却固执地在回忆里筑巢，这种撕裂感或许正是爱情最无解的谜题，这也算是一个世界难题吧。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想唱就唱，来自张含韵。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我会好好的，王心凌。除了写摇滚，伍佰还能写情歌。2005年，王心凌结束了一段恋情，迟迟无法从伤痛中走出来，于是作为前辈的伍佰写了这首歌安慰王心凌。歌曲一发布，让处于事业低迷期的王心凌重回巅峰。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路一直都在，陈奕迅。歌词里描述的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在这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怀揣着梦想奋力前行，即便疲惫不堪也从未想过放弃。生活本就是如此，充满了无奈与未知，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坚定信念，路就会一直在我们脚下延伸。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梁咏琪，爱的代价。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北京时间00: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四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拌。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

而来 FM 幺零三点三，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苏慧伦，被动。这首被动诉说着爱情中被动者的心声。人与人之间不管是什么关系，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没有联系就没有来往了，沉默无语就是疏远的开始。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还是觉得你最好，来自张学友。

还是觉得你最好，来自张学友。有些人最初相识时热情如火，让我们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变得冷若冰霜。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当你与他相遇就会充满希望，这些人如同冬夜里的暖阳，带来了力量和勇气。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康嘎康加舞，来自 Gloria Estefan。

林志颖，星云。1994年的台湾影片《旋风小子》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影片集结了当年风头正盛的林志颖，还有灵气满满的童星释小龙、郝邵文，搭配徐若瑄、张震岳几位年轻演员，把少年的心动、打闹与成长都浓缩在了轻松诙谐的故事里。多年之后再回头，我们记住的不只是打打闹闹的桥段，还有那一朵飘在青春里迟迟散不去的星云。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 Inspiration 灵感来自顺子。

Inspiration 灵感来自顺子，这首歌将 funk、爵士和 rap 三种风格完美融合。funk 的节奏让歌曲充满律动感，仿佛能带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爵士的元素让歌曲弥漫着优雅与随性的气息。rap 的加入则让歌曲更具个性与力量。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完美世界来自水木年华。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算了，回家吧。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自任贤齐。1999年春晚，任贤齐演唱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独特的嗓音和阳光的形象唱红了这首充满烟火气息的歌曲。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Shaggy 的声线自带牙买加的阳光与松弛，沙哑中带着穿透力，慵懒间藏着张力，在雷鬼乐坛自成一派，难以复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我会想念你，来自张震岳。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这是吴克群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一首歌，也是一种自我探索和自我鼓励的方式。刚出道的他力求把这首主打歌做到完美，可以说歌里的每一个音符都凝练着他的音乐才华和对生活的感悟。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我是我的，来自张靓颖。

张靓颖，我是我的。我们总习惯追赶统一标准，在意旁人评价，不断束缚自己，一路紧绷着向前追逐，忘了停下来感受风云朵与海浪。其实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偶尔迷路放慢脚步都无关紧要，自在随心，我只属于我。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今天没回家，来自陶喆，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7:00。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江516沿洛高速淮安路段往徐州方向，离临桥出口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两货车追尾事故，占据一级车道，现场暂时没有车辆积压，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勤情况还是不错的，就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7: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6: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0: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1: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2: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9: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

0: 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劳您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人生最舒服的瞬间。
1: 哎，今天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瞬间哈。
0: 但是对，今天因为我穿的也很舒适。
1: 哦，对，今天这个睡衣哈。
0: 对，感觉我就没看，你看见吗？到现在我就没看，我就怕他们又得说哟，穿睡衣上节目，我就没敢开。
1: 你要不给自己找点不痛快，把那个开播按钮，今天要不我来帮你开启一下。
0: 不用，我在纠结。
1: 对，其实人生有很多很舒服的一些瞬间，比方说今天周五啊，周五的晚上就很舒服。
0: 考完试结束的那个片刻。到晚间，
1: 对，我们做完那个大活动的下午
0: 啊，
1: 晚上
0: 就结束完大活动的那个瞬间到晚上，
1: 对对对，导演说杀青啊，结束了
0: 啊
1: ，ending 了，
0: 结束了，
1: 哎呦喂，就是那个下午那个晚上，或者是旅游的第一个清晨，
0: 嗯，
1: 就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的第一个早上，你感觉哇，好过瘾，好开心啊。
0: 为什么说是第一个清晨呢？
1: 哎，
0: 因为到第二个清晨就该说
1: 啊。
0: 热死了，累死了，烦死了，认真堵，
1: 这家不行吗？非得跑出来受罪，真是。
0: 花钱受罪的，哎呦，
1: 关系，
0: 哎呀，
1: 哎，这是旅游的第一个早晨啊。
0: 对，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啊，人生有很多个舒服的瞬间，在你看来有哪些瞬间还是蛮舒服的啊？咱们一起来欢迎补充一下，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第一种呢，你可以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第二种，你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此时此刻，假如说你打开了抖音，搜索了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的话，你们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啊！
0: 怎么了？这衣服怎么了？
1: 没有，挺好
0: 的，这个衣服就很舒服啊。
1: 哦，
0: 到周五了、
1: 哦、不把他们当外人，真是啊！
0: 这不是睡衣，
1: 不是睡衣，
0: 这和那次一样，这个叫什么
1: 啊？
0: 三醋酸。
1: 啊，上回说三酸醋酸是吧？
0: 三醋酸。
1: 哦，行，我今天会醋酸的，反正哈。
0: 我你醋死吧。啊、
1: 小小五说：“恭喜苏总啊，本周全勤了啊，
0: 是
1: 不容易。”
0: 猫小鞋说：“苏，你是把奶奶衣服拿来穿了吗？”所以我就今天开启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不能开、
1: 啊，
0: 我一开他们又得笑话我、
1: 哦、
0: 丑衣服。
1: 其实，在开之前呢，心里头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啊。
0: 对
1: 啊，小小五说，你不开直播的话呢，那全世界的朋友怎么能听到最美好的声音？
0: 是
1: 最赞的节目。
0: 嗯，
1: 怎么能开启最美好的一天呢？
0: 怎么能笑话我呢？
1: 啊，
0: 怎么能把这种呼什么奶奶的衣服啊？
1: 啊，
0: 今天还是 Kevin 他说话委婉
1: 哦，
0: 他说看来今天想要流量了。
1: 哦、姐最近是流量不好吗？
0: 最近流量挺好的，
1: 特别好吧？
0: 特别好。最近流量好，想压一压那个流量，
1: 想压一压啊。来，各位，人生最舒服的瞬间啊，在你看来有哪些瞬间其实还是蛮幸福蛮开心的啊？
0: 哦，还有刚才咱说了几个特别幸福的瞬间，一个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
1: 哦，
0: 过了初三就开始难受了啊。
1: 对，
0: 我觉得过了初三就浑身就不得劲了，就不想干了。
1: 我有时候就感觉过完初一哈
0: 啊，
1: 年就过完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然后呢，我们每年呢又是要忙到大年三十，对吧？
0: 啊。
1: 然后大年三十，我一回到老家，我觉得年就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天就过完了。
0: 对，
1: 啊，
0: 就是大年三十晚上超级嗨，
1: 对，
0: 大年初一超级嗨，
1: 对，
0: 初二、初三啊，行了。
1: 就那种假期能不能这样的？比方说放一周时间，对吧？然后呢，在假期前两三天就放，
0: 嗯，
1: 放到大年初四就结束，反正。
0: 为什么在今天如此舒适的一个？那个留言不是如此舒适的一个话题当中、
1: 嗯、
0: 看到了如此不舒适的
1: 谁呀、
0: 啊、好多小伙伴进了直播间说
1: 啊
0: 听话
1: 啊
0: 把这衣服给橘子姥姥穿
1: 还好吧今天这衣服啊
0: 就是目测还好、
1: 啊、
0: 在直播间里确实显老
1: 哦
0: 还有安静说苏你是不是偷了我家大娘的挂兔子了
1: 真是啊
0: 啊
1: 哎你这个衣服少点东西
0: 还有不要什么这朋友说、
1: 啊、说啥了这是
0: 苏你是穿不完的丑衣服是吗
1: 对我觉得
0: 不是这个衣服真的当时买也老贵了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哦、这都不是最近的买的衣服反正是
1: 我觉得你这、
0: 啊、最近只买 T 恤
1: 手里头少个蒲扇反正
0: 少点睡、啊、
1: 从小学就睡觉了。
0: 还有说昨天的鲜了
1: 啊、哦，
0: 昨天了我穿的啥？昨天还行啊，昨天多好看那件衣服，
1: 哦、
0: 多正式。
1: 最近缺流量吗？家
0: 缺流量，
1: 缺是吧？
0: 怪不得，你看一下就。哎刚才就破了三分
1: 钟，是吧？
0: 嗯，
1: 其实说我这一打开收音机，什么情况？苏总竟然坚持在上班，太辛苦了啊！本周全勤奖一定要发一个，别急啊，下周他可能还得坚持上班哈。
0: 对呀、啊，我要坚持上班。哎呀，不行了，这太阳射眼，
1: 哦、
0: 这个光芒啊，
1: 这就不是舒服的瞬间了。
0: 对
1: 对对对对，嗯、啊，来
0: 继续广告。
1: 好
0: 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是来大家好，我是流量爆棚，只要丑衣服一穿，顿时上好几百的苏苏。
1: 哎，别说哈，
0: 啊，
1: 年纪轻轻就掌握了流量密码。
0: 我告诉你，我已经开了半年了，大半年了吧，从今年年初开始开直播，
1: 哦，
0: 我现在才悟出来的流量密码，只要穿丑衣服就行。
1: 对，姐，我跟你说啊，就是这方法可简单了。
0: 对，
1: 当你没有流量的时候，你就琢磨哪件衣服
0: 丑
1: 最好看。
0: 哎，怎么着，我眼光不行呗？
1: 一穿出来呢，
0: 不是这个衣服，
1: 马上流量就得爆了。
0: 它没有像直播里边的那么的那个啥。
1: 我现场看，朋友们，
0: 也像睡衣是吗？哎呀，你们怎么回事？进来的说，都说苏说穿衣穿睡就穿这个衣服不好看，我特别进来看看
1: 啊，
0: 还真不好看，
1: 真不好看。
0: 我今天我就发现人就不能对抗命运，
1: 是吗？
0: 因为今天早上我这个手机啊，
1: 啊，
0: 是忘在办公室充电了。昨天，
1: 哦，
0: 我想为了充电嘛，
1: 啊，
0: 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特地早来一会儿，
1: 嗯，
0: 跑到办公室去拿，
1: 哎，
0: 去拿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不好开了，
1: 是吧？
0: 我硬找的人把这个灯打开了，
1: 呦喂，
0: 然后打的直播，我就发现人不能对抗命运啊，
1: 哦，
0: 命运一直在说别开别开别开别开别开，
1: 但你硬要开，
0: 我硬要开
1: 啊，哦，对对对，那你既然硬要开，那我们也
0: 硬骂是吧？
1: 硬得开心一点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夫是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不是这个号说，你看人家怎么样的讽刺？
1: 怎么说？
0: 希望你们学这是情商。
1: 哦，
0: 说苏姐主持节目就是放松，就是有松弛感。
1: 嗯，
0: 跟自己在坐沙发上一样。
1: 是那个感觉，
0: 哎，
1: 是那个感觉啊。
0: 还有彼岸说，我跟你说，讲真的，苏穿什么都好看，以后哪个款式滞销都可以找苏苏，
1: 嗯，
0: 不行，他们能看出来美丑。
1: 哎，你最近你的用户画像是老年人是吧？
0: 啊，对，我可能是因为马上要开那个视频的，就是为那个
1: 啊，
0: 绿泡泡的那个直播了，
1: 哦，
0: 那里边的中老年朋友比较多一点，
1: 哦，
0: 我得穿一些他们喜欢热销的款式，
1: 怪不得
0: 我现在再试水一下啊，
1: 哦，来，各位，人生最舒服的瞬间啊，在你看来有哪些瞬间，咱们可以来补充补充啊，
0: 嗯，
1: 洛彤说刚端起酒杯的那一刻，
0: 嗯，
1: 能明白吗？心情很好，很期待，又没有喝多的很难受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他得到微醺吧，
1: 哎，
0: 不能刚开始，
1: 对
0: 啊，
1: 刚开始就是反正就是开心嘛的时候
0: 啊，
1: 还没喝醉呢，
0: 是的，
1: 哇，哦，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人生最舒服的瞬间。球球向前冲说，我什么时候不知道，
0: 嗯，
1: 但我知道龙今天最舒服。
0: 他还能再舒服九天，
1: 哦，
0: 但最不舒服的也在第九天，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苏超了，
1: 哦，
0: 苏超第二天就是 MA 模特大赛了，
1: 哦，
0: 哎，对啊，然后连上九天，
1: 谢谢，谢谢啊，那没有九天也就六七天五六天的样子，
0: 对
1: 啊，
0: 嗯，查克说，
1: 嗯，
0: 他们都不懂
1: 啊，哦，
0: 苏苏，我觉得我投你一票，我觉得你这个衣服巨好看，
1: 巨好看，
0: 我七十岁。
1: 大爷，大爷，您直播玩挺溜啊！
0: 是，
1: 您一大早的起来就给大娘，就给大娘溢美之词，啊。哎呦喂，
0: 哎，
1: 真是哈，啊！
0: 还有朋友问我们什么时候退休啊，
1: 哦？
0: 还早呢啊！
1: 不早了，姐，不早了，以前还早，啊，今天这衣服穿上就不早了，
0: 明天就可以退休了，
1: 随时随地。
0: 怎么？
1: 你穿这，哎，今天你穿着衣服去找台长签字啊？
0: 啊，台长，
1: 领导签的都非常快，
0: 说辛苦了，
1: 对对对，
0: 工作三十多年辛苦了，
1: 对对对，很快啊。
0: 嗯，
1: 白云伴我行说，请问一下，这不是我妈给我奶奶买的衣服吗？
0: 我帮着试一下，
1: 哦，
0: 我主要现在要你看我们 MA 模特大赛，
1: 嗯，
0: 也都是
1: 什么叫 MA 那个模特大赛呢
0: ？Middle age， 中年。中老年，
1: 啊，哦，
0: 中年啊，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 MA 模特大赛也是针对于，哎，我这个衣服跟你说，就模特大赛那一天，
1: 啊，
0: 他们都得问我要链接，
1: 嗯，
0: 你得看哪个圈层，
1: 有道理，
0: 都是高净值的老小姐姐，
1: 对，
0: 哎，
1: 有道理。前两天他穿完衣服，他那个上完直播，他问我有疑味吗？姐，从今天开始就不是了，
0: 有了
1: 就不是了。 就不仅仅是姨味了，
0: 姨奶味儿。
1: 白云伴我啊，这个沈阳说我的舒服的瞬间哈，就只有我闺女能够给我啊、不管是陌生人还是认识的人啊，都劝我要二胎呀、我怕要二胎，万一来个儿子
0: 受不住脾气、
1: 对，他声线不一样。比方说那个女孩喊着爸爸爸爸我爱你，搂着亲你一口啊，逛街背着牵着小手，对吧，扎着小辫蹦蹦跳跳的啊啊，那些瞬间都让你感觉到挺开心的，这
0: 是是、
1: 来看一下三哥说哪天都舒服，出汗舒服，空调屋也舒服，
0: 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学会给自己画大饼了，
1: 是吧，
0: 说服自己了，昨天还说怎么能有一个凉快点的，
1: 会自己哄自己了，
0: 是
1: 开心。
0: 还有这个朋友彼岸说，苏你项链的你有没有喜欢的，我项链真的一堆、但我真的懒得戴，
1: 对 对
0: 因为项链这个东西啊，它不太适合我们这种早出晚归的类型，你晚上洗澡上还得拿下来，
1: 对对 对、
0: 对吧，第二天再想着记起来，我早上6点多上班、我记什么记，
1: 对，有的时候说上有时候花眼的，你再记那个东西也不一定好记，反正
0: 花眼我现在不花眼还近视眼呢，
1: 还近视眼，
0: 你想危险发言，你不要因为你明天不来了
1: 没事
0: 开始危险发言，
1: 好好做一下今天啊。
0: 大瓶子说，苏你这件衣服真的不难看，你要我作为美业我审美毒吧，
1: 哦，平哥说你这件衣服
0: 不难看，
1: 人是人专门做美业的啊，
0: 你就早穿了20年而已
1: 说实话，这件衣服在我心目中的70岁人，
0: 还把我又骂老了。
1: 意思说你50是吧？
0: 又骂老啊、
1: 这个阿迪说的说的是那个初恋的回信。
0: 哦，
1: 就人生最舒服的瞬间是有初恋给你回信。
0: 那个时候确实啊，小鹿在乱碰
1: 对，
0: 但是你
1: 刚谈恋爱那会儿，
0: 你打开之前吧，打开看第一眼说谢谢勿扰
1: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可能情窦初开的时候，两人发信息啊，那种都觉得很激动。那时候
0: Seven 说啊，所以我告诉你，这件衣服真的挺好看的，
1: 是吧？
0: 端庄知性雍容华贵，
1: 哎呦喂，
0: 温文尔雅说，我尽力了，我真的我编不下去了。
1: 能想到的所有的
0: 没事，就是我穿了个好看的，你也就这几个词儿
1: 啊。
0: 他只是词汇量少，不是编不下去了，
1: 是吗？
0: 还有很多的朋友，你看夜火就说他不是这衣服不好看
1: 啊，
0: 他是现场好看，
1: 是吧？
0: 哎，有些东西啊，他只能线下看，就比如说我下镜脸，对不对？下了就镜头里就平平无奇，下了节目
1: 好看，
0: 也还行吧。就这样，
1: 也就是说这衣服可能就是线下实体看
0: 非常好看，
1: 好看。
0: 嗯，
1: 朋友，要不我们俩换换位置呢？
0: 但是还有朋友更损啊！特工说，苏，我告诉你，你就用这个衣服直播，我都不担心我媳妇生气，看出你主播直播，我都不担心她生气。
1: 嫂子不生气哈？
0: 你太损了！你这小嘴怎么脆了毒了吗？真是！
1: 就看你直播都感觉在尽孝心。
0: 别人说我觉得挺好看的、是因为我也老了吗？你尽量今天这种样的赞同我的啊，少发言
1: 啊，就这种颜色我跟你说啊，这种颜色确实是、
0: 他这种颜色就是贵气紫啊，人当时导购跟我说的，这件衣服要需要很贵气的人才能撑得出来、才能显现出那种雍容华贵、温文尔雅、端庄大气，不好意思我也编不下去了。
1: 行，这刚被洗过的大脑啊。
0: 还有冬瓜说，这是中老年女装里专卖的吗？
1: 像吗？像中老年女装里面的那种颜色的？
0: 没有，人家说只是衣服老、人又不老。
1: 前头说苏这衣服是真丝的吧？
0: 对，他说要用
1: 三醋酸是吧？
0: 就是三醋酸加真丝。
1: 来，
0: 就他当时，因为你还记得有一阵儿，我告诉大家，
1: 对，
0: 我现在买衣服已经不看款式了，看面料了，要舒适，
1: 舒服，
0: 这就是那个时间段买的衣服，所以他超级舒服，他跟穿了冰那个空调一样，
1: 穿着衣服跟穿了空调一样，
0: 对，
1: 哎呦，我就说呢，三哥前两天还考虑怎么凉快呢，
0: 你穿这个三寸，
1: 你把这衣服给三哥穿呢，人干工地。人穿你的衣服不凉快吗？
0: 非比寻常说，你看这件衣服买的很快，很贵，穿起来人大家评价又让你很气，所以叫贵气。人家没
1: 这么个贵气
0: 啊？
1: 对。
0: 还有你看，女孩说话就是很温柔，
1: 是吧？
0: 草莓布丁女士就说：“我因为美苏把阿姨的睡衣穿出来了，这个睡衣都不属于我，都得是我妈妈才会穿的睡衣。”
1: 这是阿姨的睡衣哈。
0: 对。
1: 沈阳说苏家大哥呀，今天听着广播估计得瑟瑟发抖了
0: 啊！
1: 可以预见的下班回来，上班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都说我没衣服，
0: 说我穿丑衣服，
1: 对，明天休息我得全换了，我得去买衣服了。
0: 我现在有两件衣服已经避雷了
1: 啊，
0: 一个是那个黄色，
1: 黄色的，
0: 黄色，他们说像空调的那个罩子的那个，
1: 嗯，
0: 一个是这一件，立马卸下来
1: 啊！
0: 哎，但是他们说让我放放也行，
1: 是吗？
0: 毕竟就是我也发现了，有可能到老也就这个身材了，
1: 这
0: 也能穿啊。
1: 对，这衣服别退啊，万一用得到呢？这是，
0: 万一以后演剧演老年人是吧？
1: 万一用得到啊！
0: 芝麻说，好美苏苏，
1: 哦，
0: 一天不听你节目，心里好难受。
1: 嗯，
0: 今天看了是不是就不难受了？是不是今天看见这衣服难受一天？
1: 看那衣服有点想吐了。
0: 哎呀，滑溜溜说：“哎呦，这个主播有点贵气的呀。”那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呢？你知道的呀。我今天要是再这样的说话，就和这个衣服就特别搭的了。
1: 那这样子，你把留言在网上扒扒，给他解释解释什么叫贵气。
0: 我就是这件衣服买的很贵的哇。
1: 啊。
0: 然后那个再穿出来，你看你评价，我就很气，所以叫贵气。
1: 贵气。三千大人姐说：“苏啊，你穿丑衣服，只是获得了初级流量密码。”
0: 我应该怎么样有那个高级流量密码的呀？
1: 你如果想拥有那种终极流量密码的话，
0: 嗯，
1: 就你把你的丑衣服给龙仔穿，啊，我估计直播间能爆炸，你信吗？
0: 嗯，你等一会儿这个话题
1: 啊，
0: 我现在更生气了，
1: 怎么了？
0: 小小五问我
1: 啊，
0: 下半身的配套是裙子，你以为这是个挂搭的吗？那就更老年了吧，这本来就是个连衣裙，好不好？这是个连衣裙。
1: 待会儿我们进广告的时候，你起来给走两步。
0: 真是，我这样真是个挂搭子。
1: 啊，是连衣裙啊。
0: 这样真是个挂搭子，这又太老了吧。
1: 哎呦喂，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今天人生最舒服的瞬间，你有吗，姐？
0: 我没有，我不舒服。
1: 颠颠说，其实我也是纠结了20多分钟哈，我其实是蛮想夸一夸这身衣服的，怎奈得我这个人呢，实在是有些才疏学浅。也抵不过良心的谴责啊！我做不到，我实在是做不到夸，你知道不？
0: 我对
1: 啊，
0: 那好，
1: 能接受了是吧？
0: 行
1: 啊
0: 啊！晴天说，
1: 哎，
0: 你们不懂苏，这是提前体验了老妈的生活
1: 哦，
0: 哎
1: 哦，
0: 就是。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啊，
0: 就是嗯，要不然这样子，
1: 对，
0: 我
1: 将来做姥姥的时候，这衣服就
0: 我一会儿把这个凳子再弄低一点
1: 啊，
0: 我争取呢只露个头给大家认识我有，
1: 那就 有节目了啊。
0: 彩虹说
1: 啊，
0: 我觉得这一套装备下来最好看的就是耳机，还有话筒吧，还有后边电视机吧
1: 啊，
0: 真是
1: 真可以哈。
0: 嗯，
1: C 先生说，每当苏苏想处理某件衣服的时候，就穿它来直播。好方法，非常好。
0: 是我没有办法，群众的呼声，我又这么重视大家的口碑，
1: 嗯，
0: 又重视大家的话术，
1: 对，
0: 还有以后就穿丑衣服，然后你们给我点赞刷礼物，你们另一半就不会生气，
1: 哦，
0: 对吧？
1: 对呀，啊，
0: 你们我给他，我给苏苏，哎，
1: 啊，他都不吃醋，
0: 哎，
1: 不生气，
0: 他说行，挺好的
1: 啊。青灯说，苏苏这件衣服呢，得和孟特娇一个级别的吧？
0: 孟特娇是秋衣秋裤
1: 啊，啊，像那个款，像睡衣那个款，
0: 还有这个很多朋友都问我这个衣服是不是我妈的，我妈不穿这个，我妈穿的比我这个年轻多了。
1: 哦，你知道吗？
0: 我妈不穿，因为我送过给她，她那么闲，老不穿。
1: 这次啊，来，各位，今天的话题，人生最舒服的瞬间，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喽。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8: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欢迎回来，大家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前锋时段。大家好，我可能今天要脱离一下各位了，我是贵妇苏啊。
1: 哎呦喂，
0: 贵妇，
1: 那你弄一弄，跟我们一个千层啊。
0: 哎，你们都是贵妇啊？啊，原来听节目的都是贵妇吗？啊，
2: 哎呀，对对对，你终于打入到我们圈子了。
0: 对，不容易，
2: 等你好久了，
0: 二十年了，终于进入贵千层了啊。
2: 无心穿了一件衣服。
0: 打入到我们的贵妇阶层了，就是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穿贵妇装，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啊，我这个身份就是啊。
1: 来啊，还得感谢一下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行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你想中国电信，他能冠名一般人吗？他冠名的一定是贵节目呀，对不对？
1: 那可不是，
0: 贵节目不得有贵妇吗？
1: 对对对，你当然你买衣服呢，你也得好好逛一逛。
0: 哦，我最近确实想去珊珊奥特莱斯一样。
1: 对，珊珊奥莱呢，这次呢是超长暑期狂欢开启，有新店换新啊，玩水遛娃呀，扶阳音乐节明星见面会，超级后援乐全来了。还有那么两三天吧，这扶阳音乐节可能就快结束了，抓紧时间去逛一逛啊。
0: 是是是，
1: 老广八戒、扶阳记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有烧烤可以吃，有羊汤可以喝。
0: 没错，而且很多的时候呢，晚上还有这个一起来，啊，到时候我们就要拿着酒杯了哇！拿着小酒杯，然后在那听一下露天的 Love House
1: 哦，听音乐。好，每天晚上5点半到10点半，白天逛大牌，晚上咱们可以把气氛拉满哈。
0: 是，因为我为什么笑呢？因为刚才有个朋友说，苏啊，我拢共进你直播间两次，上次穿的是七星瓢虫，
1: 这次穿的是睡衣装，
0: 这次穿的是姥姥装啊。
1: 在讲到哪儿来着？
0: 讲到
1: 去珊珊奥莱好好逛一逛。
0: 我去珊珊奥莱，我会买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想穿年轻啊，我们就可以去李宁样啊。运动服装是永远显得很年轻的，
1: 对，
0: 而且它还可以开启少年体能。挑战赛，
1: 对，
0: 同时呢，他还有抖音直播间的抢券，抖音直播间88团100、450团500、900团1000的，挺多的啊。
1: 对，那各位在这个夏天就到珊珊奥莱好好的去逛一逛啊。说到这件衣服，钱小五说这件豆沙紫缎面上衣啊，太衬气质了，
0: 是
1: 太衬气质了，
0: 太衬气质了。
1: 这个缎面呢，自带细腻柔和的一种光泽，
0: 质
1: 感高级又很低调。尤其是它的袖口很精致，蕾丝花边儿啊，然后刺绣点缀，细节温婉雅致，这种低饱和度的紫调啊，不挑肤色，温柔大气，再加上那个苏苏搭配了直播间的环境，知性大方，很契合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从容优雅的气场，简约又有女人味儿。
0: 这句话不相信不是豆包说的，只有豆包这么会夸人。
1: 对，现在小五我估计应该是把所有的 AI 软件全
0: 用一遍，怎么夸怎么夸，豆包元宝，千万
1: 对
0: 你说两句，
1: 全
0: 你说两句，
1: 拼在一起。
0: 泰国说，
1: 终于能夸上。
0: 我告诉你，买衣服还得去时装店买，
1: 是吧？
0: 我这也不是药物路买的
1: 啊，
0: 我这也是时装店买的，
1: 就没试是吧？
0: 没有，我这是在从网上买的
1: 哦，
0: 但是是在人家高端直播间买的。
1: 行，来各位，今天的话题，人生最舒服的瞬间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3: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
0: 说到贾青啊，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生意太好了，
1: 对，
0: 我们宣传的
1: 缺人呢，现在
0: 缺人，给大家说，如果还想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对，他现在招的。

0: 是夜班的员工啊，岗位有服务员啊、传菜员、上探工啊。那下午是2:50到凌晨1点左右。
1: 哎，有点晚，但是如果不想睡觉，但是也想找工作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上午不上班啊。
0: 对对，他是6家门店就近安排啊，可以拨打个电话是13585386539
1: 啊
0: 啊，或者是19106292822这两号码都行啊。
1: 是，
0: 哎。马上讲一讲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今天
1: 可能大家会听不清楚电话啊。
0: 好，
1: 你要如果听不清楚的话，你可以问我们一下。
0: 对，找二妮儿也行。
1: 啊，找二妮儿也可以。
0: 对
1: 啊，然后或者是在开发或者哪，你就他们说这个
0: 发信息哈。
1: 夜班适合大老师。
0: 大老师去干去。
1: 大老师还能吃呢，在那。
0: 那这样，我把这个信息直接转发给大老师。
1: 哎，对，叫他去吧。
0: 做夜班员工。
1: 如果想找夜班的，你可以直接找到我们，问问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再给到大家啊。
0: 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其实特别的有意思哈，就是你有没有过有一种体验哈，就这一天可能状态怎么样，有时候真的不是靠咖啡，而是在于今天穿着自己什么样的一件衣服上班。
1: 你这个也是不是很有针对性？
0: 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呢，来讲一讲一个超旺自己的小技巧，
1: 做了就是穿好看的衣服。
0: 哎，做了之后立马有效，可能很多人低估了。现在社交媒体上很流行一种叫做办公室恶心穿搭日，
1: 对，
0: 比方说有那种起球的卫衣啊，磨白的破洞牛仔一上身啊，肩膀不自觉就塌下来了，跟同事说话也提不起劲儿，你知道吗？穿那种衣服啊，可能哪天认真想凹个造型，熨一熨啊，烫一烫啊，振作点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啊，同事夸一句今天很精神啊，你可能工作劲头就更高涨了。
1: 你说我现在工作劲头能高涨吗？
0: 哎，
1: 我从开播到现在快1小时了，
0: 不是全是夸你的吗？一个词啊，
1: 是是是，
0: 全是夸你的，
1: 夸我的，哎，说我特别重视这个节目，
0: 哎，
1: 穿着祖传的衣服就来了，你们好有词啊，真的是。
0: 所以啊，服装对人真的有影响。今天我们重点来聊一聊穿着的力量。
1: 我不想听。要不这段你来。
0: 前两天我们讲的是语言的力量，你还记得吗？就是人想做到什么事儿，就先把话说出去。
1: 行，
0: 你只要敢说出去，宇宙就敢给你。
1: 哎，
0: 那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的是着装的力量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衣着带来的这种内外感受啊，并非是玄学，也并不是单纯的主观暗示。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今天的我穿成什么样啊，大脑会根据这个穿着微调自我概念。
1: 嗯，
0: 比方你穿运动装，你会有一种概念，你穿这个睡衣是一种概念。
1: 谁穿睡衣了？谁穿睡衣了？就是你看，还有华夏细水流长说，
0: 哎，
1: 听节目说，觉得这个节目觉得这件衣服好看的，
0: 哦，
1: 就是因为年龄大了，
0: 是吗？
1: 我当时今天这是咱们节目的隐形测试呢，
0: 哦，
1: 我就忐忑不安的，
0: 哦，
1: 我抖了抖手，点开了直播间，
0: 哎，
1: 我年轻，我放心了，
0: 真年轻啊。当然啊，服装对穿着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渗透到认知里面的。这是心理学家有讲了一种概念，叫做聚依认知。
1: 啊，
0: 聚依认知，
1: 就是他们说有时候看你的字也能认出来，有时候看你穿衣打扮也能认出来。
0: 对，
1: 它是思维和情绪是长在身上的，
0: 哎，
1: 面料的触感、版型的材质本身就是情绪的输入源。
0: 对，
1: 但是这句话我要对抗一下我们的这个
0: 啊，
1: 对抗一下我们的这个那个专家了。
0: 哎，
1: 这件衣服，
0: 啊，
1: 面料的触感很好，
0: 哦，
1: 版型的剪裁很好，穿上衣身上不好。
0: 别急啊，这个段子后边还有一句话，当然。不适宜的衣服呢也可能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
1: 好好好好，
0: 如果比方说衣服比较紧啊，或者说就是担心走光啊，你都会诱发另外一种叫做外观监控，你会那个阅读理解啊，各方面成绩可能会有所下降。
1: 哎
0: 啊，所以咱们打开衣柜呢，其实是一次自我状态的设定。
1: 哎，
0: 比方说你今天准备要干嘛，你就按照那个目标穿衣服。
1: 好好好好，
0: 你好好记啊，今天
1: 我不记，我不想听这个
0: 科普。重点学习的啊，
1: 我觉得每一生都是在说。
0: 啊，比方说还有那种啊，叫清退认知枯竭型的单品
1: 啊。
0: 比方说这个，
1: 如果工作必须穿正装，建议下班之后回到家就换上毫无拘束的便装，
0: 哎，就这意思，
1: 当做身体解除警戒的状态啊。哎，
0: 或者你用，叫什么叫守住底线是吧？
1: 等等等等吧，今天说的是一个关于衣服的认知，
0: 哎，
1: 就有的时候我们状态不太好，
0: 嗯，
1: 可能和平时只穿啊普通 T 恤啊，
0: 哎，
1: 啊牛仔裤啊相关联，你就时不时的给大家制造一个视觉的惊喜。
0: 哦，
1: 哎，你看啊，吃火锅啊，就说苏，你看你今天穿的就是珠光宝气，哎。 我突然想起来了，
0: 是吧？
1: 你是不是那天卖我衣服那个人？他说这件衣服啊，就显得珠光宝气。我一听这珠光宝气，就对我这种。

0: 贵妇啊，就是量身定制的一个词儿，我们受得了这种样的诱惑吗？
1: 对，
0: 哎，显贵气，
1: 对，
0: 对不对？哎、咱就买了啊、
1: 哦！
0: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今天都说啊，就说我这是什么年代的衣服都能驾驭
1: 哦。
0: 啊，
1: 骆驼说挺能说那么热闹，我肯定得进直播间看看去。
0: 得多显老啊！
1: 真是，你都什么颜色？人说穿上以后显多年轻啊！啊，
0: 什么叫我显多年轻啊？还有朋友
1: 对真上岁数了，穿这衣服就掉线
0: 了。对啊，还有就是你看啊，人 是这样的，小的时候啊，都说哎，今天就是挺好看的，哎，今天穿挺好看的，对吧？上年纪的时候，就上中点年纪，就说你今天穿挺有，你最近挺有气色的，
1: 哎，
0: 精神上挺好的。到了老年才叫显年轻的，我现在都不在中年那一趴了啊。
1: 啊，都说你这衣服显年轻。小鹿宝宝说想问一下苏姐。你这衣服在选物有卖的吧？
0: 没有，
1: 过两天像跟马没。
0: 我一直都觉得他说这个叫重工减裁、
1: 哦、
0: 然后说
1: 得虚工那边卖。
0: 对
1: 啊，
0: 就是他都没有多余的、
1: 哦、
0: 我一直都觉得就可能100多套就卖给我们这些
1: 啊、哦，重工减裁，
0: 重工
1: 啊、哦，
0: 刺绣
1: 啊、哦，好家伙
0: 啊，然后重材质
1: 哦、
0: 啊，
1: 行。什么叫重工减裁？挖机做的吗？这是
0: 对
1: 啊。娃娃说苏穿这个衣服啊，很像淘宝那种年轻人穿老年人衣服的模特，你们见过那种吗？
0: 他们说我今天发型不对，得盘起来。
1: 对，就差那个发型了，把那发型安排上就齐活了。
0: 谢。
1: 啊，起得太早，今天没安排发型哈。
0: 对，我到时候我还得摆几个 pose 呢。
1: 哎，别，越来越像了，越来越像了，
0: 还得。
1: 嗯，好家伙，人生最舒服的瞬间啊，
0: 换个话题吧
1: 啊，
0: 最烦躁的瞬间，最生气的瞬间，最怒斥的瞬间，最无奈的瞬间，人无奈的时候，无语的时候，真的想笑啊，
1: 怪不得你这么爱笑，是你天生爱笑吗？
0: 是我真的天天很无语，看到这些留言。
1: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陈琳，我挑我的
1: 啊、哦，我还是挑我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
1: 哎呀，
0: 这挺热闹的叔叔。
1: 哎，正常正常，因为作为一个返聘人员，是能出来说两句话已经不错了啊，不只当顺溜哈。
0: 是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看了听众朋友的留言，又看了开吧的留言，然后再加上我刚刚又看了一下真正的，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件衣服还可以，包括我自己直播的时候，我用苹果直播的呢，我觉得色调还可以，然后看到了龙仔华为手机上的自己之后，我也不怪你们那么说。不怪你们那么说
1: 啊！
0: 然后小曼是仙女说，我一路上都在听苏衣服咋样咋样咋样，然后我就刚刚就点进去了嘛，点进去看直播间，因为刚刚还有朋友在红绿灯等着，就来看直播间的啊。然后他说那啥也就今天挺热闹，对，
1: 挺热闹，挺好啊。别人说苏总啊，你衣服的直播间麻烦发一下，我想去学一下怎么营销。这直播间怎么影响你了？
0: 就怎么能把这件衣服都能卖出去的是吧？
1: 对，让我们学一学啊。
0: 它挂起来挺好看，可能是我穿的原因吧。
1: 林俗人说，本来用车上的车载收音机听的广播啊，看你们这么一说，我高低得打开抖音看看到底什么衣服。
0: 哎，今天好多人就是这么骗进来的，
1: 是吧？
0: 然后还有好多朋友说这件衣服是不是拍过视频？我应该是拍过视频，为什么？因为它价格放在那儿了。我买这衣服就留喝茶用的，当贵妇用的。但是确实是没有想到。
1: 还有直播的时候用的。
0: 我今天直播的时候本来想听到的都是溢美之词，
1: 是吧？没想到，
0: 没
1: 想
0: 到
1: 啊！
0: 真的是
1: 说到这个人生舒服的瞬间哈，教说的是考完试的下午很惬意哈。他上个月在南京考完试，下午去逛逛夫子庙，心中还是蛮舒服的。
0: 但是然后过两天就开始紧张了，
1: 对，
0: 想出分了。
1: 哎，
0: 他如果要是能，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死就死个痛快，你当场就出分呀，
1: 对
0: 不对？你别等到那个时候啊。
1: 就考完试的那个下午挺舒服的。
0: 对
1: 啊，这个掌勺人说喝白酒第一口。解那个瘾，你知道吗？有人有那个酒瘾，
0: 怎么会有白酒瘾呢？
1: 有人
0: 那啤酒的跟碳酸饮料那种，我明白，我能感受得到。
1: 对，
0: 这白酒，对吧？啊，
1: 人生最舒服的瞬间，任先生说你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你。
0: 哦，
1: 就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我希望那些帅哥今天都不要看直播。
1: 不可能的，今天流量爆了。
0: 真的流量挺好的。
1: 对。
0: 然后飘摇在外说苏你项链吗？刚才在给大家说打工人不配戴项链啊，早晚那脱，早上戴。
1: 对。
0: 没有那个时间。六点多只配洗脸刷牙。
1: 对。因为我们牛马一般只有那种鞭子什么的。
0: 哎，自己抽自己，抓紧时间干活。
1: 对。鼻上一般系个扣啥的。
0: 都不用自己把自己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工作证一套啊，就上。拴起来了就啊！
1: 对，鲨鱼辣椒说：“我说一个幸福的瞬间行吗？”
0: 好的。
1: 涨停的股票算吗？
0: 哇！
1: 一下
0: 要连涨呢。
1: 好，对。
0: 哇！
1: 对，幸福翻天了，这是。
0: 是哦。
1: 来，人生有很多很舒服、很幸福的瞬间，这是啊。你的那个幸福当中有哪些瞬间让你感觉到还挺舒服的、挺开心的？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这儿说了啊，就是这个6052说：“苏这个月的 KPI 超额完成了。”包括考勤的，
1: 对，
0: 我平时也过考勤啊，
1: 都完成了。雪花飞舞说真不孬，真好看的衣服啊，不像你们说那时候颜色有问题吗？我看了，气质女神，干脆就是绝对气质女神。
0: 谁哪有村里那几个字啊？哪有在村里就是气质女神？就是气质女神，好不好？
1: 对，姐你这衣服在俺村里边走一趟，能卖出4件。对，拿大衣不拿一件？
0: 可不一定哦。
1: 对，
0: 这个衣服啊可没有弹性哦。对腰身要。
1: 哎呦，还有截图呢，金三、啊。
0: 你就别截图了，笑看雪花飞舞。你截图完了，我更想关直播了。
1: 对，现在是笑看苏苏直播了。
0: 我现在除了舍不得这点流量，还有江先生说，我来汪汪，掰汪了，掰汪了。
1: 对，
0: 你看我平时啊，你看这个就是表示出就是我这个线
1: 啊，
0: 是我自己的心态。
1: 哦，
0: 平时呢我就捋一点啊，就说明很稳。
1: 哎，
0: 今天是个团儿，
1: 扭成一团了。
0: 这就说明我那满脑子跟黑线一样。
1: 广告间隙过换衣服的吗？换到敬酒服。
0: 李先生说
1: 啊，
0: 这件衣服
1: 啊，
0: 去景点都能免票，
1: 是吧？对，他还搀着你呢，过马路。
0: 还有叮当猫说，这谁还截图？录屏不行吗？怎么还录上屏了？
1: 对，各位你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群啊，好多群友可能还没有感觉到，没有感受到这件衣服的魅力的话呢，咱们截图啊， 录屏啊，
0: 没有必要。
1: 哎，好心情很多群，我正准备群发呢嘛。
0: 你不要做这么过分的事情啊！
1: 啊，对，大家一起众乐乐今天啊。
0: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也不能多说了。一组广告之后，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反背了，反背了。